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冷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冷，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河北衡水湖的超详细的游玩攻略啊。衡水湖呢就在衡水市，它呢可了不得了，是华北平原单体水域面积最大的内陆淡水湖，生态系统呢非常完整，还被称为东亚蓝宝石、京津冀最美湿地。这里春有飞鸟，夏有荷花，秋有落叶，冬有雪景，每个季节都美得不像话，而且衡水湖还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上的重要驿站，已经观测到的鸟类有334种，其中呢还有21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和6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甚至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青头前鸭也在这里繁衍嬉戏。
0: 哇，咱们先来讲讲这儿的门票啊，常规门票呢是每人30块钱，开放时间是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学生呢凭借学生证可以享受半价，也就是每人15块钱。另外呢，河北文旅一卡通、京津冀旅游年卡的用户是直接可以凭卡免门票入园的。不过呢，有些项目依然是单独收费的。登岛呢是每个岛30块钱，游船因为线路不同啊，价格是在60到80块钱每人。
1: 交通方面呢，选择自驾，京津冀地区的朋友都挺方便的，从北京出发走大广高速，在衡水湖出口下高速大概2.5小时就能到。景区停车费呢一天收呢是10块钱。如果坐公共交通，可以先坐高铁到衡水北站，然后打车15分钟左右就能到景区了。费用呢大概是20块钱，或者在衡水北站乘�坐衡水湖专线，首班车6:35发车，末班车18:30发车，间隔时间大概是12分钟，它呢也是能够直达景区的。
0: 哎，咱到了景区啊，这好玩的可太多了，乘船登岛一定不能错过了。随着游船驶向湖心，三生岛、梅花岛、樱花岛依次出现在眼前。三生岛生态环境特别好，有好多的鸟类栖息，被称为衡水湖的室外湿地博物馆。梅花岛呢有数道天桥，还有地心漫游、鸭巢等近自然生态体验点，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啊都能玩得特别开心。樱花岛呢则是近距离观鸟的好地方，能让你感受到人鸟和谐相处的美好。船票价格虽然不低，但是却能收获独特的体验，绝对是值得票价的。
1: 刚才我们说了，衡水湖呢有这个青头前鸭啊，它以青头悬鸭为原型打造的鸭鸭乐园也很有意思。这儿呢分为鸭鸭探险岛、太空岛还有元气站三大区域。鸭鸭探险岛呢又分成了芦苇荡、鸭鸭堡、波浪谷、丛林网、西溪塘5个区域，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拓展乐园，能让孩子们在玩的过程当中呢得到身心拓展。太空岛呢是个室内素质拓展空间，主题是低碳教育体验和自然探索。元气站呢则是集餐饮、研学、休闲、游乐、烹饪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性体验馆。
0: 另外呢还有衡水湖湿地生态馆啊，这里是河北省首个以湿地生态科普以及泛自然类教育为主题的综合性展馆。在这里呢你可以通过衡湖四季环幕影院和衡湖畅游裸眼 3D 影院，身临其境地感受衡水湖的美景，还能了解衡水湖的变迁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变化。
1: 另外呢，景区里面还有一个马拉松广场，这儿呢可是举办过双金赛事的衡水湖国际马拉松赛的起点和终点。沿着马拉松环湖赛道漫步，欣赏衡水湖的美景也是一种很棒的体验。如果走累了，就到这个位于马拉松广场的城市书房来坐一坐，这里文艺气息十足，还能和衡水湖最佳落日观赏点燕鸥桥遥望相对。在这儿呢你可以看书、购书、听书、分享会，还有品手工咖啡，或者举办一场精致的思想活动，在观湖露台上点一杯咖啡，看着夕阳映照湖面，真的能够让大家感觉流连忘返。
0: 没错，另外呢衡水湖周边还有闾里古镇啊，这里是一家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 优秀文化为主题的体验式研学游古镇。在衣冠社啊，你可以挑选一件心仪的汉服，穿上它游古镇，瞬间有穿越回古代的感觉。在荣礼堂能学习茶酒花香食之礼，百工房里面呢能够体验四大发明、传统乐器，还有舞龙舞狮的魅力。真的是啊，可以在这儿感受儒学先贤苦读的这种精神。
1: 没错，
0: 嗯，
1: 玩累了，美食一定不能错过。衡水湖的全鱼宴一定要尝一尝，推荐大家去湖边的老渔夫鱼馆，这里的鱼都是当天捕捞的，特别新鲜。酱焖鲫鱼、清蒸武昌鱼、炸河虾，每一道菜呢都能让你掀掉眉毛。还有鞋底烧饼，外酥里嫩，形状像鞋底，加上熏肉或者是辣条，一口下去超满足。另外呢，街头小摊呢也能买到这个鞋底烧饼。另外冀州焖饼呢也是本地传统小吃，焖的油亮的饼丝配上豆芽肉丝咸香入味，再搭配一碗鸡蛋汤，简直就绝了。还有这个宫廷扒鸡也特别有名，和德州扒鸡是齐名的，肉质细嫩脱骨，买上一只真空包装还能当伴手礼。
0: 嗯，住宿的话呢，如果您想要住在这个景区周边啊，衡水湖旅里客栈就很不错，它是这种中式庭院风格，步行到古镇和湖边都很近啊，早晨呢还能伴着鸟叫声醒来。如果说预算有限的话呢，像如家呀、汉庭啊这类的连锁酒店也是不错的，干净舒适，海涵早餐。
1: 最后呢，给大家几个小提示啊，去衡水湖呢最好提前查看一下天气预报，最好带把伞，既能遮阳又能抵挡偶尔的雷阵雨，因为这个地方没有遮挡物，它是一个大面积的湖区啊，所以呢就是尤其是阳光比较足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晒的。
0: 对，
1: 还有呢，景区比较大，虽然说我们闲庭信步不用登高爬低溜达溜达啊，但是也得穿上一双舒适的鞋子，赶紧收拾行囊，来一场衡水湖的精彩旅行吧。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我们了解一下早高峰的道路通行状况。来看北京，目前呢，京通快速路进城方向双汇桥到双桥，还有远通桥到四汇桥，建国路建外大街东向西的方向，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东向西的方向，蔡户营南路南向北南北双向都有比较明显的堵点，提示各位可以选择绕行。
0: 除此以外呢，莲石东路东西双向，莲花池东路东西向东的方向，富士路巨山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的方向，圆明园西路南北双向，还有学院路南向北的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也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大吗？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刷牙啊，这个是每天早晨起来就是醒了盹之后你洗漱的应该是第一件事儿啊。
2: 没错。
3: 一般情况之下人们都会在早晨醒了之后刷一次牙，然后晚上临睡之前刷一次牙。
2: 嗯。
3: 所以说这个睡前刷牙呢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但实际上呢这可能并不是最佳的刷牙时间。那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刷牙，应该如何正确的刷牙，今天我们就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
4: 最科学的刷牙时间是饭后半小时。很多人喜欢等到睡觉前再刷牙，但是呢，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人群来说并不友好。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使其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因此啊，建议咱们可以晚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刷牙，这样可以营造以进入夜晚的一种仪式感，让身心放松下来。注意啊，睡前不再进食以及喝甜饮料了。错误的刷牙方式，看看您占了几个。第一是横向刷牙，长期横向拉锯式刷牙，刷牙用力过猛或者使用刷毛过硬的牙刷都会造成牙颈部的磨损。刷牙时间过短，早上时间紧张，晚上睡前偷懒，有人每次刷牙只有匆匆几十秒，其实呢，刷牙时间应保持在3分钟以上，只刷牙齿不刷舌头。舌面上许多的凸起高低不平，极易成为藏匿病菌的温床，如果不注意定期清洗，舌苔上的细菌便会悄悄生活在舌头缝隙里，并逐渐侵害到牙齿、牙龈、咽喉，严重者甚至会诱发口腔、呼吸道等疾病。牙刷长期不更换，牙刷用久了就会开花，不仅藏污纳垢，细菌丛生，刷牙越刷越脏，还会损伤牙齿和牙龈。一般情况下呢，建议您3个月更换一次牙刷。好好刷牙是保持牙齿健康的第一步。正确刷牙方式啊，是首先刷门牙外侧，刷毛应与牙齿牙龈成45度角，以画小圈的方式运动。第二是刷门牙内侧，同样是45度角斜放，上排牙齿向下刷，下排牙齿向上。

0: 上提拉清刷。第三步是刷牙齿咬合面，将牙刷倾斜与咬合面垂直，前后短距离的颤动清刷。第四步是刷牙齿内侧面，将牙刷竖起来，利用牙刷前端刷毛，沿牙缝上下以小圆弧刷动，每次刷2到3颗牙，反复旋转按摩8到10次，确保牙齿的内外侧和咬合面全都刷到。每天刷牙2到3次，尤其啊是晚饭后那次一定不能省。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 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9: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2: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9: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9: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9: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9: 这下 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9: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3: 杀了夏明翰
9: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3: 这话，
8: 爸，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11: 没有。
8: 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9: 元帅，
20: 陈元说的对，
19: 商会
2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21: 商会一定支持我，
22: 没有什么可
19: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2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8: 先锋责任的完成，
16: 填充以血肉，
1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6: 最后付之皮肤。
1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6: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5: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6: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7: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7: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7: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16: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 哦，还在这儿。
16: 是唐通庆，
2: 他还在。
16: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太久了。
16: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6: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6: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6: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

0: 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疼吗？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
1: 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3: 你们吵架，吵完了？
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 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嗯，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
2: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 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5: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5: 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5: 1、2、3。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

0: 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走，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

0: 出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2: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3: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4: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5: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4: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6: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5: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3: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

0: 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像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过日子有滋有味的事儿啊，来说说吃这个事儿啊。说到吃啊，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一日三餐必不可少。同时呢，有些人喜欢吃这个，尤其是早餐啊，偏西式的，什么牛奶面包，有些人就喜欢吃中式的
0: 三明治啊、面包啊这些。
1: 对，那中式的呢，无非就是豆浆、油条、煎饼果子、
0: 豆腐脑。
1: 对，各个地方的早餐呢，可能略有不同。比如你去了武汉过早，那一定要吃的是热干面啊。但是现在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早上起来时间是比较紧张的，尤其是孩子要上学，所以会准备一些这个面包。那如果你去面包店买面包的话，那刚出炉的面包香气真的是让人挪不住脚啊！酥脆掉渣的可颂，巧克力爆浆的脏脏包，铺满鲜亮水果的软欧包，每一个都在橱窗里面闪耀着诱人的光泽。
0: 哎呀，
1: 跟你说，快来买我呀！
0: 而且一进去，你有没有感觉到，只要闻到那个面包的奶香味儿，你的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咕噜了。
1: 对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就是面包这些事儿，因为常吃的东西我们更要来关注啊，比如我们今天和您说的这几种面包，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一定得少吃一些。首先呢，就是面包放半年不会坏啊，保质期长达半年的面包呢，堪称移动的防腐剂博物馆，里面像什么丙酸钙呀、脱氧乙酸钠、山梨酸钾这些化学防腐剂形成的保护罩，虽然能够抑制霉菌的生长，但是你长期吃会加重肝脏的解毒负担。
0: 尤其是像脱氧乙酸钠啊这个东西，长期食用呢会伤害这个肝肾和中枢神经系统，可能会导致肝肾功能减弱啊、颤抖啊、惊厥，也可能会有体重下降和慢性肺水肿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1: 其实在2024年3月12号的时候呢，食品安全标准与评估监测司就发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其中呢就删除了脱氧乙酸钠在黄油和浓缩黄油、淀粉制品、面包、糕点、烘焙、烤制食品当中等等的使用，就是不让在里边用了。
0: 对啊，
1: 同时呢，调整了它在腌制的蔬菜当中的最大使用量。新标准呢是从今年的2月8号就开始实施了，但是目前啊，在售的面包当中仍然还普遍添加脱氧乙酸钠啊。因此呢，在这个标准新旧交替期间呢，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查看一些配料表，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含添加剂的面包。但是我们说的这个面包是属于那种包装类的面包。
0: 对，
1: 如果你去鲜面包店买的面包里，它不会给你放这些东西。
0: 对，一般它还会标注着，比如说今天的就是
1: 日期
0: 大概可能最多也就第三天啊，三天能之内吃是没有问题的，三天之后就建议不要再吃了、啊、
1: 对，因为它不放防腐剂啊、所以就它的保质期是非常非常的短的、
0: 没错。另外第二种呢，就是假的全麦面包啊。全麦面包呢是健康面包，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要注意辨别是否是真的全麦。用全麦粉制成面包，包含了麦子的这个麸皮、胚芽以及胚乳部分，切开后呢，能够看到均匀分布的麸皮颗粒，口感粗糙，略带酸涩。其实就说白了，就是一般减肥人士喜欢吃的这些全麦面包，不好吃，是真的啊。那口感是比较粗的啊，
1: 对，但它顶饱，
0: 对。但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全麦面包，虽然说看上去表面是黑褐色的啊，看着感觉像这是全麦面包吧，实际你看这个配料表就知道，是商家用焦糖色素染色白面粉，再掺入少量的麸皮制作而成的。那这种假的全麦面包所含的膳食纤维含量是不足纯正产品的1/3的啊，所以建议大家购买全麦面包的时候呢，一定要选配料表首位必须是全麦粉的，并且呢标明了全麦含这个添加量的这么一个面包啊。
1: 是，所以有些朋友说，我老吃这个玩意儿，减肥我也瘦不下来。
0: 而且我感觉挺好吃的呀。那么你买的不是真的全麦哦。
1: 我跟你说，好吃的都
0: 不健康。
1: 那也不能这么绝对
0: 对。
1: 但是健康的一定都是不好吃的啊。
0: 没错。
1: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人造奶油面包了，它呢真了不得，是披着羊皮的甜蜜杀手。这些标榜所谓的植物奶油、雪白奶油的面包，实际上是氢化植物油加工的工业制品。那为了节省成本和延长保质期，大部分商家呢会制作奶油面包的时候采用植物奶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造奶油。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啊，这些我们现在大家都比较了解了。
0: 对，
1: 比如各种各样的派呀、这些东西啊、那个玩意儿你就是放一放，你发现你嚼它的时候根本没有奶油那个就是形态跟口感了。
0: 对，
1: 就是跟一个小黏糊糊的一个小球就似的，你一瞪它拉丝儿的那种啊。
0: 没错，
1: 过多吃这些东西啊，不仅会导致越吃越胖，更会加重你血糖血脂的代谢负担，堪称血管健康的慢性杀手啊。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你在成分表上看到这些名字，它们都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的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人造黄油，还有植脂末，还有植物奶油、植物起酥油、奶精酥油、马其林，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大家现在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强调啊，我们的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其实我之前学了一个办法啊，就是如果说你去蛋糕店里面，你买，你问人家说是啊，你这是植物奶油还是动物奶油啊？人家一般都说啊，动物奶油，能分别真的动物奶油和假的动物奶油，就一个方法，你把上面的奶油抹一小块在自己虎口的位置，用体温把它融化了之后，你会发现，假的动物奶油它是融化不了的
1: 啊，
0: 真的动物奶油一会儿它就化了，
1: 就化成油了。
0: 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很多的这个蛋糕店啊，它会告诉你一定回家以后现在不吃的话，一定要记得放冰箱里面。你像咱们原来其实说白了就是那种老式蛋糕，咱小的时候90后吃的那种蛋糕。
1: 哎呀，粉红色的花的那种蛋糕。
0: 对，你放的时间长它是硬的，你发现没有？
1: 对，
0: 你就哪怕在室温下放，它都是硬的。时间长了你不吃，它上面那个奶油变成硬壳了。
1: 对，
0: 那个就是人造奶油。
1: 对，
0: 而现在的动物奶油，你放一会儿它塌了，这就是真的动物奶油。
1: 不过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哈，其实吃这个动物奶油都越来越多了，而且商家呢在放的时候呢，使用动物奶油呢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问题相对来讲会少一点。但是如果啊，你要是不小心买到了这个植物奶油的蛋糕，你也别浪费把它扔掉。这个东西我们是这么说的，所有东西啊，如果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不科学的。
0: 对，
1: 所以你偶尔吃一点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如果你买这种包装形式的蛋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面包的时候，你要看一看它里面标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有刚才我们说到那些东西，它就属于植物奶油，我们少吃为妙啊。
0: 没错，
1: 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还有几种面包您不要买。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啊，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了说日常生活当中常吃的这个面包啊，其实无论你是喜欢吃中餐还是喜欢吃西餐啊，这个面包家家户户都得备一点，
0: 对，
1: 就是你家里没东西吃的就算个零嘴，
0: 垫吧一口
1: 你垫吧一口啊，尤其是早上起来忙的，大瞪个面包，拿袋奶就出门了啊，
0: 没错。
1: 然后呢，有的时候再弄一个煮鸡蛋也能对付，因为大家都知道吃早餐的这个重要性哈。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买的这个面包，除非是那种面包房里先做出来的，只要买的是带成品包装的这个面包呢，有的时候你还真得看仔细点。比如刚才我们就说了防腐剂超标的问题，
0: 对，
1: 还有呢，全麦面包它是假全麦面包，
0: 对，
1: 还有就是里面给你添加了植物奶油，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对身体不好，它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除此之外呀，水果面包那真是裹着糖衣的维生素刺客。你知道那个水果面包看起来真的是好看啊，那五颜六色的水果看起来有食欲，
0: 太好看了，又好看又好吃啊，感觉。
1: 对，但是你想想，你的苹果在室温下，就是室外，你放不了一会儿就氧化了。
0: 对，
1: 苹果梨这些东西都非常容易被氧化啊。水果你想那看的水灵灵的那个东西，它为啥呢？其实它是把果粒浸泡在含有山梨酸钾的防腐剂溶液当中。这类保鲜药水不仅会让水果丧失90%的维生素 C， 还会携带超国标3倍以上的微生物的这个抑制剂啊。也就是说，你让那个水果不坏，看着水灵，又能运输又能保存，肯定加了东西了啊。
0: 对。
1: 更讽刺的是，多数新鲜果粒儿实为冷冻很久的库存货。你觉得谁给你现剥个葡萄？现弄个橘子？现切块苹果？不可能啊！或者经过糖渍硫熏处理的罐头水果啊，在成为包装面包装饰面前，他们早就已经经过多道工业流水线脱胎换骨了。
0: 其实真正的鲜果啊，从来不会在这个面包上泛着塑料般的光泽。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想要感受果香，不妨挑选现场切配的新鲜水果的这种店铺啊，或者是自制新鲜蓝莓啊，或者香蕉夹心啊这种的欧包，

0: 既控糖又健康啊，
1: 就是你自己带根香蕉，再带块面包就可以，往里一夹就得了。
0: 对对对，最健康的了啊。
1: 是。
0: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非常蓬松的面包啊，危险的化学云朵。很多人喜欢那种入口即化的蓬松的软面包，但是越蓬松越要注意了啊。面包想要达到蓬松软绵口感，有两种方式：一是加入大量的软性材料，比如说糖啊、油啊之类的，
1: 尤其是油啊。嗯，
0: 对啊。二呢是添加食品添加剂了，
1: 就是你自己在家里做面包的时候，你们都会放黄油，
0: 对
1: 吧？
0: 啊，
1: 有的时候想让这个面包或蛋糕起得更蓬松，然后更好口感，往里放什么猪油？
0: 哦，对，
1: 它就是有这种感觉哈。那为了让面团能够达到入口即化的效果，就会加入糖和油。长期使用呢，可能会引发胰岛素抵抗和内脏脂肪堆积。更隐蔽的是呢，我们说高油高糖的环境呢，会麻痹味觉神经，让人越吃越上瘾啊。就是你的嘴啊就被灌刁了，清淡的东西你吃不了了。
0: 对，
1: 就得又甜又油的那个东西啊，比如老北京的八件里面的蜜三刀啊。
0: 那真的是糖油混合物啊，
1: 但是是真好吃。
0: 另外这个不良商家，有的不良商家会为了追求极致的松软，甚至会违规使用含铅的泡打粉，长期使用呢会损伤神经系统，加速这个认知功能退化，就我们所说的铅中毒了会变傻，这是真的啊。青少年呢长期使用可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和注意力涣散等等这些问题。那健康的面包是有适度的弹性的，撕开时呢呈现丝状纤维组织，过于绵密像海绵这样的结构反而要值得警惕了啊。一般呢我们可以通过下面三个技巧来识别。首先第一个，按压测试，健康的面包按压后回弹需要2到3秒左右，按压后3秒内迅速回弹的超蓬松面包，哦，你要小心了，有可能会暗藏这个铅超标的危机。
1: 没错。再有一个就是看一下这个断面，天然发酵的气孔呢是大小不均的，化学蓬松的气孔呢那就跟蜂巢一样啊，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
0: 对啊。
1: 还有就是看配料表了，一定要警惕什么面包改良剂啊、乳化剂啊、酶制剂啊这些模糊的表达。这类复合添加剂呢可能包含数十种化学物质给你弄到一起了。所以说呢在买面包的时候，当然了我们去一些现做的这个新鲜面包店的时候，你可以考虑的东西不用那么多啊，你只需要尝尝口感，其他的东西尤其是防腐剂这些东西都不会添加啊。再有一个，你从网上买那种带包装的面包，一般情况下就是填充了气体的，那它能够放的时间长一点的。首先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只有面粉、水、酵母、盐的基础款面包优先选，当然它一定不好吃啊。再有一个，拒绝超长保质期和颜色太艳香味太浓的。保质期长防腐剂就多，颜色太艳香味太浓添加了人工色素和香精。
0: 对，
1: 另外自己动手做是最好的啊，干净有卫生，吃着超安心。即便家里没有面包机，什么空气炸锅呀、电饭煲啊也可以代替啊，做出健康美味的面包。但是我觉得现在面包机很成熟，你真的不用管它，
0: 直接
1: 配料对给你写的清清楚楚，放多少奶粉，放多少牛奶，或就是奶粉牛奶你都可以任选一样。
0: 对，
1: 盐糖、酵母、面粉、黄油鸡蛋给你写的清清楚楚，配的明明白白的，你就往里添就行了。大概一个面包机1-2百块钱，然后呢做一个面包，我做的那个常规款的面包就是叫标准面包，因为各个厂家可能不一样啊，我那个标准面包大概2个多小时，一放里边你也不用管，咕尿咕尿咕尿咕尿，你就让它自己弄去就行了，
0: 最后直接拿出来切一切吃就行了。
1: 对，切切晾一晾，因为它烫嘛，出来之后你需要让它定定型。如果你想加一些这个所谓的鲜果，鲜果不行，你加点果干，比如买那个蓝莓你就给它放进去，或者买那种就是新鲜的那种水果给它切成小粒放进去，都可以做到这个啊。
0: 对啊，
1: 所以呢其实呢要健康啊，就是咱们一少点外卖，二少吃这种成品包装的，因为里面为了保质呢适当的一定会添加一些防腐剂的哈。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日常我们常吃的这个面包，也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买面包的时候一些小小的参考。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2: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1: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扫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2: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1: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2: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1: 这里是河北扶扫，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人到中年，就业处处碰壁，他如何在家政行业找到新的人生舞台？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他如何用一双巧手和一颗真心，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到心坎里，用温柔的力量温暖了客户的心。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胡雅丽，温柔守护，以心换心。
1: 胡雅丽是石家庄藁城人，1978年出生，如今是河北扶桑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育婴员。早些年胡雅丽在大连生活，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她回到了老家藁城。那时候她还不到40岁，却已经尝到了年纪大了不好找工作的滋味。正发愁的时候，朋友给她指了条路，建议她去从事家政工作。就这样，2017年左右，胡雅丽走进了家政公司，参加了免费培训，从家政课学起，慢慢接触到育儿嫂的知识。她笑言，自己生孩子那会儿什么都不懂，直到学了专业课程，才知道什么叫抚触，什么叫早期教育。
2: 因为自己生孩子就是婆婆告诉你怎么带就怎么带，然后咱们就是学了这个之后才知道啊，这个就是辅食制作呀，早期教育啊，膳食搭配啊什么的，这些还都是挺专业的。我以前都没有接触过这个洗澡抚触什么的，这些就是洗澡知道，就是抚触咱们不知道。然后当时学了说，哎呀，就是我生孩子那会儿也不懂这些，自己的孩子也没有享受过这个抚触啊，早教啊，这些也没有享受过。
1: 他说话时带着笑，虽然略微有一丝遗憾，不过更多的是庆幸，至少以后有了孙辈，他能帮上忙了。虽然带过自己的宝宝，但真正到客户家做育婴员完全是两码事。对于第一次上户的经历，胡雅丽记忆犹新。
2: 刚刚上户也是很紧张，然后没有经验，没有自信吧。虽然是带过自己的宝宝，肯定是跟上岗是不一样的，跟真正的去客户家干它是不一样的，也是很紧张，很小心翼翼的，就是慢慢的吧，就适应了就好了。
1: 胡雅丽小心翼翼地做着每一件事，尽心尽力去照顾宝宝。她带的第一单是一个1岁多的男宝宝，调皮得很。从1岁带到上幼儿园，2年多的相处，让他对宝宝充满了感情。也是这个宝宝，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细心观察有多重要。
2: 不太好带吧，男宝宝是比较调皮。当时我带这个男宝宝，他当时那时候接手的时候是1岁，然后带了2年多。这个宝宝一开始我带着还行，后来他上幼儿园，那个宝妈说，那你再给我们带一段时间吧，是吧？然后我说行。然后这个宝宝上了幼儿园之后，他那一段时间就是喝了牛奶，就是老是拉肚子。咱当时不知道他是喝牛奶拉肚子，就说老师跟家长说，哎呀，你们家孩子是不是心理有问题啊，然后就是说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给拉裤子上。
1: 家长急得不行，把孩子接回家让胡雅丽照顾。胡雅丽接手后仔细观察，发现孩子一喝牛奶就拉肚子，她心里有了数，可能是牛奶过敏。后来每天晚上孩子睡觉前，胡雅丽都帮她揉肚子，这一坚持就是半年多。慢慢的，孩子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少喝点牛奶也没问题了。等到胡雅丽下户的时候，客户给出了好评。
2: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外表看起来挺温柔的那种的，就是对孩子也挺认真负责的吧，客户对我都挺满意。
3: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线来，用热忱熨烫人心。
0: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3: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0: 微光汇聚，晴暖烟照大地。作为育婴员，胡雅丽用什么方法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让孩子吃得开心，家长放心？在育儿方式上和家长产生分歧时，他又如何从容应对？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胡雅丽，温柔守护，以心换心。
1: 八年多来，胡雅丽带过的宝宝不算多，只有三四个，因为每一个她都带得很久，从一岁多带到上幼儿园，两三年是常事。他说自己不太会说话，只能埋头干活，但干活的人也有一颗敏感的心。有一次，因为给孩子盖被子的事，他和宝妈产生了分歧，宝妈觉得孩子冷，要盖厚些，胡雅丽觉得孩子没那么冷，盖薄点就行。结果宝妈直接给公司老师打了电话，说我们作为家长得让阿姨听我们的。胡雅丽心里挺委屈的，自己带了这么多孩子，明明知道怎么对孩子好，可客户不理解。但她转念一想，父母也是心疼孩子，怕冻着，她没有辩解，而是按照客户的要求去做了，同时找机会和宝妈耐心沟通。
2: 人家作为父母的话也是挺担心这个宝宝的，然后我跟他也就是说沟通了一下，后来主要是得听这个宝妈的跟宝爸的，然后呢自己就是说尽量的做到服从他们。
1: 后来问题解决了，胡雅丽明白了一个道理，做家政没有完全的对错，只有不同的立场。就像自己家里和老公带孩子也经常有意见不同的时候，重要的是把道理讲清楚，把心放平。
2: 咱们就是上岗的话就给他讲道理吧，就是如果是他不同意你的那个方法呀或者做法呀，那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完全的正确完全的错误，就是说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你觉得这样做是对的，他觉得那样做是对的，其实这件事怎么做其实我觉得都没有错，呵呵，只是一种观点，你觉得这样的是对的，他觉得那样是对的。
1: 在日常照顾宝宝的时候，他总是温柔以待，孩子的爸妈经常加班很晚回家，他负责哄孩子睡觉，给孩子做抚触，唱儿歌，讲睡前故事。
2: 眉毛弯弯像月牙，额头宽宽学问大，小脸蛋儿胖嘟嘟，长大爱笑不爱哭，小耳朵像元宝，长大之后听力好。
1: 胡雅丽唱儿歌的时候声音轻柔，节奏舒缓，哄得孩子高高兴兴，很快就乖乖睡了。除了唱儿歌，他还喜欢琢磨各种辅食和创意菜，有时候孩子挑食，他就会在网上学习做饭的技能，变着花样做各种孩子喜欢的食物。有一回他用麻山药、牛奶和蓝莓做了一道菜，堆成山的形状，再把蓝莓酱浇上去，像极了火山喷发的样子。于是他给这道菜起名叫火山喷发，孩子一看高兴极了。
2: 用那个麻山药削了皮儿之后，然后在那个电饭锅里放上牛奶，然后按上煮饭键就开始煮，煮了之后呢再用那个蓝莓在锅里边熬一下，加上糖熬一下，熬成那种果酱，然后等麻山药熟了之后盛在盘里，把它堆成像山一样的形状的，然后把蓝莓倒上，然后就叫火山喷发，就是可以变着花样给他们做，他们很高兴，然后说哎呀感觉很好看也很好吃。
1: 因为孩子喜欢吃炸鸡块、炸鸡排，所以胡雅丽自己琢磨着去做，尽量做得更健康。虽说吃油炸食品不太健康，但偶尔改善一下，孩子开心，他自己也开心。让胡雅丽欣慰的是， 他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招小孩喜欢的本事。带宝宝出去公园玩，不认识的陌生小孩都会盯着他看，有的孩子本来在哭，他一逗就笑了。
2: 我挺招宝宝喜欢的吧，我就是每次带着宝宝出去，这个小孩们都喜欢看着我。有一个小孩说那个阿姨，你是不是特别招宝宝喜欢呀？我看这小孩你出来了，小孩都喜欢看着你。出来了就是不认识的陌生的小孩，去公园啊，去哪玩，然后说小孩们都喜欢看着你，他们说我是招小孩喜欢。
1: 胡亚丽说这话时，语气里带着一点不好意思，又有一点小小的自豪。能被孩子们喜欢，是比任何夸奖都更让他开心的事。
3: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0: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3: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0: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是什么让一位母亲跨越两座城市奔波，藏起对孩子的牵挂，深耕家政行业多年？又是什么支撑着她不断学习积累技能，在平凡岗位上收获认可与真情？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胡雅丽，温柔守护，以心换心。
1: 胡雅丽有两个孩子，老大是男孩，已经上大学了，能自立了，不用她操心。老二是女孩，正在上初中。说起自己的孩子，她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温柔的牵挂。因为工作的关系，她不能天天陪在孩子身边。不过想孩子的时候，可以视频通话。她嘴上说的轻松，但那份藏在心底的思念，只有她自己知道。从石家庄到北京，胡雅丽的足迹跨越了两座城市。常年在外奔波，她心里装着对家人的愧疚，但更装着对这份职业的热爱。她说，家政行业虽然辛苦，但能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还能得到那么多家庭的认可，值了。胡雅丽不是那种只会带孩子的阿姨，她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公司组织培训，他只要有空就参加。
2: 后来我又学这个按摩，就是有空的时候老师发了这个培训了之后，然后在群里看见了，比方说中间的空档，就是干完这个岗了然后没有接上岗的时候，也培训过养老护理员，自己将来如果年龄大了带不了育婴的可以干护老。学了这个养老护理员，然后学了按摩证。
1: 就这样，他手里攒下了育儿嫂证、家政证、按摩证、养老护理员证。在他看来，学习不仅是提升自己，更是对客户负责。身边有人想从事家政行业，胡雅丽总是热心地给出建议。年轻的可以学育儿嫂、育婴师，这个缺口很大。年龄大一点的学养老护理，同样有前途。
2: 年轻一点的话建议他们学这个育儿嫂比较紧缺，如果年龄大了像50左右的就是再学这个育儿嫂的话就是有点晚了，因为现在这个年轻人找这个育儿嫂的时候他们都要求45岁以下的，所以说现在就是要是50了就是建议他们就是学这个养老护理，做这个养老还可以。我觉得学这个管吃管住，然后还挣这么多钱，然后比别的行业更好一点吧待遇。
1: 做家政这些年，胡雅丽和客户处成了亲人，即便是下户之后，他们也会经常联系。
2: 之前我这个客户我不在他家干了之后，我们也经常联系，就是有时候会视频， 给孩子视频，然后也会经常联系过生日啊，他也会邀请我去他家什么的。
1: 他说这话时语气平淡，却让人感受到那份跨越雇佣关系的真情。一位育婴员阿姨能被曾经的客户记在心里，这背后是多少个日夜的真心付出，是多少次将心比心的温暖相处。谈到河北福嫂这个品牌，胡雅丽充满期待，她认真地说了一番话，朴实却有力。
2: 我希望河北福嫂能继续地扩大培训的规模，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客户的需求去开展课程，像那个高端一点的育儿嫂啊，然后老年照护的那个综合能力课程，然后提升我们的那个专业竞争力，也希望搭建更多的就业平台，让我们能接触更多的优质家庭，然后同时完善保障体系，让我们这些从业者更有安全感，能有更多的人理解并尊重我们这些家政的从业者，让福嫂这个职业成为受人羡慕的技能职业。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让更多的家庭感受到温暖，助力家庭和谐，让社会更有温度。
0: 胡雅丽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波澜，却有着细水长流的温暖。她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千千万万河北福嫂的缩影。他们从乡村来，从城镇来，带着燕赵儿女的朴实与坚韧，走进一个个陌生的家庭。他们的肩扛起了自己小家的生计，也扛起了无数都市家庭的安心。他们用双手抚育婴孩，用耐心陪伴老人。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每一个被他们照顾过的孩子，每一个被他们陪伴过的老人，都会记得那份温暖。愿每一位河北福嫂都被温柔以待，愿他们播撒的温暖在更多家庭生根发芽。正如胡雅丽所说，让社会更有温度，这就是河北福嫂最美的初心。本节目监制侯亚军，编导荣荣，编辑范妍妍，主讲任泽林，解说蓝江，制作彭柳，责任编辑范妍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三周六上午10:30到11:00。河北福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这场远距离的恋爱一开始就注定了是场苦恋，不是因为海峡的阻隔，而是因为那个舞蹈老师已经有了妻子和孩子。娃娃最后万念俱灰地回到台湾，从此和他的这段感情隔海相望。在他身边唯一可留作纪念的是一张从节目单上剪下的那个舞蹈老师不是很清楚的黑白剧照。1991年，娃娃发行了新的专辑，专辑中的第一首歌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当年他只不过和唱片制作人李宗盛随口聊了5分钟自己的恋爱近况，没想到2天后这首经典的歌曲就诞生了。当时娃娃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几乎哭到录不下去，而特别有趣的是，如此动人的词曲是李宗盛一边吃牛肉面一边写出来的。1995年，娃娃宣布退出歌坛。1996年，娃娃金志娟在台北结婚。听这些经典的老歌，你会感受到古人唱歌兼唱情的味道。20年后的娃娃再次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那段情窦初开的异地恋早已成为往事，但年少轻狂时的初恋却是刻骨铭心的。不管是10年、20年，甚至更久，娃娃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在演绎一段漂洋过海的异地恋。只是今天听来，这故事似乎并不只属于娃娃，也属于很多有类似异地恋经历的朋友。只要你经历过那种万水千山的等待，一定会明白为什么歌曲中会唱到，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还有那一句，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

0: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0: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0: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王杰是台湾流行乐坛上的一位著名歌星，被社会媒体称之为忧郁王子。他创作并亲自演唱的很多歌曲现在仍然流传。1987年12月，王杰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歌曲《安妮》更成为他苦情歌的代表，感动了很多人。这首歌可以说是王杰初恋的写照。那一年王杰18岁，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他在学校读书。一天，他的一位同学开了一个生日 party， 王杰也应邀参加。小时候王杰的性格很内向，不愿和别人说话，当别的男孩子都起来和女同学跳舞的时候，只有他还坐在一个角落里。在场上跳舞的同学看到王杰在旁边坐着，便劝着让他也找一个女伴跳舞。在忽闪的灯光中，他看见了在另外一个角落里也坐着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于是王杰大胆地走了过去，请这位女孩子跳舞。女孩瞪着美丽的大眼睛看着他说：“这是真的吗？”王杰一副绅士风度对她说：“是真的。”于是女孩高兴地站起来，握住了王杰的手。悠扬的乐曲伴着红绿的灯光，他们俩开始跳舞了。然而这个时候王杰发现女孩和他跳舞很不协调，似乎她的一条腿有毛病，她的舞步有点一瘸一拐的。同学们看他俩跳舞的时候都觉得好笑，女孩眼中也看出了王杰的尴尬，就很大度地说：“如果不愿意和他跳也可以，但出于情面，不让女孩失望，王杰还是说很愿意和他跳完这支舞。”当然女孩子也非常高兴。休息期间，王杰得知女孩小的时候就得了先天性的小儿麻痹，一条腿不太好使。那天女孩玩得很开心，她对王杰说：“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天。”也正是那一天，王杰从心里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子，他们俩相爱了。女孩腿脚上下楼很不方便，王杰就背着她走。那段日子里他们天天在一起。有一天女孩对王杰说：“我要走了。”王杰说：“为什么？”她说：“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法国人，父亲要回美国了，他也不得不跟着回去。”就这样两个人分开了。临别时他们约好了相见的日子，于是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0: 中准时锁定收听文旅881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蕾。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最新的文旅资讯啊，希望能够给各位的出游呢带来一丝丝的灵感。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现在各地的一些特色活动是什么，文旅动态都是哪些呢？先来关注一下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乌鲁木齐正式启动啊！那活动呢也是集结了全国30个省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7个民间艺术节目，近1000多名的民间艺人同台献艺啊！可以说在这儿呢能够看到像莺歌舞啊、黑走马、高跷走兽等等特色的展演是轮番的上演啊，也尽显了咱们民间艺术的魅力，也传递出了我们各族人民同心共具公主美好未来的心愿。那么在前两天呢，原创的芭蕾舞剧《写意敦煌》也是成功的登陆了兰州音乐厅。舞剧呢也将敦煌东方美学与芭蕾艺术相融，用足尖演绎千年敦煌神韵，让传统文化在现代舞台上绽放出新的光彩。体育赋能文旅，活力拉满东北。那么5月23日，东北抄手烫这个球迷专列啊，从辽宁抚顺驶出。那么依托体育赛事，当地串联起东北四省区的文旅资源，推出了十多条特色游玩的路线，实现了观赛旅游两不误，把赛事的流量啊，也是转为了文旅消费的新动力。接下来呢，目光转向安徽的颍上，第19届馆子文化旅游节热闹开幕。那么本届节庆结合了八里河旅游区开园30周年、花鼓灯申遗20周年两大节点，深挖了馆子文化与水乡风情，全方位地展现了馆中故里的独特韵味。那么前两天呢，第79届戛纳电影节也是圆满的落幕了。在这届电影节上呢，中国电影联合展台呢也是精彩亮相，有70多家影视机构、185部国产影片集中展出，多部优秀华语作品也是走向了国际舞台。在前两天呢，5月22日啊，北京天桥上演了非遗奇妙夜，各项非遗项目精彩展示，市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传统的技艺之美。那同一天呢，中国唐卡西藏卷在深圳文博会也是正式的发布了，为传统绘画文化留存了珍贵的资料。在广东广州南沙发布了全域的文旅盛事体系，这两天呢，他们也推出了像游轮、文创、体育等等多元的文旅项目，面向全球发出了游玩与合作的邀约。那么陕西西安呢，也贴心的推出了11条正规的徒步登山路线，还有临海的溪流相伴，也是夏日休闲徒步的绝佳选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外的信息。远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中国味道主题活动暨你好中国旅游路演顺利的举办了，以美食文旅为纽带，向海外的友人展示了中华文化与中国旅游的风采。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本地的一些文旅动态啊。在初夏这个天气和季节都非常好的时候啊，我们也非常适合去出游。就像我们昨天说的，可能你不需要去搭乘很远的交通工具去到遥远的远方观看一些美景，我们家门口同样是能够让你流连忘返的啊。昨天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关于咱们河北省的

和拍照打卡出片的花墙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拍。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一些咱们河北的周边的这种常态化的一些景区的演出。那么正定古城呢，在南城门包括这个龙兴寺、荣国府啊，这些都是照常开放的。然后每天呢也会有非遗的巡游，包括像长山战鼓、正定的高照、舞狮等等沿街展演啊。那么南城门的广场夜间还有小型的演出，可以去逛古城、吃烧麦啊，氛围感应该说是非常棒的。同时呢，这个季节也非常适合去爬爬山，这个郊郊游，对不对？比如说藏黄的藏石岩，这儿呢也是世界地质公园啊，丹霞赤壁天然会阴壁。五月呢可以说是满山翠绿，气候凉爽，登山洗肺的最好的时候吧。那么在锦旗的苍岩山最近也是非常火啊，因为我看很多朋友会发出来跟孙悟空的合照，跟这个古装 NPC 的一些互动啊，这儿呢也是有这个隋唐的古街的啊，包括像投壶啊、国风的舞蹈啊、杂技啊等等，包括很多朋友喜欢的去穿汉服拍照都是非常出片的。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藁城，藁城这儿呢宫灯博览馆啊，五月呢还有他们的桑葚已经进入到了采摘季，入园可以免费的去摘桑葚啊，还可以去看看花灯啊、垂钓啊、游乐园等等，比较适合带上小朋友搞一个亲子游。咱们再往南边看一看啊，你像邯郸东太行金娘湖，应该说现在也是湖光山色的时候啊，初夏的水量还是比较充足的，也比较适合去游船看一看丹霞风景，走走玻璃栈道。那么保定的易水湖啊，也被称为是北方小桂林，这个时候也可以去乘船游湖啊，看看这个湖岛的风光，适合一日游吧，还可以去野三坡呀、白石山啊，去看看高山的草甸、峡谷的溪流，这个时候去呢气温还比较合适，人呢也相对都会少一些。邢台这边呢，包括像张家口、承德，我觉得在初夏的时候也是好时候啊，去旅游的时候。你像邢台的天梯山啊，天梯山的话，因为在5月19日的国际旅游日，他们有活动，活动一直会持续到这个月底，到5月31号，就是首道门票免费，目前还在优惠期啊。像可以去看看他们的天然溶洞啊、登山步道啊等等的啊。那像张家口、泥河湾啊，还有这个潭邑溪谷啊，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草原风情。当然了，承德的金山岭长城啊。目前呢是初夏，绿意呢也是正在渐渐浓郁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应该是比较少的，拍日出日落非常棒。

总之呢，我们五月的初夏，河北应该是景色啊各方面都非常好的时候啊，可以说可以去古城看看非遗，去太行山看看山水，湖边玩水采摘呀、等等的啊，也可以去长城看看日出。我觉得这个周末就可以安排上一到两天啊。

那么关于文旅资讯呢，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接下来呢，一首来自唐磊的《夏夜》送给各位。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最近呢，咱们河北的考古方面应该说是接连的传来了一些非常重磅的好消息啊。那么在今年呢，阳原西庙庄的遗址、宣化郑家沟的遗址双双的入选了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可以说河北呢首次实现了同届的两项上榜啊。紧接着呢，这个宣化的郑家沟遗址又成功的跻身了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燕赵大地再一次惊艳了全国的考古界。河北呢，其实一直是中华文明探源的一个关键的区域啊。那么在过去的5年呢，全省实施主动性的考古发掘88项，也深度的融入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等一些国家课题，正稳步的从考古大省迈向考古强省啊。我们呢都了解到，泥河湾盆地呢可以说是东方人类的一个故乡啊，也是他们的一个景区的宣传语。那么新庙庄的遗址呢，建立起到现在大概有12万年。

这样的一个经济框架啊，也是探索东亚现代人起源的一个关键坐标。还有呢，其中包括的下马碑遗址呢，也是出土了40000年前的这个赭石颜料，还有一些细石器镶嵌的证据，也让东亚最早的艺术表达重见了天日。包括像岑家湾遗址也发现了110万年的准备石核技术，这个技术呢也是刷新了欧亚早期人类的一个技术认知。那么文明的起源方面可以说是惊喜不断啊，还有像包括上邑四台遗址发现了我国最早人类的居住址，也证实了中华文明的一个万年的根脉啊。包括像宣化郑家沟遗址也是揭开了冀西北红山文化面纱，勾勒出了这种文化传播的一个路径。还有呢，就是平泉的东山头遗址的这个祭祀的遗存啊，也印证了红山文化它是具有完备的这样的一个礼仪制度的，也为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提供了一个珍贵的这样的一个证据。从夏商的重要的一些都城，到两州的燕赵中山国的遗址，还有像雄安遗址啊、金代太子城啊、汉代的东园古城、张北的园中都等等啊，可以说在我们河北呢，考古是真的一铲一铲子的去这样的证实了它的一些历史，串联起了这个人类的一些百年的历史啊，万年的文化史啊，5000年的文明史。所以说如今虽然说我们河北考古呢这个全面的升级了，14个专业的实验室是一起发力，也走出了像我们所说的以前所说的这种象牙塔的保护啊等等的啊，目前呢也是考古活动非常多，包括像一些专注的出版呀、纪录片等等，也让更多的人呢去触摸到了咱们这片土地上的燕赵文脉啊，也坚定了我们燕赵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自信啊。所以说我们在了解到这样的一个考古的重要的成果之后，你是不是特别想亲自去看一看，去这个感受一下，哪怕去闻一闻气息，尝一尝当地的美食，对不对？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跟各位简单的聊一聊，包括像喜欢考古的朋友，喜欢去出行的一些旅行地吧，我们就可以在当地呢，把古迹啊、美景啊、地道的美食一网打尽，怎么样？周末两天就可以安排上。比如说呢，比较受到大家应该说是注目的有阳原的泥河湾遗址，对吧？阳原的这个泥河湾属于考古的遗址公园，在这儿呢也可以去走一走悬空的玻璃栈道，去看一看70万年前古代人类的这种屠宰场，也可以去登上小长梁的观景台，俯瞰桑干河的峡谷，感受真的是什么叫一眼万年的这样的震撼吧。在这儿呢可以去参观泥河湾的博物馆，看一看猛犸象牙的这个化石，还有百万年的这样的一个石器啊，可能有的地方还能够去体验这种打制石器的这样的一个互动项目。当然了，好吃的也非常多啊，你像什么阳原的黄糕啊，这个什么扎饼啊，桑干河的炖鱼啊，对不对？就是用遗址旁边桑干河的野生的鲤鱼去这个炖，然后再搭上什么窝窝头啊，这个莜面呀等等啊，非常的应该说是很清香，很去溯源的这样一种美食啊。还有呢，就是宣化的郑家沟遗址。宣化郑家沟遗址呢，也是我们发现时间是比较早的，所以在这儿呢，也周边也形成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地啊。在这儿呢，可以看到红山文化，可以去近距离了解什么玉龙啊、彩陶啊这样的一个出土的背景，去解锁冀西北史前的文明的一些问题啊。在这儿可以去逛一逛宣化古城，清远楼，清远楼也被称为第二黄鹤楼啊。还有像这个有乾隆御笔的一个镇戍楼啊，还可以去看一看千年的车辙印呢、等等的啊，感受当时的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宣化古城是一个军事重镇嘛，可以去这儿感受当年的一个这个布防啊等等的感觉啊。当然了，去了这儿也可以去吃吃这个朝阳楼的饭庄，据说啊在这儿能吃到慈禧的同款的这样涮锅啊，还有什么牛肉馅饼啊，这个宣化的一些好吃的啊。宣化好像它的这个葡萄挺有名的，但是咱们现在去的话可能季节不到，应该是9-10月份去的话应该会更好，这个宣化的牛奶葡萄啊，可以到时候喜欢的朋友咱们9-10月份再去。
还有一个推荐呢，咱们河北省内的这种可以考古又去游玩的地方呢，就是上亿的四台遗址了。四台遗址呢，其实是就是很多年前，应该得有个一万年前，或者说是这个更早啊，人类的定居村落的一个遗址。那么这儿呢也有国内的一些，比如说当时挖出来的这个孤品的一些罐罐啊等等的啊，可以去从这儿去探证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万年根脉啊。还有呢，可以去看一看河北的一个纯蒙古族的聚居村，叫做四台蒙古营，在这儿呢可以去体验一下蒙古包啊、骑马射箭呀、然后就可以绕到草原天路西线看看这个花海呀、等等的啊。五月底去也行，然后六月、七八月份去都是可以的啊。到这儿呢，也可以去吃吃他们坝上的特色，什么莜面啊，什么这个黄米糕啊等等，还有当然了，羊肉烤全羊是不是？还有这个沙棘汁儿，草原上的这个沙棘汁儿都是非常有名的啊，可以去试一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你的一个旅行的路线嘛，跟着考古足迹的话，就可以一边去探寻百万年的文明，一边去吃一吃当地的一些古城的地道的风味，也算是解锁了咱们燕赵大地的千年风华和烟火气，对不对？那么这个美食跟应该说是美景总是相得益彰的，也是非常适合大家一起去感受他们的。行了，这个周末呢给各位推荐了不少的地方了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来河北吧。那么今天呢，关于我们文旅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呢，跟各位也先聊到这里了。接下来呢，就是一首歌曲，我们来松弛的休闲一下。歌曲之后呢，也是最近一直在为各位联播的啊，咱们的这个由阿蒙播讲的《孝庄传奇》也在等着各位，一会儿见喽。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5: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4: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5: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4: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3: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4: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15: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4: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15: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4: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15: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16: 好，书接上回，我们说呀，一件事情如果就事论事，往往很简单，如果呢把它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啊，结果就不那么简单了，往往大于事情的本身。眼下孝庄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来打压多尔衮。当婉儿看到了多尔衮面露难色呀，他心里浮起了一阵快意。几年来当多尔衮整治对手之时，也总是撇开事件的本身而引申出更为可怕的罪行，总是表面公正无私的，使着残酷的迫害神圣化、合法化。今天主子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真是爽人心神呐。那一旁的巴哈纳呢，虽然他不甚了解孝庄话语当中的含义，但是啊，他从多尔衮和孝庄先

明对比的神态当中，看到了孝庄机敏威严和多尔衮畏缩躲闪，他的心呢也随之紧张了。这时只见孝庄居高临下，雨如滚珠，直逼着多尔衮飞落而来。孝庄说呀，说你言行不一，你不服吗？去年三月，经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立即停止圈地战防，改正我们前几年愚蠢的做法，以平息中原汉人的不满，稳固皇上刚刚夺得的江山，并以皇上的名义发布了着永兴禁止的诏谕。可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你就私下口谕，准许进京42州县继续圈地。今年正月，又下达这份圈地的文书，使圈地战防之风再度兴起。请问，你的言行一致吗？说你失信离恕，绝非虚词。皇上诏谕发布一年以来，各处圈地仍在进行，根本就没有停止。有人反映，圈地战防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更加厉害。朝廷徒有禁止圈地的谕旨，州县却紧握圈地绳索，妇孺流离，哀鸿遍野。恐于天听者声嘶力竭，但宫墙难越。宫墙难越，宫墙在哪儿啊？不就是户部那些混账东西和你这位失信于黎庶的摄政王吗？这多尔衮在这听着，心里不免发怵了。他想，果然这个女人已经掌握了此事的全部经过。他呀，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推诿和撒谎。他也断定，这是有人在这个女人面前告了御状了。这个人看起来不在户部，就在内院。妈的，等老子查出来，绝饶不了你。这会儿啊，他把那咬紧的牙关和抽动的腮帮子很快的变成了认错忏悔的神情。以他特有的性格和方式，在请罪当中袒露了他心底的委屈。他说了，皇太后的御史知名之功，臣言行不一，失信离恕之罪，有负皇上和皇太后之恩德，服罪服罚，但臣也有痛心的难处啊。孝庄就说，你有什么难处你可以讲。多尔衮娓娓道来，他说去年九月以后啊，又有5万满人相继的迁移入关，其中3万余人都是诸王贝勒宗室王公在辽东庄田里的大小头目，因为北京城里无法安插，所以都分往进京42州县居住。这些新来的满人呐，生计无着落，举家无其处，怨声载道，群情愤懑。他们日夜烦扰着各处官员，使多处衙门无法事事。各州县的官员纷纷告急，臣也是心焦如焚呐。这不嘛，为了抚慰东来满人追随皇上的忠心，广布皇上慈爱满人的恩泽，臣明知此事可能失信于汉人，但不得不为呀。臣也曾想上呈笺表，请两位皇太后裁定，但满汉黎庶皆皇上子民，是在两难之中，让两位皇太后为此事劳神焦思，一蹶不妥呀。臣更怕因此事而遭受有意为难皇太后之非议呀。是臣目光短浅，铸成大错，愿受惩罚。这多尔衮呢，坦率地陈述了事情的真相。这么一来呀，反倒使孝庄有几分心动了，还有几分同情了。是啊，这百万满人迁移入关以来，朝廷至今没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作为总理朝政的摄政王，他不这么办，又能在哪儿找到出路呢？民以食为先，天母垄沟历来是作乱的根源。孝庄也知道关于未成笺表的解释，这倒是纯属狡辩，这个根子在于诸王贝勒都想多占田地，多捞些财产，其中就包括这个贪得无厌的摄政王。但狡辩归狡辩，难题总归也是难题呀。孝庄的心情啊十分沉重。这时他又问，去东今春进京42州县到底圈占了多少田地呀？多尔衮稍作沉思，叩头回答，据臣所知，
曲东金春进京42周线。

共圈占田地99万多垧。他一听啊，多尔衮没有说谎，孝庄此时哭哧一下坐在了椅子上，三分责备七分感慨地说了：“摄政王啊，你这是逼着汉人作乱呢、啊、你用心盘算一下吧，圈占99万垧田地得有多少户汉人破碎家业，近亲各州县人多地少，每户按1垧田计就100万户，每户按3口人丁计算就是几百万人流离失所，他们或投虫为奴，或者是流窜乡村，或啸居山林，或铤而走险。摄政王啊，这样一来我们还想过安生的日子吗？”多尔衮一听啊，大是口头不迭，臣一时糊涂铸成大错，请皇太后从严惩罚。孝庄就跟他说：“从严惩罚能使几百万流离失所的汉人重返家园吗？能保准他们明天不揭竿而起到处作乱吗？你是摄政王，我不愿意背着包袱走路，也不愿意叫那些啸居山林的汉人看朝廷的热闹。愿你呀，知错必改，拿出补救的方略来吧。”多尔衮知道自己的忠诚啊，眼下已经取得了孝庄的宽恕。为了使孝庄更加放心，他是略作思索，立刻呀，也提出了一个补救的方略。他说了：“臣罪愆深重，蒙皇太后格外开恩，臣将铭记五内。为改正臣铸成的大错，臣有几项考虑，供皇太后裁定。一，立即发出谕旨，着令近亲42州县即刻停止圈地占房，违者严惩。二，顺治4年3月以后，各处圈占的有主之地，着令一律退回。若原主已死，可按无主之地由户部收回处置。三，对因失去田地而流离失所、生计无着落的汉族妇孺，着令各州县衙门可仿效中原历代放粮赈济之举，平息民怨，以解燃眉之急。四，从速召开议政王大臣会议，依据中原历代的田亩制度，制定新的田亩法令，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题。五，县户部主事官员占着职位不做事，白吃白喝的很多，应予彻底的更换，以利皇上谕旨的遵行。臣仓促所思，谬误难免，请皇太后明察谕施。”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多尔衮提出的这五条方略啊，确实是措施得当，但其实呢，这里面可暗藏了两根带刺的棘条，正等待着孝庄去抓呢。比如说，着令退还顺治4年3月以后圈占的田地，那诸王贝勒宗室王公能听从吗？还有，要更换户部的大部分官员，那么这么一来，皇上的算盘珠子能打得灵光了吗？多尔衮就想：“孝庄啊，此招一出，有你好看的啦。”而孝庄呢，他是既没有为多尔衮的忠诚所感动，也没有为多尔衮提出的方略所迷惑，他呀也立刻意识到这个方略当中有着棘手的难题。这多尔衮本人就是圈地当中最大的暴发户，他占有投虫的奴隶啊，已达有1万人之多。你说吧，要这样的人用自己手中的刀子挖自己的筋肉，那有多难呢？现在呢，多尔衮既然提出了退回1年来圈占的田地，我何不加以利用呢？如果要是能借多尔衮之力限制住诸王贝勒贪得无厌的欲壑，大清可就万幸了。所以啊，孝庄望着多尔衮，意味深长的就跟他说了：“我记得呀，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许多话，有一句话呀，使我是时刻难忘，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句话呀，真是把老百姓都给看透了。请摄政王向诸王贝勒宗室王公传谕：暴民的钢刀能砍掉王敖勇、孙知谢的脑袋，也能砍掉我们的脑袋呀，也许砍起来更为凶狠，不连一丝皮肉啊。我劝他们呢，别再贪得无厌了，
当心撑破了肚皮，一个饱嗝打不出来，活活憋死了。至于户部的官员呢，好的还是多数的。你摄政王有旨，他们能不遵行吗？像巴哈纳上书这样的人，虽然今天晚上是一问三不知，可是他不撒谎，不造假，不胡说八道，也算是难得的了。所以户部官员一律不做更换，他们熟悉户部的事务，只要坐在车辕上执鞭的人不乱甩鞭子，他们呢就走不上歪道。对了，巴哈纳上书今晚委屈你了，你回去安歇吧。我要听摄政王关于北上西行两个使团正副使节的安排了。这多尔衮心里的一块石头啊，总算是落了地儿了。虽然说萧庄拔掉了他在方略当中暗藏的两根棘条，但是总归呀、啊，没有发觉明天的进攻。在巴哈纳感恩戴德地向萧庄告辞以后，他呀便兴致勃勃地向孝庄做了关于两个使团正副使节人选的禀奏，并且申述了充分的理由，取得了孝庄的同意，于亥时三刻便离开了宁寿宫。等多尔衮走了，疲惫的孝庄啊，独自躺在偃旗宫的卧室里，却毫无倦意。也许啊，他的思索神经太紧张了，还没有完全的松弛下来。也许啊，他今天的头脑里的负担太重了，在扔掉这些重压之后，头脑里啊出现了短暂的空白和兴奋。直到五更时分，他这才迷迷糊糊地进入到了梦乡。他呀，梦见了辽阔无边的草原，这碧茵茵的开遍了一片片的红花。当走近一看呢，原是英亲王阿济格率领的和亲马队，他呢又梦见了一道道的雪山像翻滚漫卷的白云，伸向了无边无际的天边。走近一看呢，原来是国库里深藏的银两，这白花花的，遮目耀眼。那么就在孝庄甜蜜的睡梦当中啊，武英殿里的九卿会议开始了。武英殿呢，是多尔衮摄政时期处理朝政的主要场所。他精心策划的第二个战役，于三月四日午前辰时，在这里打响了。此时的武英殿庄重而神秘，在武英门直达武英殿丹池白玉栏杆环绕的宽阔的壁道上，布列着摄政王多尔衮的护卫。在武英殿内方台高踞的座椅上，正坐着面带笑容的多尔衮，方台下边站着内大臣吴拜等人，殿顶去年增设的金色盘龙藻井和多彩的轩辕镜闪着耀眼鲜亮的光彩，这人和景物衬托抬高了多尔衮短小精干的身躯，强化了摄政王权倾朝野的威严。这是一次九卿会议，根据会议进展的需要呢，辅政王多铎还精心安排了每一个人的座位。在方台的前两侧，八字形的摆放着四张高背软垫座椅，这左侧呢坐着多铎和阿济格，右侧呢坐着代善和吉尔哈朗，这样呢就明显的突出了四位和硕亲王的地位，这是谁也看不出和说不出什么的。那位说了，对了，少豪格呀。那肃亲王豪格呀，虽然被释放回府了，但是他的案情尚未查清，所以啊，他不能参加这次会议。在四位和硕亲王之下，并排的放着六张座椅，坐着吏部尚书公阿代、兵部尚书韩代、刑部尚书吴达海、户部尚书巴哈纳、礼部尚书郎求、工部尚书兴纳，这些手握六部实权的人物，都是朝廷的重臣。坐于诸臣之前，这些呢也是谁也看不出和说不出什么的。那么六部尚书之后，是内院大学士理藩院官员和八旗主要将领的座位，他们每行六人分三排坐定，索尼、鳌拜、塔胆、嫉妒、宁完我等分别安插在其他的官员当中。哎，这种插花式的安排，公平对待的办法呀，那也是谁也看不出和说不出什么的。
哎，就是防止你们交头接耳。这最后两派，坐着西汉冷僧齐、河洛会、吞齐上善、吞齐喀、扎克纳、富拉塔、努塞等人，他们呢，或是皇上的御前近臣，或是宗室王公，或是议政大臣，但因不在九卿之列，应邀参加，就坐于此。这更是谁也看不出和说不出什么的。哎，多多呢，就这样用心精细的把那多尔衮组织的三支力量，以西汉、澹泰、冷僧齐、河洛会四人组成的突击力量，以吞齐、上善、努塞、吞齐喀、扎克纳、富拉塔六人组成的借用力量，以六部尚书公阿代、吴达海等人组成的裁决力量，布列成阵，形成了对所有敌手前后夹击的局面。关于澹泰呢，因为他出狱不久，又没有什么正式的职位，为了避免人们的猜疑啊，多多把他安置在了武英殿西侧的一间厢房里，以便随时调用。这时多尔衮坐在上方的座椅之上，用目光啊扫了一下这战场上的布局，他十分满意多多的安排。因为西汉，他在这场争斗当中扮演着一个十分奇特而重要的角色。这事儿呢，多尔衮的目光就本能地留在了西汉的脸上。这个皇上的御前近臣，他呀正在不停地与周围的人点头照应呢，但是啊，这笑得十分勉强，这完全是一种心情紧张的反应，只能招惹有些人的怀疑。所以啊，多尔衮这么一看，感到十分不放心，他心里不由得骂了起来：“妈的，这出戏可别叫这小子给唱砸了呀！”因为河洛会是这场争斗当中的主要杀手，多尔衮呢便急忙转动了眼珠，向河洛会看去。一瞅啊，河洛会神态肃穆，脸上笼罩着冷意，这目光凝聚着凶狠。这会儿呢，他正仰望着藻井上的金色盘龙，眉宇间呢有着一股杀气，这完全是身临战场那种决战的神情。这时多尔衮感到了宽慰，他心里暗暗在想，靠自己的心机爬上来的杂种，总比那些站在父兄肩上生起来的软胎子强多了。看完了他，这时多尔衮又眯着眼睛，在这中间几排人群当中寻找让他极不放心的索尼。哎，很快就在多尼和劳琴之间看到了。这个生性机敏的起心郎啊，正在左顾右盼的与多尼、劳琴低声的交谈，显出了一副轻松的神情。但是眼角上啊，这所聚集的注意力似乎一直放在身后斜侧的河洛会身上。哎呦，多尔衮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这个人可太精明了，是断乎不可久留的。就在他目光收回的中途啊，他一下子看见了坐在刚林身边的宁文武。一瞅的宁文武低着头闭着眼睛，右手的食指在左手的手背上啊不停地画着圆圈。多尔衮的心里纳闷而不安了，四年来许多事情都是败在这个话语少心眼多的奴隶手里。对了，范文成呢？他呀由宁完我又想到了范文成。哦，一下子想起来了，那个老家伙幸而去了山东，如果他身在北京，今天的事情啊也许就不会这么顺利了。他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把目光啊移向了他的主要对手济尔哈朗的身上。一瞅呢，那吉尔哈朗正在举目注视着吞齐、上善等人，脸上呢笼罩着一层阴郁的薄云，目光是色暗而不安。多尔衮的心里觉得十分痛快，正亲王啊，你终日无言，潜心韬晦，等待反扑的时日，今天将要捣碎你那颗老奸巨猾的心了。这时啊，玄武门城楼上沉实的鼓声传来，吹响了多尔衮进宫的号角。好，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许巍《旅行》，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巍的《旅行》。对于许巍来说呢，创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一边感悟生活，一边把经历和思考写成音乐。各种景色都是我们旅程当中的一站，人生更是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午间时光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来自戴佩妮，辛德瑞拉送给你。

刚刚听到的《疼爱》是五月天阿信为萧敬腾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简单的旋律，轻快的节奏，也唱出了为爱放手的深情和勇气。其实每个人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个人，我们愿意为他承担一切，哪怕是痛苦和伤害。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范晓萱，《雪人》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等我回家》。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朝朝暮暮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陈慧琳的《前所未见》。经历过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向往，最终会发现最珍贵的其实就在身边。接下来《前所未见》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孟维莱的《野人》，这首歌融合了民谣和摇滚的元素，这种音乐风格和歌词的内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野人的世界，感受超凡脱俗，追求心灵自由的感觉。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来自老狼的北京的冬天，一首温暖还让人觉得有一些伤感的歌曲。老狼的歌声一直都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简简单单，但你听到的时候就能迅速地触动到你，让你在他的歌声当中寻找自己的故事。接下来这位歌手在录音的时候呢，就调整了唱腔，让歌迷听出了他歌声的成长。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 1960年的春天，刚刚成立4年的中国登山队从珠穆朗玛峰北坡向世界最高峰发起冲击。在此之前，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人能够从北坡成功登顶。从1960年3月起，中国登山队在队长史占春的带领下开始向珠峰发起挑战。他们通过循序渐进的3次适应性行军，将登山路线开拓到海拔8695米的高度。第3次适应性行军超额完成了预定计划，可是损失也不小。由于遭遇了恶劣天气，登山队有超过40名队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冻伤，而且大部分都是登顶希望最大的主力队员和骨干运输队员。有的队员冻掉了半根手指，严重的甚至失去了整条胳膊。在这样严酷的情况下，登山队员们究竟该继续前进，还是保存实力另做打算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勇攀珠穆朗玛峰。
2: 医务组8个工作人员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给登山队的伤员打针换药，仍然忙不过来，只好向拉萨请求支援。最后日喀则第8陆军医院派来一个6人医疗组，才算解了医疗队的燃眉之急。
3: 经过1周的治疗，一些轻伤队员可以归队了，但冻伤比较严重的就只能随第8医院的医疗组转到日喀则进行治疗。队长史占春也被冻伤，严重减员的残酷现实引发了登山队的不安。进山以来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大本营一时间陷入了沮丧的低潮。
2: 恰在这时，珠峰的天气也变了，山峦间升起浓雾，天气渐渐转暖，这意味着珠峰适应攀登的好天气快要结束了。一旦连绵的雨季来临，就只能等下半年9、10月份或来年再战了。备战1年多的攀登计划，难道真的要就此中断吗？
3: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消息传来，有一支来自印度的登山队也正在珠峰地区活动，同样计划在今年从南坡登顶珠峰。这个消息瞬间像一颗火星，点燃了中国登山队队员们胸中的斗志。同志们决定重新组队，再搏一次。可是，有实力的主力队员都冻伤了，还有谁能够继续向上冲呢？
2: 这时有人提出，可以在先遣队和运输队这些2线队员中进行选拔，因为在这些高海拔地区建立营地，所有的物资只能依靠人工背上去。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只有登山队员才能够完成任务，而先遣队和运输队的队员们也都是很有实力。

0: 的登山运动员。
1: 最后，中国登山队根据现有的条件，从有实力的队员中挑选成立了一个登顶突击队，由副队长许静率领运动健将王福洲、刘连满、屈银华、刘大义和一级运动员贡布等19名优秀运动员，最后向珠峰顶峰发起挑战。5月17日一大早，大本营就举行了隆重的突击主峰誓师大会。出发前，时任突击珠峰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的韩复东同志，将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20厘米高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塑像交给副队长许静。上午9时30分，许静率刘连满、王富洲、贡布、屈银华等突击队员正式出发，向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发起最后的冲击。
0: 1960年5月17号，为了争取在当年的最后一个好天气周期登上顶峰，登山队员们从珠峰脚下的大本营出发了。3天之后，全体队员经过艰难跋涉，全部抵达海拔7600米的营地。
1: 海拔6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区，白天也是-20摄氏度左右，太阳一偏西，气温很快地降到-30度左右。即使在帐篷里呼出一口气，也会立刻结冰，喝水得凿冰烧水，气压低，烧开一锅水得2个小时。吃饭常常没胃口，这是正常的高原反应。每天早晚，2小碗稀饭或者是面条，就像是完成任务。然而，就在刚刚抵达营地不久，意外发生了。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突击队唯一的一个爆化机掉下山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和大本营彻底失去了联系，后面的行动和天气情报都没有办法沟通传递。更为糟糕的是，如果他们遇到意外，也不能发出求救信号。此时此刻，队员们该继续攀登，还是退下山去呢？
1: 就在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王富洲同志第一个站了出来，他激动地说道：“登上顶峰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应该半途而废，更不应该胆怯。”听到这番话，大家的心都豁然开朗，一致决定继续往上冲。5月23日中午，队员们到达了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这是突击顶峰的最后一个补给站。
0: 在第3次适应性行军的时候，队长史善春就带领大家在这里扎好了帐篷，备好了物资。可是当大家好不容易抵达营地之后，眼前的景象让他们难以置信。
1: 原来此前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几乎毁掉了整个营地，锅碗瓢盆和所有食物都被吹走，更要命的是，原本储备在这里的10桶氧气有2桶已经空了，其他几桶也都不满了。据估算，每个人必须要有2桶氧气才能够保证成功登顶。这也就意味着，在许静、王富洲、刘连满、贡布和屈银华5人之中，必须有一个人放弃登顶。然而此时此刻，他们距离顶峰只有380米。
0: 根据事先安排，屈银华留下来拍摄第二天的登山影像，许静、王富洲、贡布和刘连满4人继续向顶峰进发。可刚刚走出几十米远，副队长许静就因为体力严重透支倒下了。
1: 副队长许静从登山队进山以后，就一直担负开路先锋，体力消耗实在太大，无奈队员们只好把许静扶进帐篷休息，王富洲临危受命担当突击队队长，而原本留在营地的屈银华也二话不说 顶了上来，成为新的突击队员。
0: 将许静安置好后，王富洲、贡布、瞿银华和刘连满四人开始向顶峰继续挺进。海拔8500米高度的氧气实在太稀薄，四个人从17号连续攀登至今，几乎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只能一步一挪地缓慢前行。大约2个小时后，四人才来到了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处。
1: 第二台阶是指在珠峰北坡路线上8680米至8700米之间，高达20多米的岩石峭壁。第三次行军的时候，史占春和王凤彤曾经到达过这里，但他们只是观察了山势和路线，并没有继续攀登最艰难的最后几米。然而，正是这一段近乎直立的5米左右的峭壁，恰好立在了通往山顶的唯一途径上，这里是通往顶峰的最后一道关卡。
0: 第二台阶总高20多米，相当于一栋7-8层高的楼房。这一天险曾经阻断了世界各国登山者的脚步，外国登山家都一致认为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鬼门关。
1: 王福洲等人通过观察发现，第二台阶下半部分岩石有一条裂缝，可容一人通过，但是从裂缝中间爬上去之后，又是一段高约5米的峭壁，几乎是直上直下，而且光溜溜的无处下脚。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攀爬能力最强，又有1.8米的身高，于是他一马当先，首先攀登。然而他连续试了好几次都未能成功。
0: 面对5米多高的岩壁，刘连满用尽全身力量尝试攀登了4次都没能成功，贡布和屈银华也分别试了2次，结果同样是跌回原地。队员们摔得够呛，体力也消耗巨大，还是无能为力，这可怎么办呢？
1: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四个人都急得不行，最后他们终于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搭人梯。刘连满个儿高，身体素质在四个人里面最好，原先在哈尔滨做消防员，所以有经验，知道怎么搭人梯。队友们踩着刘连满的肩膀在伸直手臂，恰好就是第二台阶的高度，可以够得到岩壁的顶端。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4名登山队员向峰顶发起冲击，可最终为什么只有3名队员成功登顶了呢？登顶之后，他们又在世界之巅做了些什么呢？
0: 接住刘连满的高度，抓着打下的钢锥，屈银华终于第一个爬上了第二台阶顶部。紧接着，刘连满又把贡布、王富洲先后顶了上去。最后，上面的3个人放下绳子，合力把刘连满拉了上去。
1: 在这个过程中，屈银华不忍心穿着满是钉子的高山靴踩在战友的肩上，便毅然脱下了4000克重的靴子。没想到鸭绒袜子太滑也上不去，屈银华又脱下了鸭绒袜子，只穿着一双薄毛袜打钢锥攀爬。这个过程不过短短1个多小时，然而屈银华却因此冻坏掉了2只脚。
0: 蹲下当人梯的刘连满同样不容易，这样的高度，任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给身体带来沉重的负担，刘连满却要用身体拖着100多斤的队友慢慢站直，足足坚持1个多小时，可想而知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力。
1: 就是这段大约只有5米的高度，四个人竟然用了几个小时才完成。登上第二台阶之后，已经天色渐暗，四个人来不及歇息，就继续向上攀登。 这时，长时间在前面开路的刘连满体力已经越来越虚弱了，短短几步路就连续摔倒了好几回。虽然成功越过了第二台阶，可过大的体力消耗让刘连满接下来的攀登越发的力不从心。在海拔8700米处又一次摔倒之后，刘连满挣扎再三，却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为了不拖累大家的行程，刘连满决定留在这个距离登顶只有200米的地方，让队友们向珠峰进军。
0: 其余三名队员只好将刘连满安置在一处避风又不会发生坠岩危险的地方休息，并把所剩无几的氧气留下一瓶，准备回城时再来接他。
1: 安顿好刘连满，大约是北京时间19点左右，这里距离顶峰还有100多米，如果继续前进就意味着要摸黑行军了。很快大家就达成了共同意见，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能错过最后的机会。
0: 借助微弱的星光和雪光，王福州等人最后冲刺走得异常艰难。处于极限负荷的三位运动员在模糊的夜色中摸索着前进。
1: 多年以后，贡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回忆当时的情景，岩石是黑的，虽然有一些雪，但还是看不清楚。这么着走了2-3个小时，眼睛也适应了，这时候已经接近最顶峰的雪坡了，我们就顺着雪坡往西走。王福州问我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我们就一直这么走，估计这时候已经半夜2-3点了。王福州问我到了没有，我说到了，再没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山去了。贡布所说的半夜2-3点，确切时间是北京时间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
0: 北京时间5月25号凌晨4点20分，王福州、屈银华和贡布终于成功登顶珠峰山顶。距离他们前一天早上从8500米营地出发，已经过去了将近19个小时。连续一昼夜的攀爬中，三个人不曾补充一点食物，体力也消耗到了极限。
1: 站在珠穆朗玛峰之巅，没有可以拍摄的光线，三个人按照预定程序平静地忙碌起来。屈英华用冰镐插进冰面做固定保护，贡布从背包里拿出国旗和毛主席像，王福州将写好的纪念条折好，一起放进了空罐头盒子里，然后放到顶峰下方约7-8米处避风的碎石堆里。做完这些大概花了15分钟，最后王福州采集了9块岩石标本和血样标本，三个人开始下山。这时天渐渐的亮了，快到海拔8700米时，屈英华取出随身携带的摄影机，回头将珠峰峰顶拍了下来，这成了中国首次征服珠峰最珍贵的画面。
0: 屈英华从顶峰返回到8700米时，为我们拍摄了两个最宝贵的镜头。这时俯瞰山下是一片茫茫云海，5月25号早晨的雪盖住了山顶。
1: 王福州等三人带着胜利的喜悦开始下山，走着走着，突然三个人看见了向他们招手的刘连满。5月24日晚上，刘连满不知自己是否还能有生存的可能，还曾经用铅笔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封简短的诀别信：王福州同志，这次我未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氧气瓶里还有些氧气，对你们下山会有帮助。告别了，你们的同志刘连满。写完信，刘连满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谁也不敢相信，他竟然挺过了这一夜。
0: 四个人兴奋地相拥而泣，分享了榴莲满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氧气和18块水果糖，继续下山。

0: 在下山途中，其中体力相对较好的贡布和榴莲满，还在5月26日赶到了7000米北奥营地。通过那里，通讯设备将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大本营，并且转到了北京。5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将中国成功登顶珠峰的喜讯传遍了全国。不久， 拉萨、北京等地纷纷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5月30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榴莲满等所有参与登顶突击行军的队员全部安全返回5120米大本营。5月30号，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等中国登山队的英雄们终于从顶峰胜利归来。 副队长许劲报告：中国登山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圆满完成了任务，胜利的喜讯也随后传遍了全国和全世界。祝福和鼓励像雪片一样纷至沓来，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伟大闯举，将写入人类征服自然的史册。 英雄凯旋，举国欢庆。首都人民7万人集会，热烈欢迎征服世界最高峰的英雄载誉而归。
1: 15年后的1975年。 中国登山队的女队员潘多和8名男队员再次从北坡登上珠峰，创下了男女混合集体登上世界最高峰、人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如今，人们对于珠峰的挑战还在继续。随着五星红旗一次又一次的在珠峰顶上迎风飘扬，那是中国人征服自然、英勇无畏的精神在世界之巅的代代延续。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上中下，人口首，公车中，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你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
3: 认汉字，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5: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

0: 将近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溜俗哈，
6: 嗯，你说来再说一个，
7: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哎呀，真好真好。人家说来再说一遍，
7: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太棒了，你说来再说一遍。
5: 我想打针胰岛素，
6: 血糖
5: 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6: 找住特点了。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5: 什么技巧？
6: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5: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6: 这是真理呀、啊。
5: 那是。
6: 没有嘴你说不了。
5: 哎
6: 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5: 什么叫小薄？
6: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5: 不明白。
6: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嗯、他那个就不行。
5: 你甭管我，你学上来就行。
6: 我学上，我
5: 你能学上来吗？
6: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5: 啊，你说呀。
6: 谁、嗯、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5: 不能使拙劲。
6: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跳啊。
5: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6: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5: 好，为你喝彩。
6: 谢谢谢谢。
5: 行，
6: 照相
5: 吧。行行，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
6: 啊，这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5: 啊？再见。
6: 这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5: 拜拜。
6: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5: 行。
6: 哎，利索不利索？
5: 是利索。
6: 快赶上你了吧？
5: 啊、是。
6: 哎，先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5: 行，
6: 利索不利索？
5: 我回家吧。说
6: 不利索？
5: 说上来就可以了。
6: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儿我能说3个。
5: 谁让你说三个？
6: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像不像？
5: 不是，您这是
6: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
5: 我这是。
6: 谁？
5: 胡兵，这是
6: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
5: 不喘气儿啊！啊，对，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6: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听听这掌声，
5: 行，
6: 你听听，
5: 行，
6: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5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谁？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18个。
5: 没有那个。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来个小绝活啥的、哦哎、掌声热烈，俩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

0: 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1: 我刚才数数没了，
0: 不就是一口气说48个吗？
1: 哎，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说18个。蒙撞了，人来分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有点说有点多了哈。
0: 来吧，你们来说嘛。
1: 18个，那18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0: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1: 18个，
0: 行。
1: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2: 有病吧你们？
1: 我七尺男儿怎么了？
0: 我不知道。
1: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0: 不要垂死挣扎了，
1: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嗯，收不回来了，
0: 一点不轻浮，
1: 说了就得算数，哎，既然说出来了，咱就得做到了，
0: 来啊。
1: 不就是18个吗？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
0: 你看看，
1: 人生地不熟的，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0: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1: 18个啊，
0: 18个，快来。
1: 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0: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
1: 你18个，
0: 来吧。
1: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0: 那是。
1: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0: 快来吧。
1: 水。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别人的别人的。
0: 哎呀，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哎，行了，快点，
1: 不得兵，
0: 这什么呀？这是。
1: 我还活着，
0: 是的，
1: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0: 行，
1: 谢谢你，
0: 回家吧，快，
1: 我
0: 回家吧。
1: 怎么了？
0: 不学上来了吗？
1: 学上来了。
0: 对，
1: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0: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1: 这破玩意儿，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0: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1: 我没死啊！
0: 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1: 这是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
1: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0: 行，好。
1: 找什么面子呀？
0: 好，我怎么好？

0: 你再听一个，
1: 我跟你说一男的，
0: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
1: 来，
0: 好。
1: 哎呀，听着啊，
0: 我听着呢。
1: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0: 手里。
1: 你干嘛？
0: 我问问你，
1: 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0: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了？
1: 喇嘛。
0: 喇嘛，
1: 对，
0: 哦，行，俺知道了。
1: 哎，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北边来。
0: 等会儿，没听出来，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1: 不是，
0: 什么东西啊？
1: 塔嘛。
0: 哦，
1: 塔嘛，接着说吧。哎。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0: 北边来的叔叔吗？
1: 哑巴
0: 不是嘎了哈。
1: 对，
0: 哦，
1: 接着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吹的。
0: 干什么呀？
1: 我怕吓一跳。
0: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1: 喇叭知道啊？
0: 知道，你接着说吧。
1: 滴滴答，
0: 滴滴答。
1: 哎，对，喇叭。啊，您听我说啊，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斤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0: 再见，
1: 拜拜，
0: 回来。
1: 不能说吗？说呀，啊？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2: 马子不是聪明吗？嘴皮子不是溜松吗？你睡呀，睡。
0: 有么难的？
2: 哎，这有么难的？
0: 张嘴不就来吗？
1: 嗯，
0: 睡。打哪边来的？
1: 南边，
0: 接南边来的。
1: 南边，
0: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1: 嗯，
0: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1: 爷俩，你管着啊你？
0: 说呀，来呀，接南边吗？
1: 南边，
0: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1: 喇嘛，
0: 说对了不？
1: 对，棒。
0: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1: 好啊，对，
0: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递塔吗？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1: 换哑巴，
0: 递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喇嘛当时就急了。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一打哑巴也急了。
1: 对，
0: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你打我。哑巴当时就摔了。
1: 对，
0: 哑巴说：“
2: 太神奇了，
0: 嚷啥呀？
1: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0: 什么开关啊？
1: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0: 哑巴哪有开关啊？
1: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0: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1: 谁说的？
0: 哑巴能说话吗？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2: 谁说的？
0: 谁？

0: 的？
1: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0: 我说的。我错了。
1: 什么脾气呀、啊？这是
0: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 他能说出来吗？
0: 说到哪儿忘了吧？
1: 你就在边上搅和，
0: 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1: 我不是搅和，您得说对了。
0: 我说
1: 您说对了，我拦你干嘛呀？
0: 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
1: 那你说呀？
0: 说对了，
1: 说呀。
0: 打哪儿说？打头来不？
1: 你行，从头来，从新开始。
0: 你嘞，在这儿叨叨叨叨叨叨，这是干什么呢？
1: 哎呀，我刚才这一段白演了，我又，我这干嘛？从哪个头开始啊？
0: 打哪个头开始啊？
1: 喇嘛塔嘛，
0: 喇嘛塔嘛。说街那边，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不是白胡子老头哥，街那边来个喇嘛，手里递了五斤塔嘛。街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递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递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
2: 又到这儿了。
0: 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1: 不够五斤。
0: 当时这个喇嘛就急了，
1: 对呀，嗯，
0: 你不换，
1: 嗯，
0: 喇嘛暴脾气，
1: 是。
0: 拿起这个塔嘛，就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
1: 对，
0: 哑巴也急了。
1: 嗯，
0: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憋得慌。
1: 这能什么？
0: 先一打哑巴，哑巴就可以没说话，心里话，内心对白啊。
1: 嗯，内心活动。
0: 我不换你打我做数目。
1: 嗯，
0: 没说啊，这心里话。
1: 嗯。
0: 我不管你打我做什么，
1: 嗯，
0: 你打我，你打我也打你。拿起这个喇叭来，啪，就给喇嘛一喇叭，
1: 对，
0: 俩人就打起来了。你劝我一脚，俩人打的好家伙都冒了烟了。好家伙，一团雾中间，这伸出个手来，这伸出个脚来，这伸出个脑袋来。好家伙，一会儿鞋飞了，一会儿袜子飞了。哎呀，打成一团。
1: 那绕口令表现形式就是漫画啊。
0: 俩人打的，打着打着，总有打散的一时候啊。
1: 对，
0: 打散了，喇嘛就回去了。
1: 嗯，
0: 喇嘛回去，喇嘛干什么？喇嘛回去就炖塔嘛吃啊。
1: 是，
0: 喇嘛炖塔嘛吃，哑巴琢磨他炖塔嘛吃，我吃什么呢？
1: 他吃什么？
0: 我得找人吃的，我吃
1: 什么
0: 呢？
1: 什么呀？
0: 我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他还没忘呢。
3: 当一个人失忆、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5: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4: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5: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5: 对，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4: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5: 啊，
4: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5: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3: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竹板儿，打竹板，我的紧接来，一接两项好买卖，也有买的也有卖，也有的幌子和招牌，金招牌的银招牌，里里外外刮了起来呀。这两年的我没来，大掌柜的发了财，您的发财我来到，给多少钞票我全要。哎，传统规规矩矩，
1: 你不觉得这个掌声很勉强吗？
0: 没有啊，人挺认真鼓掌、啊、
1: 唱得好坏先搁一边啊。打板多死板，
0: 我们就这么学的。
1: 我给你学学。
0: 你干嘛干嘛呀、
1: 你拿过来。头一个动作来，
0: 怀中抱月，
1: 你这是等着枪毙呢吗？尤其打起来啊，你看那个动作啊，打的力大，打的大，打的力大，打的，哎呀，打的大，这个大，
0: 你要痒痒就挠挠行吗？
1: 你不就这样吗？
0: 怎么那么刺能啊？
1: 唱的时候更死板啊，胳膊往这一端，哎，
0: 看咱这基本功啊，
1: 就动这嘴。
0: 我这是帕金森犯了。
1: 根本就感染不了在座的观众。
0: 那应该怎么创
1: 新？年轻的演员站在舞台上，哦，要有激情，要有活力，
0: 是，
1: 要有时尚感。哎呦，打起快板，要让人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0: 嗨起来，
1: 想学吗？
0: 我想火呀，想学。
1: 看我的，哎，我一打板，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0: 是啊，你等会儿，他听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你这不跟我一样吗？哎呀，我一试，不用，嚯，这是何方妖孽呀、啊？这是，等会儿，
1: 叫何方妖孽？
0: 何去？不是你
1: 板呢？
0: 哎呀，这儿呢，这儿。哎呀，我看明白了，啊，他这快板打迪厅学来的啊，
1: 你就要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0: 啊，嗨起来，
1: 而且你唱的也太老。
0: 怎么了？
1: 数来宝过去走街串巷要钱要饭，
0: 那是老实年间。
1: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好的舞台，哦，这么好的观众，嗯，这么亮的灯光，你站这儿要饭？
0: 我也没要饭呢，这是。
1: 有人给吗？
0: 没有。
1: 还是的呀。嗯，你要跟观众互动起来，他们才能向你有所施舍。
0: 哦，你教教我，我得火。
1: 学起来啊！啊啊。互动，时尚的要法，
0: 啊！哎呀，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哎，我刺挠你。
1: 学不学？要
0: 你说是我给你们伴奏行吗？
1: 你这个节奏你找不着，
0: 我尽量追着这点儿。你拿来，我难受，我难受。
1: 干嘛？你非得来？
0: 我尽量给您伴奏。
1: 这样啊，你打着板儿，大伙儿咱们别闲着，
0: 干嘛呀？
1: 亲爱的好朋友们，一会儿大家听我口令，给我一个节奏啊！
0: 节奏，
1: 咱们一起。嗨起来，哟哟哟哟，我的观众们快来跟我跳阿勾勾勾，我知道你看到我你不会说那我不是什么相声教授，我的粉丝都叫我 Happy Hip Hop， 我在电视台台今天晚上你要不要来，为了让你笑我可以什么都不顾，为了让你笑我可以粉身碎骨，哟哟哟哟，把手放在空中甩、oh. 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机都扔上来啊，把手表都扔上来，把钱包都扔上来，呀呀 check it now。 哎呀，看见此起彼伏的掌声了？
0: 看见了。哎呦，
1: 这种互动的感觉，嗯，享受过吗？
0: 我问问您，嗯，您不怕人头一排观众把那椅子扔上来是吗？
1: 那不会破坏公务。
0: 您这什么呀？创新我不反对。
1: 怎么呢？
0: 刚才说了，啊，传统的很多不能这么创新。
1: 你这跟不上。
0: 咱们讲究说学逗唱，嗯，讲个大笑话、小笑话，来一个单口相声、对口相声、三人相声，来个评书。对了，啊，评书没法创新。
1: 评书啊，你站这儿说评书。
0: 是啊，
1: 人王月波老师坐底下，你站这儿说评书，
0: 那怎么不能？我们俩一个师傅学的。
1: 你说人家观众听吗？
0: 较劲了，各位，我来一传统的评书，有没有听的？你看看。
1: 没少带亲戚，
0: 怎么传统的这没人喜欢了就啊？听着，
1: 那别人提裤子，他提肚子。呀，又这范儿，哎呀，看看。
0: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怀揣右主阿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在过半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如此勇将，焉能放走，在身后紧紧追赶，追至党阳桥，见一黑脸大汉，非是旁人，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赵云急忙抱拳拱手，三将军恕末将甲胄在身，不得下马，施以全礼。张飞言道，哎，死地免礼，这胜败如何？哎，末将寡不敌众，大败而归，主公何在？主公在那丛林之中等候，你且前往，这里有俺老张抵挡一战。说话间一颤掌中，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怎么传统的没人喜欢？
1: 说的好坏先搁一边啊，最后这一跺脚差点把我颠起来。你刚才表演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在座的各位。
0: 观察什么呀？哎呦，
1: 都听傻了。
0: 是，
1: 这哥们儿说什么呢？哎，完了，是不是这种感觉？想火吗？
0: 我太想了。
1: 我帮你创新。
0: 您教我。
1: 我认为这个评书创新得有三点。
0: 头一点，
1: 形式创新。
0: 二一点，
1: 动作创新。
0: 这最后一点，
1: 语言创新。
0: 我听不明白。
1: 你站这儿一个人说。分出角色来了。哎。
0: 一个人刻画多个人物，
1: 还多个人物，曹操、张飞、赵云，看半天就一胖子，画面上看不出来啊。你多来点人，
0: 多来人，
1: 有多少个角色你叫多少个人？
0: 不是那千军万马呢？
1: 观众上的，
0: 我都上的，
1: 人家这叫互动，我参与我快乐，啊，动作也太老。
0: 动作怎么
1: 使个刀啊，使个枪，凝眉瞪眼。哎
0: 呀，师傅教的打小刀枪剑、
1: 谁欠你钱呀、
0: 您别这么说。
1: 你要时尚小清新的感觉。
0: 什么叫小清
1: 新？小清新的感觉。
0: 哎呦，难受。
1: 语言也太老。文言古语。
0: 对呀、
1: 你这样加入一些8090的网络用语，揉到这个传统的评书当中，再说出来，大伙儿肯定喜欢，
0: 我可就火了。
1: 那肯定，
0: 您受累啊，赶快交给我，
1: 学着点啊。哎，这样前半段我给你做个示范，后边咱俩分一分角色。
0: 是啊，
1: 你来张飞，我来赵云。
0: 我的张飞，您赵云。
1: 看看这个新时代的评书，比你那个怎么样？
0: 可以啊，
1: 行吗？
0: 来，
1: 来一回啊。哎，头一句，
0: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
1: 词儿太老，常胜将军有一个高富帅给力男赵云赵子龙。
0: 这是谁呀、这是
1: 二句，
0: 怀揣右主阿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
1: 怀里抱着小正太阿斗刘禅，么么哒。全凭胯下博龙驹，神马都是浮云，掌中一根土豪金的大枪，哈哈，
0: 金枪
1: 在曹营偷住了曹军83万山炮矮矬穷啊啊！曹操一见，当时就窘了，心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啊，这哥们儿太给力了，要是能成为我的部下，那。便是极好的了，
0: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1: 于是，在后面紧紧追赶，
0: 追吧！
1: 来到党阳桥前，张飞赶到。张飞赶到。张飞赶到。
0: 师弟，
1: 新词儿。哎呦我这，
0: 怎么样，亲？
1: 好，好。继续，
0: 有木有受伤？
1: 我摊上事儿了啊！我摊上大事儿了！哎呀，我让曹操他们打我一泼飞，
0: 泼飞，
1: 差点把我。

0: 吓退他们。哇！大吼三声，
1: 娘咪咪，娘咪咪，娘咪咪。
0: 哇塞！曹操他们被你吓得是又唱又跳呀。
2: 他跳什么呀？
0: 广场舞。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天津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伙过年好，
17: 过年好。
16: 你看啊，一到这过年，大家伙的笑容多么的丰富，
17: 那开心啊。
16: 一到这个日子，大家伙都开心。
17: 对，
16: 我就有点开心不起来。
17: 你怎么开心不起来呢？
16: 有点害怕串门。串门走亲访友，这不挺好的吗？
17: 是串门是没什么
16: 啊，关键串门你不得带点东西吗？又到了被礼物支配的恐怖时间了。
17: 我不太理解，怎么会被礼物支配呢？
16: 您琢磨呀，去别人家串门，您能空着手回吗？
17: 哦，你说拿东西？
16: 哎，对呀，
17: 得拿，得拿。去谁家拜完年了，觉得什么好，拿点回来。
16: 对，拿点回来。啊，你什么东西都不拿，啊，去人家那儿还得拿点东西回来。
17: 我每次去岳云鹏家，我都这么干呀。看什么好，我顺手，我走了啊。
16: 你跟岳云鹏还有联系吗？
17: 最近联系是少了点。不过啊，明星嘛，高冷有架子，能理解。
16: 过两年人家就可能搬家了，知道吗？
17: 哎，这叫什么话呀？
16: 废话，你去人家家看人家去，啊，不给人买点东西合适吗？
17: 都是哥们儿，没人在乎这个。
16: 哥们儿怎么了？啊，哥们儿的关系怎么维系？同事之间怎么联系？啊，领导之间上下级怎么维护这个关系？你不得研究吗？这不都得靠礼尚往来吗？
17: 不，这我真没研究过呀，这个。
16: 哎呦，送礼呀，啊，是门艺术啊，它也体现了咱们的情商。嗯，这平常去朋友家串门，不给人家买点牛奶什么的吗？瓜子不饱是人心，这话都忘了呀？家教的体现你都不记得了吗？
17: 你怎么什么都研究？这东西我真的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16: 这都是研究的课题呀。啊，远了不说，嗯，咱就说媳妇儿，哦，送礼的时候您不得研究研究吗？
17: 得送，得送，
16: 得呀。哎，
17: 去年就说这个，啊，什么这个夫妻俩过节啊，我告诉你，我绞尽脑汁，
16: 情人节吧，
17: 我送了他一个稿，
16: 让你媳妇干活，
17: 让你媳妇干活。
16: 你不送稿吗？
17: 是送稿，这寓意好啊。
16: 什么寓意？
17: 寓意我们俩的爱情有稿头。
16: 怎么样？
17: 哎，怎么样？精心挑选。

0: 好说，
1: 就这礼物也就说相声的送得出来，
0: 有搞头啊，多好听啊！
1: 你媳妇儿跟你还联系吗？
0: 我媳妇儿最近也有点高冷，反正我觉得她也是架子大了。
1: 都高冷，就是你有问题。
0: 我不觉得呀。
1: 送礼，您这就是情商不够。送礼的奥妙是什么呢？啊，花小钱办大事儿，那钱得花在刀刃上。
0: 行，那我听听啊，你怎么个花小钱办大事儿？
1: 首先来说，你得分一下客户的心态。
0: 媳妇儿改客户了，你甭管是什么，
1: 咱琢磨这女孩收礼物，她得要的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要的是你的一份在乎，
0: 在乎、啊，
1: 而且还得有惊喜，
0: 惊喜。
1: 再往外说呀，她就得跟闺蜜之间呀，稍微得炫耀一下我老公有多爱我。
0: 啊，行，那就什么分享。
1: 哎，对了啊，比如说我吧，赶上这个情人节，
0: 你就说送什么？
1: 送花，
0: 行，
1: 玫瑰花。
0: 行，别玫瑰，谁
1: 代表爱情？
0: 别爱情，谁都知道情人节送玫瑰花多俗，要我拿不出手。我告诉你，
1: 你怎么送啊？
0: 买一捧玫瑰花给你，快乐完了，
1: 就这样，这就是没有情商。玫瑰花分怎么送？像您这么送，那就不成。
0: 那我怎么让快递给他送？
1: 那也更不成。
0: 下单，
1: 你媳妇跟快递带好了，知道吗？
0: 不是，这叫什么话？你说，那你没惊喜怎么送？
1: 这得想方设法问我呀，对不对？
0: 行，那你说怎么送？
1: 买一支玫瑰花，
0: 一支
1: 花瓣揪下来，找一个纸壳箱子，把这花瓣撒进去，抱着这纸壳箱子啊，亲爱的，送你一厢情愿。这儿还有一颗荔枝，
0: 这又怎么讲啊？
1: 哎，这叫历尽千辛，只为你。哎呀哎呀，还有一颗银杏，
0: 这个
1: 这叫三生有幸。
0: 哎呀，你呀、啊，别叫烧饼了啊，你改叫甘蔗吧。
1: 怎么呢？
0: 头里看挺甜，越扎吧越扎。哎
1: 呀，这话怎么说的？
0: 对，我这送不出手啊，这都你算了，也别送礼物了，这样直接转账，这总没毛病了吧？
1: 转账，
0: 哎，转账啊。
1: 什么时候转呀、啊？
0: 情人节当天转一520，哎，都这么转，
1: 都转520。嗯，到时候你媳妇儿一截图发朋友圈，嗯，朋友圈里的闺蜜全都是这出，您这520白发。
0: 哟。那怎么办呀、
1: 啊？头天就转啊！
0: 早一天，
1: 早一天就转，
0: 行啊、哎！
1: 我就给我媳妇早一天转，
0: 早一天。
1: 哎，转完之后提前收到，媳妇儿更高兴了，嗯、哦，老公更爱我了。
0: 是，
1: 截图发朋友圈，啊，圈你媳妇儿。
0: 你怎么那么缺德？
1: 哎，圈一下，这是闺蜜之间的内卷，
0: 没有你这样的，知道吗？
1: 怎么了？
0: 什么叫圈？我别圈，
1: 这就是你没有情商。
0: 这叫情商。
1: 哎，对了，
0: 算了，也别问媳妇了。哎，如果给哥们儿，这怎么送？
1: 哥们儿那更好送了、
0: 哎。怎么送？
1: 咱们单位有这个名场面呀、啊。
0: 什么名场面？
1: 拿这个岳云鹏来说吧。嗯，他的姑娘过生日，嗯，雷佳音送了一块30000块的拼图。
0: 哦，这事儿好像还上热搜了是。哎，
1: 岳云鹏也不差啊。嗯，买了一副22米的十字绣。送给雷佳音了
0: 啊，这是好兄弟啊，哎、这是啊，
1: 俩人成为特别要好的朋友。
0: 你这个模样看不出来要好啊，哎、啊是有这么个情况啊。
1: 其实哥们儿之间呀、啊，嗯，送礼很简单，
0: 是吗？
1: 为什么能成为哥们儿呢？
0: 为什么呢？
1: 爱好相同，哦，兴趣相仿。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啊，我要是过生日吧，
0: 啊，您过生日，
1: 您送我的礼物就、啊。你喜欢什么，啊，我就喜欢什么，啊，你有什么就都送给我就好了。
0: 那
1: 不用挑，
0: 不，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废话，我喜欢的我自己都舍不得买呢，我还送你，疯了，什么乱七八糟，
1: 小气。
0: 行，那我问问你，我要过生日，你送我什么呀？
1: 我送你的可好啊？
0: 我看看，
1: 我祝大哥啊，吉时吉日吉如风。丰年丰月如丰增，增福增财增长寿，这个寿山寿水寿长生，祝大哥。
0: 行了。哦，你过生日，我就什么好送你。回头我过生日就给我表演个小节目，这叫什么玩意儿？这
1: 瓜子儿不饱是人心，
0: 没听说过。
1: 你不像我有的那哥们儿啊、嗯，那过生日送给我那礼物都没用。
0: 什么礼物？
1: 送给我什么那个生日报纸，听过吗？
0: 哎，有一阵儿特流行过生日当天的报纸，
1: 你出生那天的生日报纸。
0: 对对对，我听说过啊。
1: 你说我们家里边都存着20多斤了，你这报纸干嘛使？
0: 卖废品也不值钱。
1: 你说是不是？
0: 也是，人家那哥们儿也是不讲究，知道你没文化还送报纸，你这不开玩笑吗？这。啊，行，那你看看上面有什么新闻，学习学习也行。
1: 新闻我都背下来了啊，
0: 有什么呀？
1: 头版头条，葵花药业，
0: 嚯！
1: 祝贺啊，哈尔滨的朱文广先生喜得贵子，
0: 朱文广，这么大势力，这谁呀？
1: 我爸。
0: 啊，哦，对，他过生日，对对对啊，朱文广先生，哎，啊，
1: 在同产房，嗯，世界第一只试管绵羊顺利诞生，葵花药业啊，祝猪宝宝和羊宝宝茁壮成长，怕上火，喝巧葵花露。
0: 不是你这产房够乱的呀？
1: 怎么了？
0: 你看这产房生了一个你，生了一个试管绵羊，又生了一个猪宝宝，你这太乱了这个。
1: 我就是猪宝宝，
0: 你不是烧宝宝吗？
1: 你姓烧，你姓烧，
0: 不是怎么着？不是
1: 猪宝猪文广是我爸，我姓烧。
0: 对不起，我把你本名给忘了。
1: 说是人话啊，
0: 就是
1: 您说，您说就这报纸要它有什么用？
0: 也是，就看一乐儿，反正
1: 对不对呀，啊？你说这个礼物，嗯，送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稍微想想？得走走心吧，
0: 多少动动脑子，
1: 看看对方需要什么。
0: 哎，别说，真有研究。
1: 哎，送礼是不是得研究？
0: 对对对。哎，我问问啊，您这么多年有没有就是送礼物的时候特别挠头、特别费劲的事儿或者人？
1: 有。
0: 谁？
1: 师傅。
0: 别瞎说。
1: 怎么了？
0: 师傅怎么？师傅没那么大难度。哎
1: 呦，你可不知道啊。啊。师傅一到这个逢年过节，赶什么过生日啊？啊，都跟我们这帮徒弟说。
0: 说什么？
1: 哎，孩子们。别花钱哦，师傅什么都不缺，嚯，你们挣点钱都不容易，嗯，把这钱呀，啊，都孝敬你们父母吧。师傅，哎，别送，师傅什么都不缺啊，别往家拿，
0: 多好，哎。
1: 你说师傅越这么说，嗯，咱能不送吗？
0: 啊，我就不送啊。
1: 你就这样吧，你就这，你好不了，你别连着，
0: 这不对不听话吗？师傅说不用送，咱就别送了，要给师傅添堵。
1: 越是这样，咱越得孝敬呀，啊，你父母还得让你孝敬呢。
0: 我孝敬了，我也
1: 对不对呀，啊？师傅特别在乎这个，
0: 是
1: 徒弟们给送的什么东西，啊，嗯，都说明代表了徒弟的一份心意。
0: 那可不，
1: 家里边都摆着呢。嗯，有一个多宝阁
0: 啊，哦，有一大柜子啊，哎，
1: 送着各式各样收来的礼物，
0: 都有什么呢？
1: 有塑料的翡翠白菜啊，
0: 您等会儿。塑料的翡翠白菜，
1: 哎，对了啊，元青花的奥特曼
0: 啊，这东西都不好淘换。
1: 积雪的积雪石，
0: 哎，下次送鸭血还能吃。
1: 葫芦的葫芦娃啊，海绵的海绵宝宝，
0: 这俩倒不是假的，啊，
1: 哎，多棒啊！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师傅天天看这爱呀，啊，哎，先吃哪个，先用哪个呀？
0: 没听说过，
1: 我就跟师傅聊，哦，我说师傅，您家有时候也来点串门的朋友，哦，这一进门看着红木家具都挺好的，嗯，一到这儿直纳闷，积雪的积雪石，嗯，这多让人笑话呀，
0: 多新鲜呀！
1: 再赶上您啊收礼物啊，有个什么不明白的时候啊，啊，分不清好坏的，您问我
0: 啊，你意思是帮帮师傅？
1: 对呀，啊，
0: 你还好心眼儿。
1: 今年师傅过生日，嗯，早早我就去了，
0: 去了。哎，
1: 嗯，我早去有我早去的目的，
0: 什么目的呢？
1: 万一人家送的东西啊，嗯，不如我哦，还好，啊；要是比我送的好，当时我就说两句。
0: 说两句，哎，
1: 说的两句 啊，把他这个礼物让师傅觉得就送的一般了，这样哎，咱们送的礼物
0: 别咱的，我不送师傅礼物。
1: 我送的礼物就能显出好来，
0: 哦，显出好来，
1: 哎，对溜，
0: 哎，你可真贼呀，啊，你，哎，
1: 早早我就去了，
0: 去吧，
1: 七点起床，九点就到师傅家了，嗯，买好了早点，嚯，哎，到那儿去，嗯，把师傅叫起来，
0: 叫起来，
1: 哎，一掀被子啊，脱起来，嗯，豆浆灌嘴里，豆苗倒嘴里，拿根油条杵嘴里，
0: 行，行行行，亮，师傅是生活不能自理呀，啊，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么说呀，啊，显着我既孝顺呢，又像一个小包袱。
0: 没听出来像包袱，你现在就是个包袱，
1: 就这么着显着特别可乐啊，
0: 可乐，啊。
1: 我正带着师傅下楼上书房呢，啊，这阵郭麒麟醒了，
0: 哟，
1: 爸爸。生日快乐，我呢也没什么可送给您的啊，我呀交了一个女朋友，
0: 这跟过生日有什么关系啊？
1: 您等着下午啊看微博
0: 怎么着，
1: 我送您一个热搜，下午我就官宣啊，郭麒麟有女朋友，郭德纲喜当公公。
0: 好，这个事儿师傅应该很喜欢。
1: 哎，对了，啊，师傅当时一听开心啊，啊，
0: 是是是，
1: 高兴，啊，
0: 那可不嘛，
1: 都惦记自己
0: 老大男呀，啊，这是一个，
1: 对不对？对，什么叫老大男，啊，对不对？都惦记自己儿子早点结婚，
0: 啊，对 对，
1: 早日抱孙子，嗯，开心的事儿，
0: 啊，肯定开心，
1: 更美了。正乐着呢，啊，这阵儿我们的三哥来了
0: 啊，孔云龙，
1: 啊，孔云龙，嗯，来了。带着生日礼物就来了
0: 哦，他先到的
1: 是吧，啊？生日快乐啊！这个我呀，啊，没什么可送给您的哦。我觉得咱们爷们的感情啊，啊，是通过这个炸酱面结的缘。
0: 对对，跟过去有关系。
2: 原来我是那儿的服务员，
0: 嗯，
2: 通过您这么多年教我说相声，
0: 嗯，
2: 我学相声到现在能养活自己了，
0: 啊、
2: 嗯，我觉得，哎，特别感谢您。
0: 好，
2: 我呢今天呢就炸了一罐这个炸酱，
0: 哟，
2: 哎，绝对是油酱分离，
0: 啊、
2: 嗯，妈妈的味道。
0: 哦，记住还在。
2: 您一吃这炸酱，
0: 啊、
2: 嗯，您能想起啊？咱们这个师徒情分来了，
0: 哎，寓意好啊。
2: 三哥就走了，
0: 啊、走多好啊！这
2: 师傅拿这炸酱，哎呦，我这老三呐、啊，老三啊、嗯，这么多年走心了啊，
0: 真好。
2: 哎呀，为师还有点感动。
0: 嗯、是，
2: 师傅你别美了，
0: 嗯，
2: 别美了，
0: 怎么了？
2: 美什么呀？
0: 啊，
2: 不就送你一罐炸酱吗？
0: 这多有心意啊！
2: 什么心？你还没看出三哥那话里话外那意思吗？
0: 什么意思呢？
2: 他说你闲的。
0: 什么？
2: 啊，
0: 闲的，
2: 对，他说你闲的。
0: 等会儿，三哥是这意思吗？三哥，
2: 闲的，
0: 哦，闲的。
2: 过生还送炸酱没送面
0: 啊？
2: 说您闲的还没面。
0: 这难听的话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2: 少爷，你过来，过来，过来
0: 啊！
2: 三哥要在就打你，信不信？
0: 三哥可能带你骑摩托去了一会儿啊。
2: 不是你这三哥挺好的寓意，怎么让你说成这样啊？
0: 这有点狠，这话。
2: 你这我就怕您多想
0: 啊！
2: 你要不说，我多想不了
0: 啊！
2: 啊，正说着呢，于大爷带着他那帮徒弟就来了，
0: 这回准错不了了。
2: 哎，嗯、浩浩荡荡就进来了，
0: 嗯，
2: 端了一盆这个大鱼盆，
0: 大鱼盆。
2: 哎，啊、鱼盆见过吗？
0: 我这大个儿那
2: 马的那个黑不溜鸡的
0: 啊，
2: 那个玩意儿，哎，端着就进来了，啊、里边啊。一缸子水，
0: 嗯，
2: 哎，里边游着十条红色的金鱼，
0: 哟，
2: 栩栩如生啊，
0: 好看呀、
2: 啊！哎，觉着啊，祝您这个生日快乐
0: 啊
2: 啊！祝您鸿运当头，
0: 嘿，
2: 金玉满堂、
0: 啊。
2: 哎，行了，我走了，
0: 嗯，
2: 您过生日吧。
0: 哎，吉祥话多好啊！
2: 哎，师傅趴在缸边上看、
0: 行，您等会儿。这缸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高。
2: 哎，你怎么影射师傅的？什么叫刚没有？
0: 这不是你先说的吗？
2: 趴着钢边看，
0: 就站那儿看，
2: 站着钢边、
0: 哎、站着看，
2: 站在钢边那么看啊，
0: 没有眺望，不用眺望，就站那儿看，
2: 站那儿看
0: 啊、
2: 嗯，这鱼在哪儿？正在水面上转。
0: 要不你给师傅搬个凳子吧？要不，
2: 是我抱起师傅。
0: 什么抱起来？就站那儿看，
2: 反正看着刚鱼。哎呀、啊，真好，红色的鱼跟这游的真棒
0: 啊！好，
2: 哎，
0: 我说师傅，嗯，
2: 别美，
0: 怎么了？
2: 这鱼大爷送您这鱼，他话里有话。
0: 这有什么意思呀、啊？
2: 您看，他送您十条红色的金鱼
0: 啊，
2: 他说明什么呀？
0: 什么呀？
2: 点你呢？
0: 啊，
2: 这鱼红啊，鱼红，
0: 鱼红。
2: 哎，
0: 这也无所谓吧？
2: 师傅说你大爷确实比我红啊。
0: 啊，对呀、
2: 啊。您怎么不明白呀、啊？
0: 明白什么呀？
2: 鱼红
0: 啊，
2: 那缸可黑。
0: 是这么解释的吗？
2: 稍微你这孩子打进来，人家送礼，甭管贵贱，你有什么说什么。哎、
0: 嗯，
2: 好了坏了是人份情义。
0: 对，
2: 你怎么那么些话呀？啊，哎、你包庇什么呀？
0: 嗯，
2: 人家送我又没送你。
0: 是啊，
2: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师傅，你怎么不明白呀、
0: 嗯？
2: 我把他们都比下去了，这不才能显得我的礼物好吗？
0: 哎，对了，真格的到底你送师傅什么了？
2: 我祝师傅
0: 啊，
2: 吉时吉日吉如风。
0: 又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0: 谢谢谢谢，
11: 是
10: 站在这个舞台上不是第一次了，
11: 这第三回了。
10: 哎，好几次来到这个天津卫视相声春晚，
11: 嗯，
10: 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激动。
11: 是，
10: 其实呢， 在这个舞台演出啊，不好演。
3: 怎么不好演呀？
10: 有难度。
3: 您说说。
10: 有难度，大家的心态不一样，我们的心态也有

0: 变化
1: 哦，互相都有变化。
0: 那当然了，就比如说后边这些观众
1: 怎么样，
0: 等着笑我的包袱。
1: 哦，笑你的包袱。哎，哦，
0: 而师兄弟们
1: 怎么样，
0: 等着笑话我的包袱。
1: 这憋着瞧你笑话呢。
0: 那心态不一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等着师兄弟们怎么笑话我的包袱。
1: 好家
0: 好难啊。
1: 是难。
0: 我这些年我的心态也有了一些变化。
1: 哦，不光心态吧，看这意思。
0: 有变化，有变化。嗯，
1: 哎，有什么变化啊？
0: 比如说第一年我来这个舞台演出的时候，觉得没事儿，没关系。
1: 怎么呢？
0: 咱们俩最红啊！哦，咱俩最火呀！
1: 是是是，
0: 咱俩说什么大家都应该能够乐，
1: 观众爱听，
0: 不怕有自信。
1: 是是是。
0: 第二年坏了。
1: 怎么就坏了？
0: 我们单位火了一大片。
1: 哦，火了不少人。啊？哟呵，
0: 我天都塌了，各位。
1: 哇，您这天这么快就塌了？
0: 他们不能红啊，他们不能火呀。
1: 人家凭什么不能红啊？
0: 我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我看自己的播放量，我一搜岳云鹏播放量差不多5000万，
1: 可以了。
0: 你还可以吧？张某雷。
1: 干嘛还张某雷呀？你直接说出来不好吗？
0: 我不说。
1: 哎，这好，
0: 我不想让他再红。张某雷
1: 记字儿啊。
0: 点击量1亿，
1: 人家多火呀。
0: 我天塌了，各位！
1: 啊，您这天太低了也。
0: 我赶紧进粉丝群，让我的粉丝帮我刷短视频。
1: 您等会儿，
0: 播放量。
1: 您等会儿，咱们公司规定啊，演员不能进粉丝群。怎么了？
0: 你在乎那个？
1: 我在乎。
0: 你在乎那个？怎么？小号啊！
1: 哦，还有小号呢？
0: 你没有啊？
1: 我没有，我没有。
0: 小号，让我媳妇儿把我拉进群。
1: 怎么还有你媳妇儿呢？
0: 我媳妇儿群主啊，
1: 改家庭群了，你看了吗？
0: 把我拉进群，在群里
1: 还发语音呢。
0: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1: 生怕人家不知道是他。
0: 这文字被截图，到时候一爆，咱多丢人。
1: 是是是，那这小号有什么用啊？你发语音，
0: 你给我滚啊！
1: 一没词儿就这个。
0: 亲爱的朋友们，帮我刷刷短视频的播放量好吗？
1: 哎呀，
0: 爱你们哟！嚯，哎，好了，蹭蹭的往上涨。
1: 好，非法竞争这叫。来，说您，
0: 粉丝的力量是强大的。
1: 是是是是是，
0: 接着搜。
1: 啊，接着搜。
0: 我再搜，嘿，某麒麟。
1: 这你，
0: 郭某林，郭启某，
1: 你就是少东这就完了。
0: 哎，某麒麟，播放量2亿。
1: 人家火呀，
0: 他那年参加综艺多呀，
1: 电视剧也好。
0: 不行，我受不了，
1: 这都受不了。
0: 各位，我的天，啊，我天也塌了。
1: 您光天塌呀，那地不漏啊？
0: 啊，你管人地漏干什么？
1: 废话，你这怎么光天塌？不像，
0: 不要提漏这个词儿，好吗？
1: 好好好，
0: 不要提，不要提，
1: 是
0: 疼着了现在。
1: 是是是，你也记这个啊。你记记口不好吗？光记字儿干嘛？
0: 到哪儿了？母麒麟，母麒麟。
1: 对对。啊，
0: 我得进群啊。
1: 啊，是啊，又进群。
0: 那当然，那当然，那当然。朋友们，帮我刷刷短视频播放量好吗？爱你们哟。
1: 是。
0: 没发现没发出去？
1: 怎么呢？
0: 把我屏蔽了。
1: 哦，你媳妇退群了，可能是。
0: 可能是，可能是。但没关系，没关系。哎，那年，我潜心研究相声。
1: 啊，努力了。
0: 努力了。大家都火，咱也得努力啊！
1: 是是是，
0: 那年天津相声春晚，马克奇上热搜了，记得吗？
1: 你努力了，马克奇上热搜了，这叫人话吗？这个那你努力是马克奇努力了，
0: 啊，共同努力，
1: 就是您努完了以后，您的作品把马克奇带火了，知道吗？好家
0: 伙，行，
1: 说不清楚话，这玩意儿
0: 转过年了又发现，嘿，
1: 怎么呢？
0: 又火了一大片。
1: 是这不都火，这多底都火了，
0: 就连烧饼都火了。
1: 这就连
0: 烧饼都火了。
1: 您这话说有问题。
0: 怎么了？
1: 什么叫就连呀？人烧饼凭什么不能火呀？
0: 烧饼在我眼里就是个弱智啊，他怎么能红呢？
1: 不是您这话有点损了。
0: 这怎么能红呢？
1: 你真行。
0: 你不说他
1: 什么心态？
0: 某贺堂，某什么贤，
1: 都是某啊，
0: 都火了，
1: 憋着某人家呢。
0: 微博转评赞比我多呀。
1: 那人家火，人长得好看的还，
0: 转评赞比我多，我受得了吗？我的天，
1: 又塌了，哦，现在没力气了我。
0: 你甭说他，

0: 就连我徒弟。
1: 你徒弟谁呀、啊？
0: 刘晓婷。
1: 哎，这怎么没某字啊？
0: 你甭管，那是我徒弟。
1: 哎，这还真疼自己徒弟。嗯、
0: 刘晓婷，
1: 嗯，
0: 微博转评赞比我多，
1: 人家火，
0: 我受不了啊。
1: 哦，徒弟火都不行。
0: 我不行，我听他了，我听他了，把我另外一个徒弟、嗯、某局叫过来。
1: 你上个局不说了，
0: 他还差点。啊、
1: 哦，也分啊，
0: 局仔。
1: 徐仔，
0: 你看这个数据，
1: 嗯，
0: 你师哥转评赞比我多，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不想活了，宝贝儿，我不想活了。
1: 嚯、哦，交代遗嘱了。
0: 师傅，小了。
1: 不、哦，跟你一模一样。这说话的劲头啊。
0: 小了，小了。
1: 说你什么小了？伤口小的是怎么着？长上了。怎么什么叫师傅就小了？
0: 心眼小了。
1: 本身你心眼都不大，听这话，
0: 心眼小了、
1: 嗯。
0: 我师哥红对你有好处，
1: 这有什么好处？
0: 你想啊，他赚了钱，将来能孝敬您、嗯，对不对？
1: 哦。
0: 再说了，我师爷那么多徒弟，好几个红的，我师爷沮丧过吗？我师爷难受过吗？
1: 没有。
0: 我师爷还想办法让其他徒弟都红啊。
1: 对呀、
0: 啊，这是一个师傅应该干的事儿啊。
1: 是。
0: 您得想办法让其他徒弟也红啊。
1: 哎呀，你看人小菊说这话，
0: 你给我死去！
1: 哎。
0: 我火一个徒弟我都受不了，我火俩我不得死去吗？啊，
1: 什么心态呀、啊？
0: 啊，不行，这些年我的心态逐渐的有了些变化，
1: 是越变越坏。
0: 不行啊，我得找找原因呢，自己。
1: 你好好找找原因吧。
0: 为什么越来越不红了呢？
1: 对呀，就你这心态红不了。
0: 我的曲线啊，各位。
1: 什么？
0: 我的曲线？
1: 你怎么还有曲线呢？
0: 啊，不是那种曲线。就是我红的那个曲线，
1: 你什么？你红曲线什么样？我瞧瞧。
0: 比如说，从2010年开始
1: 啊，
0: 我是这样。
1: 哦，这平稳。
0: 1，1，2。
1: 哎呦嚯！
0: 1，3。
1: 哎呦嚯！爬坡。
0: 1，4。
1: 哎呦嚯！
0: 1，5。
1: 呦呦呦！
0: 1，6。
1: 哎呦嚯！怎么上去了啊？
0: 1，7。
1: 哎呦！
0: 1，8。
1: 嚯！
0: 1，9。
1: 哎呀呀呀！
0: 2，0。
1: 嚯！
0: 2，1。
1: 哎呀！
0: 82，
1: 这就埋了啊！
0: 完了，
1: 嗯，
0: 我曲线是这样的，
1: 您这就顶峰一下就完了，
0: 能不难过吗？
1: 您这找找原因吧。
0: 赖谁呀、啊？
1: 光分析这个没有用。
0: 赖你？
1: 怎么？哎，你先等会儿。
0: 赖你？
1: 我有我什么事儿啊？
0: 跟你有特别大的关系。
1: 措辞一下还得，也怕我当时翻脸是吧？
0: 你捧哏不行。
1: 不是，您别这么说，这不怎么？
0: 你自己认为你自己在德云社捧哏位置排第几？
1: 你说你非得问这问题？
0: 你快点，
1: 都在这坐着。
0: 好久没人笑了，你快点。
1: 没人笑跟我什么关系？那行，排第16吧，吉利，行了。
0: 你看，还挺谦虚。
1: 要6嘛，要顺嘛。
0: 排第16。
1: 啊。
0: 心态有问题。
1: 我16都心态有问题。
0: 哎，你捧哏差很多，叫我这些师兄弟当中，你差很多。
1: 我怎么就？
0: 人家那个捧哏的多棒，
1: 人家谁
0: 高九成。
1: 高志成
0: 能说会唱，
1: 人嗓子好，怎么了？
0: 朱鹤松
1: 啊，
0: 捧哏巨匠。周九良捧得恰当。
1: 哎呦呦，
0: 郎和岩
1: 怎么样？
0: 那就算了，那个
1: 算了，像话。
0: 郎和岩跟张鹤伦
1: 啊，
0: 配合的棒棒，
1: 还棒棒还好、哎哦。
0: 孙悦
1: 怎么了？
0: 只会养大象。
1: 你怎么？你说多少年这事儿？
0: 捧哏很差呀、啊，而且很多作品他都不演呐、
1: 啊，
0: 各位。
1: 我怎么不演啊？
0: 他都不演。
1: 我怎么不演啊？
0: 反气口你演过吗？
1: 我演过群的呀，没跟你演。
0: 为什么跟我不演？
1: 你不像啊，对不对？
0: 什么叫我不像啊？
1: 你尺寸也不好你，对不对？
0: 我特别喜欢朱鹤松。
1: 你嫁给他。
0: 洪阳洞。
1: 你不会啊。你问我干嘛？你根本就不会。我说演洪阳洞啊，我不会。就是你。你看这不红的原因吗？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到他这儿没关系了，你看了吗？
0: 没关系，这个人台上台下不一样。
1: 不是，什么叫不一样啊？
0: 台上刚才说自己捧哏第16，
1: 啊，
0: 对吧？
1: 对啊。
0: 台下怎么跟我说的？
1: 我你别胡说啊！我台下说什么了？你别那人民内部矛盾啊！
0: 台下跟我说，
1: 我说
0: 他跟于谦并列第一，第二是石富宽。这是他的话。
1: 谦哥怎么这个样子？
0: 这会儿赖人家了，
1: 真是他怎么能
0: 台上台下不一样？台上是个捧哏的，台下吃瓜群众。
1: 我怎么叫吃瓜群众？
0: 吃瓜群众，刚才我演了一个

0: 包袱啊。嗯，我演了一个包袱。
1: 你那哪有包袱？你告诉我，还舔着脸，我演了一个包袱，哪有包袱？
0: 我演了，他们都笑了。
1: 谁笑了？哪包袱？我听听。
0: 高九成能说会唱，朱若曾捧哏巨匠。嗯，周九良捧得恰当。
1: 是。
0: 狼和岩就算了，对不对？
1: 哦，这是包袱。
0: 对，当然是包袱了。哦，三番四抖啊。哎呦呦呦，很符合逻辑啊。哎呦呵，绝大部分人都笑了，但是这个人跟我说什么？
1: 说什么？
0: 小月，咱们不应该这么演。
1: 你这不应可乐
0: 你应该这么演。
1: 我怎么演？
0: 高九成能说会唱，朱鹤松捧哏巨匠，周九良捧得恰当，
1: 多好。
0: 何九华追求漂亮，你应该这么说。我说跟人家追求漂亮有什么关系？他跟我说，你没有吃瓜。
1: 不是，人家就这点事儿，我就提前宣传宣传
0: 他这个包袱能响。
1: 但你使没使响啊？对不对？
0: 我真的以为我写的时候特别开心，我以为能响。
1: 你说这能红吗？你让各位琢磨琢磨。
0: 但是，您在台上捧哏的时候说的挺好的。有一次我们在深圳演出的时候，
1: 啊，怎么了？
0: 我找他，我们在酒店，我说孙老师，以后捧哏能不能模仿朱鹤松？
1: 我学他干嘛呢？
0: 我们俩彻夜长谈。
1: 对呀，
0: 你猜他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在深圳的酒店里大嘴巴子撤了我一夜。
1: 废话，我也一宿没睡啊。哎，就跟我睡了似的，怎么了？你说这干嘛你？
0: 你模仿人家不行吗？
1: 我凭什么学他呀我？
0: 还有一次在郑州，我找他去了，在酒店，我说孙老师，以后捧哏能不能学一下云杰师哥的发型？
1: 我干嘛学？
0: 他呢？在郑州的酒店里用河南话骂了我一宿。
1: 我这叫入乡随俗，知道吗？废话，我有那发量吗？我
0: 有一次在重庆，我让他模仿杨九郎的憨憨，
1: 还憨憨。
0: 哎，杨九郎的憨憨，他在重庆灌了我二斤辣椒，我差一点得痔疮啊，各位。
1: 你这跟现在没得似的，真行了你！
0: 太讨厌，都赖你！
1: 我就是我，不学别人，
0: 我不红都赖你。
1: 你甭赖我，岳云鹏，嘿，嘿，瞧着我，嘿。瞧瞧我，我不敢扒拉你，我都。我跟你说，你甭赖我。这么着，咱俩今儿都说这程度了，今儿咱俩就撕破脸说，知道吗？我是有我的不对，对不对？我有我主观意识的问题。但是问题说话说回来了，你之前因为什么火的，你不记得吗？
0: 我因为什么火的？
1: 你因为什么火，你不记得吗？
0: 因为我自己有能力啊。
1: 你别
0: 跟你没有关系啊。
1: 你有什么能力啊？你是因为什么表演方式火的？你不记得吗？
0: 我
1: 全国人都知道，
0: 淳朴。
1: 什么淳朴？要不要脸呀？你就是个便宜，真行，还淳朴，不要脸，知道吗？你这是靠不要脸火的。你不火的原因，现在是站台上要脸了。你瞧这个。站台上，我现在是角儿了，我是腕儿了，哎呀，我得收一收，掉脸了，不活了，知道吗？你得不要脸。
0: 刚才他说完，刚才他那一段，大家伙鼓掌了。你们也认为我应该不要脸是吗？
1: 对，你应该越便宜越好，
0: 便宜，
1: 要多便宜多便宜，
0: 我应该找回。2016年那会儿的状态是吗？
1: 2016年的物价。你你现在别要脸，你要脸观众就不乐，你努力，
0: 跟那个有关系吗？
1: 有关系，你就把那劲儿都拿出来站台上，你当你就火了，
0: 我还得重新做心理建设，
1: 不用，打开心扉。不用建设，在心里一直藏着呢，
0: 是吗？
1: 对，建好了，
0: 把我原来那个状态，台上骚骚的、贱贱的感觉拿出来是吗？
1: 骚骚就算了，贱贱，渐行渐远，
0: 把我贱贱那个感觉重新拿出来吗？
1: 对，
0: 大家就能乐了吗？
1: 能乐，
0: 我就能火了吗？
1: 能火，你比他们都强，知道吗？
0: 那再试试吧，
1: 您来呀，
0: 试试吧。
1: 汤这就火了，好家伙的，好占你都口脸，
0: 是不是？
1: 对，您来。
0: 我好难受，我接下来要演的这一段。
1: 您没事，坚持住，为了火，咱不能撒汤漏水。
0: 我不行，我接受不了。
1: 您来，您来。重建啊，建，我建，
0: 我要重新建。
1: 对，建。

0: 鞠躬，哎，开始了，好。
1: 谢谢，又来到天津春晚的，哎呀，你看好多人，我的天、啊，哎呦呦，
2: 好呀，哎呀，
0: 你看，哎，火不火？来来来，继续，
1: 他们都给我鼓掌，我的天哪，
2: 是，
1: 这么神奇吗？哎呀，哎呀，我的妈呀，
0: 哎。真好，
1: 真清自己，对，不，真想啊，对，这是的，想
0: 啊，我的妈呀，大家喜欢看
1: 这个，继续，
0: 之前那个状态，
1: 我叫岳云鹏，
0: 哎，好，岳云鹏都不行了，
1: 这是我的搭档，
2: 是是是，
1: 他叫孙越，嘿嘿，哇，真的能红，好。我再模仿一下，我原来我最红的时候，我转圈那个状态，
0: 你来一套，你来一套，哎呦，哎呀，你看各位瞧着多好，这个，哎
1: 哎，这样我就能红了，
0: 哎，你就能糊了。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大家好，我是于谦，
10: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1: 我是岳云鹏，
12: 我是孙越。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6: 你多大岁数了？
17: 60，86。
16: 这没有，大姐，您这不拿我们开心吗？像86吗？
17: 现在
16: 顶多啊，还87岁到头了，
17: 差一岁。为什么呀？
16: 为什么？
17: 因为现在这舞台啊，应该让给年轻人。
16: 没错，
17: 你看刚才那个真奇李然啊，一个是我徒弟，一个是我的义子，
16: 你们家达子都是。
17: 对，所以他们在舞台上呢，观众看着好看，
16: 是
17: 年轻人，脸上也没那么多皱纹，啊，是吧？您看我们不成，
16: 皱纹多点。
17: 您看这脸上跟草帘子似的，
16: 是吗？
17: 这是皱纹多点。再说现在我也不想演出，
16: 不想演出了。
17: 对对对，
16: 你想干嘛？
17: 你说实话，最近你看见我了吗？
16: 我最近还真老没看见你
17: 啊，
16: 没有，
17: 看不见了，看不见，好长时间啊，不露面，家里一闷，跟舞台告别了。不但现在你看不见我，以后你更看不见我了。
16: 怎么说？让公安局给带走了？
17: 带我干嘛呀？
16: 不是你那哪儿？你怎么
17: 不演了？不演了，
16: 不演出了，
17: 在家思考问题。
16: 哦，
17: 嘿，通过这么些日子苦思冥想，不断的思索，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求索
16: 或撒索，

0: 不断的摸索，
1: 快给你锁起来了。
0: 我终于悟出来了。
1: 悟出什么来了？
0: 哎呀，我悟出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啊！
1: 您给大伙说说，
0: 这个人呢
1: 啊，
0: 活一辈子不容易。
1: 那当然了，
0: 而且在人这一生当中，
1: 嗯，
0: 不是幸福，
1: 嗯，
0: 就是烦恼。
1: 这不是废话吗？您这是
0: 啊？
1: 是人就这样，不是幸福就烦恼，还您还弄三锁，锁什么呀？
0: 那照你这意思，我这些日子白想了。
1: 这不是您这是胡想吗？
0: 你呀，不了解情况。
1: 怎么了？
0: 我跟别人不一样。
1: 有什么不同啊？您
0: 我是幸福太少，烦恼太多。
1: 你看，哦，烦恼太多。
0: 对，
1: 这么一说，您爱人最近有一第三者了又。啊。
0: 要真有这么一位啊
1: 啊，
0: 我得给他道谢。
1: 嗨，
0: 他算救了我了。
1: 我操，
0: 当然不是这事儿，
1: 不是这事儿，
0: 不是这事儿。
1: 什么事儿？您这么苦恼？
0: 我这个人呢，
1: 啊，
0: 能耐太大，
1: 能耐大。
0: 你说让人烦不让人烦？
1: 哪位带着纸您受来让他醒出去？
0: 干嘛啊？
1: 你不是能耐太大吗？
0: 这拿我当鼻涕了？
1: 那什么？
0: 行，
1: 你那什么能耐？
0: 什么也不懂，本事。
1: 哦，本领。
0: 本事太大
1: 哦，
0: 就是个烦恼
1: 哦。
0: 你看得罪人呢？
1: 怎么得罪人啊？
0: 你拿我来说啊，
1: 啊，
0: 就我这能耐催的我
1: 啊，啊，
0: 你说这玩意儿，你说人家竟请我，
1: 嗯，
0: 今儿个这儿宴会吧，
1: 嗯，
0: 明儿个这儿采访吧，
1: 嗯，
0: 你说我不去谁那儿都得罪人，
1: 那是您得给人家面儿啊，
0: 你是不是？这不是烦恼吗？
1: 是，
0: 这不最近
1: 啊，
0: 有一单位，
1: 哪单位？
0: 中国京剧院。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啊，调我，
1: 上，
0: 调我，
1: 中国京剧院调你，
0: 调我，
1: 哦，
0: 啊，
1: 上那儿烧锅炉去，
0: 烧锅炉干嘛？
1: 不是调你上那烧锅炉，
0: 上吊，上吊啊，累，您这
1: 您哪累狗呢？累死
0: 这大过节，
1: 不是您这老搭什么茬这会儿？
0: 大姐，您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啊，上吊不听不出来吗？上吊听不出来啊，
1: 那就把狗吊起来，那叫上吊，是不是？
0: 我跟你们这没法说话
1: 啊，啊，
0: 没法说话，上吊都不懂，这么粗浅的问题，就是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1: 好，这么个上吊
0: 啊！
1: 我让那大姐给我弄迷糊了，我以为拿绳给吊起来的，
0: 没没，上吊，
1: 上吊，您吊那吊中国军舰哪干嘛？
0: 吊那儿啊？
1: 啊，
0: 研究室。
1: 哦
0: 啊，
1: 这厕所归你管，
0: 我管厕所干嘛呀？
1: 你不是研究室吗？
0: 嗨，我说这脏不脏？我研究那个，
1: 你戴着点口罩研究？
0: 没听说过，你不懂，
1: 我不懂，
0: 跟你这人没法说话
1: 啊。是，
0: 你什么也不懂。
1: 对，
0: 研究室研究戏曲发展史。
1: 哦，戏曲发展史，
0: 京剧的历史。
1: 嗯，
0: 让我研究研究。
1: 哦、嗯、哦，
0: 不光研究这个啊，
1: 嗯、
0: 给他们排戏。
1: 哦，
0: 给演员说说戏
1: 哦
0: 啊，主要是尤其现在这个京剧呀、啊，
1: 对，
0: 很多观众其实国粹
1: 是
0: 啊，国粹，但是观众为什么有的尤其年轻人不喜欢呢？
1: 是啊，
0: 因为他这个节奏太慢
1: 哦
0: 啊，一个唱腔老半天，是不是、嗯？而且形式单一，
1: 嗯，
0: 因为有的年轻人听不懂啊，
1: 嗯，
0: 是吧？那些道白呀、啊，念的都是文言文，
1: 嗯，
0: 听不懂。你说这不改成吗？
1: 不改不行。
0: 哎，我去了就给他们改这个问题。
1: 哦哦哦！
0: 啊，这不是根据我深入的研究，
1: 嗯，
0: 啊，我给他们创作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
1: 这形式叫什么？
0: 这形式
1: 啊，
0: 叫五光十色、千变万化、千人喜、万人爱、八宝十锦综合大拼盘。
1: 大拼盘？
0: 嗯，
1: 什么叫大拼盘？
0: 热闹，
1: 热闹。
0: 哎，
1: 怎么讲？
0: 在一出戏里边，
1: 嗯，
0: 我把十几种艺术形式给它融为一体。
1: 十几种艺术形式放一块儿了。
0: 对了，
1: 哎呦，
0: 你看这个，老年人爱听，
1: 嗯，
0: 小伙子欢迎，
1: 哦，
0: 姑娘们喜欢，
1: 嗯，
0: 小朋友高兴，
1: 太好了，
0: 爱听什么的这里都有。
1: 您把哪出戏您给改了？
0: 这不最近改这出戏吗？
1: 哪出？
0: 四郎探母。
1: 四郎探母
0: 啊
1: 啊，
0: 就是那个说这杨四郎
1: 啊
0: 被擒北国、
1: 嗯、
0: 啊，十五年没回家。
1: 啊、
0: 嗯，这不是后来知道他妈来，他过关探母去，就这段戏，
1: 您给改了，
0: 改了，改了。
1: 哎呀，您可真糟践东西呀、啊！
0: 你老这么讽刺我不行。
1: 我不是讽刺您
0: 啊，
1: 四郎探母家喻户晓，有在剧院有多少位就老先生都能唱两句，您给他改了，
0: 不改行吗？不改卖。

0: 出票去吗？我这么一改完了，这个消息刚一出去，这恐怕大伙还不知道呢。
1: 嗯，
0: 内幕就把这消息传出去了。你问问这春节，长安大剧院门框都挤下来了，
1: 嚯，
0: 挤排队买票，这十张那八张，哎呦，一挤夸嚓，长安大剧院门框掉了。就我这出戏，
1: 有这么多不开眼的呢？
0: 你瞧，你这不开眼的，你没听过这戏好啊？
1: 是吗？
0: 精彩啊！
1: 那这么着
0: 啊，
1: 其实都是老街坊，
0: 干嘛？
1: 要是咱们都没得说，您把您这改革成果，您跟我们这汇报一下，怎么样？
0: 我把这戏介绍介绍
1: 啊。
0: 那不成，这
1: 唱一段
0: 啊？
1: 您给唱唱，
0: 您给唱。不是，我唱不要紧，因为这戏我改的，我当然能唱。
1: 嗯、
0: 问题是什么？我这一唱，京剧院没饭了。
1: 不能，不能，
0: 京剧院没饭了，
1: 不能，您慢着用
0: 啊，
1: 不可能的事儿。我跟余奎志、李成素说去，让他们放心。
0: 是是
1: 不是吗？
0: 那大清大清，
1: 我不会给他们都吊起来也。
0: 行，得
1: 啊，
0: 这个
1: 啊，
0: 好。这个既然大家想听，
1: 哎，
0: 这么着，我先简单的、粗浅的给大家介绍，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举个例子吧。
1: 您说，
0: 你比如头一场戏啊，做工
1: 是。
0: 做工这场戏大家都很熟悉了。
1: 嗯，
0: 杨四郎有一大段唱。
1: 嗯，
0: 杨艳辉做公案自私自叹，
1: 这是一大段唱腔。
0: 我在这一段唱里边，
1: 嗯，
0: 不超过1分30秒，我换一种艺术形式，
1: 一分半钟换一种形式，
0: 就这么快。
1: 好，
0: 好不好？
1: 您来吧。
0: 我唱唱
1: 啊，
0: 我唱可是唱
1: 啊，
0: 你呀帮我掌握个时间，
1: 干嘛？
0: 哎。我这刚把这戏刚排出来，我还不大熟悉呢，对不对？你掌握一下时间，到1分半，你给我提个醒，
1: 行，
0: 好不好？
1: 给您报时。
0: 哎，对了，
1: 您借我报时。
0: 来，
1: 走，
0: 掐准了啊，
1: 掐准了。
0: 哎，我听你，你给我提醒、啊。
1: 我您放心吧，
0: 好不好？
1: 1分半，
0: 那咱们就从这头一场来啊。
1: 好，
0: 从头场
1: 啊，
0: 来。
1: 你瞧这馅儿。
0: 哎，思想起来。好不伤感，人也，
1: 这是叫板呢。

0: 干嘛呀、啊？我这刚唱两句，别捣乱。你这
1: 一分半钟啊，到时了，
0: 啊，
1: 一分半了。
0: 这就到了，
1: 我这不给你报时了吗？
0: 啊，那那好好好，
1: 换了，
0: 哎，换别的品种，
1: 换形式了啊。
0: 嗯，想当年沙滩会一场血战，
1: 换评剧了，
0: 我。

0: 滋滋滋滋滋滋滋，
1: 小天作拜天门，梁国叫我长，
2: 河北梆子，
1: 我的娘呀，粮草来到北方，
0: 滋滋滋滋滋滋，
1: 我有心过营去见母一面，
2: 山东旅日，
1: 怎奈身在凡，远隔天边，
0: 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
1: 我说你闹耗子呢是怎么着？
2: 哎，不错，
1: 老子子，
2: 刘老师改的好，好热闹。啊，热闹，
1: 这算热闹？
2: 这还不热闹？
1: 这算什么热闹啊？
2: 是吗？
1: 后边比这儿热闹。
2: 是啊，啊，后头怎么着？
1: 接下来就是铁镜公主上场了。
2: 嗯，
1: 啊，一上场之前啊，得闷帘叫板。
2: 嗯，
3: 我说丫头啊，带路啊，
4: 是路，
3: 抬抬
2: 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起，抬起，抬抬，起抬抬，
5: 行了，
2: 起抬抬，
1: 呸！这个东西，你太可恨了你！这越拦越拦不住是怎么着？不是你让大伙儿，这是我的戏。我这刚叫完板上来，这张嘴还没唱呢，你在我边上气抬抬，你臭美什么呀？啊，越拦越拦不住，你跟肉虫子似的，你紧箍绒你。你瞧这模样。你站着还臭美呢，你美什么呀？你都长得梗了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呀，你捣乱呢是怎么着？
6: 我这不给人帮忙呢吗？
1: 你帮什么忙？
6: 我不是来这小丫头吗？
1: 你来什么？
6: 小丫头。
1: 小丫头
6: 啊，
1: 您让大伙儿看看有这模样小丫头吗？这哪是小丫头，整个一小和尚是吧？
6: 人家京剧都那么唱，
1: 要都敢他那么唱，他还请我干嘛去？我还给他改什么呀？啊，请我去改了。哎，你要帮我忙也没关系，刘老师您给我安排角，我来这小丫鬟怎么样？不是不行啊，是不是？但是要求你把别的艺术形式移过来呀。
6: 能借鉴什么呀？
1: 借鉴什么呀？
6: 啊，
1: 借鉴小丫鬟，小丫鬟上场，小丫鬟上场。哎，芭蕾舞
6: 啊。嗯，小丫头让她跳芭蕾舞
1: 好啊，
6: 好看得了吗？
1: 这四个小丫鬟一上场，天鹅湖的曲子一伴奏，小丫鬟把服装这么一换，我告诉你，小短裙、超短裙里头，嘿，露着大白腿，
6: 嚯，
1: 好极了，
6: 不好看，
1: 好看，
6: 不好看，
1: 你们在这试试，
6: 来试试，
1: 你来，我给你伴奏，
6: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怎么样？
3: 我说丫头啊，
4: 哟，
3: 带路啊，
4: 是路，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6: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
6: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
6: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6: 不
1: 不不不不不
6: 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6: 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
6: 不
1: 梳两板头，
6: 对，
1: 穿旗袍，
6: 没错，
1: 花盆底的鞋，
6: 是，
1: 这身不能穿了，
6: 那穿什么？
1: 烫披肩发，最新款式的时装，高跟皮凉鞋，在这个优美的电子乐器伴奏声中，走着时装模特的步伐，款款登台。
6: 您让那公主走那猫步啊，
1: 好看呐，
6: 这还好看，
1: 当然好。你问大伙儿要演这么演，您爱看不爱看？啊，你看这是我。咱啊，你来的这个，
6: 这不好看。
1: 你看这不，你看，人家爱看，人家来回，
6: 啊，来回，
1: 来回，
6: 来回，
1: 你让大伙儿剪
6: 吧，剪吧，好，
1: 来。我说丫头啊，
4: 哟，
1: 带路啊，
4: 是路，
1: 供起来，供起来，供起来，供起来，滴答当，哒啦当，滴答当，哒啦当，当滴答，哒滴答。哒啦哒，滴答当，哒啦哒，哒滴答，哒滴答，哒滴答，哒哒哒，哒哒哒，滴。
6: 过来，
1: 干嘛？
6: 我一屁股坐死你！缺德的玩意儿！
1: 怎么了？
6: 你这是公主沙场吗？
1: 这什么呀？
6: 这整个一老鹰捉小鸡呀、啊！
1: 对了，
6: 这还对了，
1: 这都对了，
6: 怎么对了？
1: 台底还有儿童观众呢。
6: 哦，连小朋友都照不到，
1: 这孩子钱你该挣也得挣。
6: 好，
1: 好，
6: 这戏改的热闹，
1: 好不好？
6: 热闹，又好又热闹。
1: 这儿不热闹，这儿不热闹，
6: 还不热闹。
1: 接下来比这儿好。
6: 是啊，
1: 最精彩就是后边那段啊、哦，夫妻对唱。
6: 对，
1: 杨四郎和铁镜公主一见面，
6: 嗯，
1: 在言谈话语当中，杨四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6: 哎呦，
1: 最后提出了要过关探母。
6: 嗯，
1: 这大段对唱
6: 啊。
1: 爱听京剧都知道，
6: 嗯，
1: 太精彩了。
6: 是
1: 啊，讲究是俩马啃痒痒，
6: 腻乎
1: 一对一嘴儿，
6: 嗯，
1: 哎呦，每回唱都观众哗，鼓掌。
6: 我说啊，鼓掌
1: 啊，
6: 刘老师
1: 干嘛？
6: 您这么卖卖力气，您再把这点再唱唱。
1: 这个
6: 啊，
1: 不成，这来不了，
6: 这来不了，这不是这不行。你想，俩人唱，我一个人，你听人听了有什么意思啊？是不是
1: 啊？
6: 把这大妹妹叫上来，大妹妹，叫她能忽悠，把大妹妹请上来，让她来。
1: 人家这刚说了，人可刚说了，
6: 嗯，
1: 让你来，是不是？你来啊！
6: 我不会唱，刘老师您知道我
1: 不会唱，
6: 我真不会唱。
1: 这么着，我这个没干，这戏改的成功就在这儿呢。
6: 嗯，
1: 将就材料。
6: 嗨，
1: 你不会唱不要紧，
6: 嗯。
1: 你说
6: 哦，说我可没问题，
1: 没问题吧？
6: 没问题，
1: 说可是说
6: 啊，
1: 也得用那个说的艺术形式。
6: 行，
1: 这行吗？
6: 行，
1: 来，
6: 哎、啊，对对 对, 对，
1: 行行行、啊，咱们就打个节奏，
6: 哎，
1: 好不好？
6: 好，
1: 得嘞。这段可是咱俩对唱。
6: 对，
1: 我有上句，
6: 我有下句，
1: 我有来言，
6: 我有去语。
1: 开始了，
6: 唱好，
1: 走。
6: 听他眼下的我浑身是汗，十五载到今天我才知恩怨。四郎哥真可怜，一天到晚累不干，想老娘难得见，他伤心来我心酸。哎哎嘿呦啊，有什么心不是你只管明言，你只管明言。
7: 就说这几天嘛，心里有点烦，
6: 舔你快板啊！
7: 一见心不似，我不敢明言。
6: 马四，
7: 南北不和。我来就赞、
6: 哦、
7: 我的娘压粮草来到北关，
6: 是
7: 我想过关去
6: 买棒去
7: 见见老娘面，
6: 嗯，
7: 怎奈是没有令箭，怎么能过关嘛？还这事扣的难。
6: 我有心去到阴干地呀，到来令箭好让你出关呐、啊。怎奈是宋营离这干的路太远，一夜之间你怎么能

0: 好，我是于谦，
1: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岳云鹏，
3: 我是孙越。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6: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5: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7: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0: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口。
9: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1: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9: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2: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3: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9: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4: 当起来，
15: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9: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6: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7: 童叟无欺一个诚，诚字千金不换。
16: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7: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0: 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5: 一阵八方藏刀式。
6: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8: 今儿我们俩的节目叫较劲，
3: 对呀，
8: 较劲，算半书面的语言。
3: 哦哦，
8: 不同的地方管这个呀，形容也不一样
3: 啊。这还有区别呀？
8: 比如说咱北京，管这人爱较劲呢，
3: 这叫什么呀？
8: 大伙儿知道叫什么？对，抬杠。这人怎么老跟我抬杠啊？
3: 就说人杠头。
8: 哎，怎么不顺着我说呢？
3: 哦，
8: 抬杠
3: 啊，北京叫抬杠。
8: 较劲，都一个意思。给大伙儿举点例子啊。
3: 好啊。
8: 比方来说，
3: 哎，
8: 生活当中有几种劲，咱们千万不能较
3: 啊。哪几种呢？
8: 跟法律较劲。
3: 嚯，那可不成。
8: 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啊，就爱跟法律较劲。
3: 哦，
8: 比如说在咱们北京，街头，骑电瓶车呀，
3: 对。
8: 民警人家拦着您，您别带人，多悬呐。
3: 就是啊，
8: 那送快递的小伙子
3: 是
8: 电瓶三轮绑那个包裹，
3: 哦，
8: 好家伙跟塔楼似的，
3: 嚯，好
8: 老高，
3: 是
8: 好那电瓶车拉一烟囱，
3: 哎，
8: 要出门了啊，
3: 是
8: 那民警拦着小伙子，你别这样，好多人就爱较劲，我怎么了？
3: 对，
8: 我拉我怎么了？我碍着你事了，
3: 呵，
8: 我走你们家道了。老百姓话老有这个，
3: 哎，不服管理，
8: 拉上那老大爷，带着老太太骑那电，尤其是那摩托三轮，
3: 对，
8: 很危险呀。
3: 是是，
8: 那民警好心劝说：“大爷您可别骑这，多悬呐！
3: 哦，
8: 尤其别走这个非机动车道，或者说别走这主路大道，
3: 是是，
8: 危险，
3: 哎，
8: 别出事儿。
3: 还有在台阶骑的，
8: 这路你们家的，
3: 哦，
8: 我爱走哪走哪，甭管。”
3: 够厉害的，
8: 爱跟法律较劲，
3: 这不成。
8: 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也许都干过的，跟法律较劲
3: 啊，
8: 干嘛呀？
3: 干嘛？
8: 凑够一波就走。
3: 对，
8: 甭管红灯绿灯啊，只要凑够一波就走，多危险！
3: 这是够悬的。
8: 每天北京的红绿灯这个路口，都发生着这种较劲，
3: 真是。
8: 实际上，咱们拿自己的生命，
3: 哎。
8: 咱们拿法律开玩笑，
3: 这倒是
8: 真出了事儿
3: 啊！
8: 你说赖谁？
3: 那倒霉的是自己呀！
8: 互相再跟人家那个开正常行驶的汽车，咱再掰出去，没有什么意义。
3: 那时候都晚了，
8: 别较劲。
3: 对，
8: 这是跟法律较劲。实际上，各司其职，
3: 对，
8: 各尽其事，
3: 这挺好，
8: 就行了。
3: 对，
8: 还有些那个我也不爱听。有打这个海外归来，
3: 哦，
8: 回到祖国，应该更小更好的呀，报效。服务祖国
3: 是
8: 吧？创业呀，
3: 哎，
8: 包括用好的这个理念，
3: 啊，
8: 传播给大家。他不，
3: 他呢？
8: 他老发表这个什么言论呢？
3: 什么呀？
8: 一遇见咱们这中国式过马路啊，
3: 哦，
8: 他就拿外国这比。
3: 有
8: 这样的啊，极个别有打外国回来，一瞧见这个，我告诉你，咱们这中国人就是不行，就是没什么外国人好。你看，但是外国人，外国人从来都等红绿灯，人从来不凑够一波就走。每当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我真是想拉着他这个手跟他解释，我说小伙子，我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3: 啊，
8: 其实外

0: 国人过马路啊，
1: 对，
0: 也想凑够一波就走。
1: 哎，确实这么回事，
0: 没人呢。
1: 嗨，好，实在凑不够一波啊。哎，
0: 在外国有的那小镇，
1: 嗯，
0: 一个小镇80人，
1: 好嘛，一共就4波这小镇、
0: 你让他凑20多人，
1: 嗯，
0: 这是小镇人口的1/4呀、啊，
1: 嚯、哎，好，
0: 好，为了过一回马路，
1: 嗯，
0: 那大喇叭的广播来，过来了 啊，老张这儿过马路，咱们都帮个忙啊，
1: 哎、好，帮着凑人数是吗？
0: 别跟法理
1: 哎
0: 较劲，
1: 那倒是
0: 啊、嗯，吃亏的。是咱们自己，
1: 对，
0: 而且甚至还有生命安危啊，
1: 哎，还有危险，对，
0: 这是第一个，
1: 是
0: 第二一个啊，
1: 嗯嗯，
0: 最爱较劲的呀，
1: 嗯，
0: 可能在座的观众啊，
1: 嗯，
0: 电视机前的都有，
1: 哦，
0: 就是这个情侣，
1: 哎，两口子，
0: 搞对象也好，
1: 是
0: 结了婚两口子，
1: 小两口尤其是
0: 啊，没小孩的时候最爱较劲，
1: 哦，
0: 大事小事全较，
1: 是，
0: 比如说啊，天一好，
1: 嗯，
0: 赶上今儿大晴天，
1: 嗯，
0: 刚下完雨
1: 啊，
0: 第二天得定个上哪儿玩去，
1: 对，
0: 这女孩得给男孩打一电话，干嘛呢？
1: 啊，没事啊，
0: 没事，
1: 啊，对，
0: 都几点了，睡觉了吗？
1: 啊，正打算睡觉呢，
0: 正打算睡觉，
1: 对，
0: 刚夜里4点就睡觉了，哎，啊，
1: 嚯，这还不睡呢，
0: 你就不想想
1: 啊，
0: 明天天这么好去哪儿玩啊？
1: 啊，都想好了，
0: 去哪儿？
1: 去动物园玩去，
0: 动物园，
1: 对呀，啊，
0: 动物园人多多呀，
1: 哦，
0: 看人看动物呀。再说动物园味儿不味儿？你说你去那大象馆，
1: 嗯，
0: 骚不骚？自己说，
1: 有点味儿，确实是。
0: 那长脖鹿
1: 啊啊，
0: 骚不骚？
1: 啊，也是。
0: 那狐狸馆，
1: 嗯，
0: 骚不骚？
1: 哎呦，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我觉得。啊，你说换地儿就完了。
0: 你怎么说话呢？你都怎么说话呢？
1: 是，
0: 是不是你对象的我？啊，
1: 是。
0: 讨厌。
1: 咱去那玉渊潭公园。
0: 玉渊潭公园，
1: 嗯，
0: 不去。
1: 怎么了？
0: 怎么去呀？你看有的那人，
1: 嗯，
0: 把那树都揪秃了。
1: 哎呵，好，
0: 我都没法瞧
1: 啊，这没得看了就。
0: 再说人也多呀，不去不去不去。
1: 哦，看电影，
0: 那么好的天儿，
1: 嗯，
0: 大太阳晒着你就看电影，你怎么那么没情趣呢你？
1: 哎，
0: 真是的，不理你了，挂了啊，拜拜。
1: 哎，嗨，好，到点儿就让明天去哪儿，
0: 你这就挑战，
1: 真是。
0: 人上互相商量。
1: 对。
0: 啊，你爱上哪儿啊？我爱上哪儿？
1: 嗯，
0: 你让那女孩说，
1: 嗯嗯，
0: 完了吗？
1: 让她说，她可得说呀。
0: 三口之家
1: 对
0: 不较劲
1: 哦哦哦，
0: 比如家里有老人的，
1: 嗯，
0: 有小孩的都没事儿
1: 哦。
0: 比如说像他回家，
1: 嗯嗯，
0: 跟他媳妇一块儿回去，
1: 对，
0: 爸妈乐意上哪儿，
1: 哎，
0: 上哪儿，
1: 尊重老人的意见。
0: 妈，您想上哪儿啊？
1: 嗯，
0: 咱们天好，您上哪儿溜达溜达？走吧，上八宝山。
1: 哎，干嘛去？上八宝山？这是也上公园看看就完了。
0: 八宝山旁隔壁，
1: 哎呀呵，
0: 老山汉墓嘛，我上那儿。
1: 行了，您啊，
0: 儿子，你别带我去那儿啊。
1: 好，谁带你去？你自个儿挑的地方。
0: 是这意思啊？
1: 嗯，
0: 有老家的不抬杠，
1: 是是，
0: 小孩不抬杠。
1: 嗯嗯，
0: 两口子，
1: 嗯，
0: 甭管这孩子多大，
1: 他喜欢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尊重孩子的意见。
1: 对，
0: 儿子，明儿上哪儿啊？
1: 就是
0: 上动物园。
1: 哦，动物园。
0: 动物园看大象、看老虎、看河马。
1: 哎，
0: 你就去呗。
1: 就是。
0: 到那儿，小孩为什么爱去的人多的呀？
1: 啊啊。
0: 小孩啊，
1: 嗯，
0: 省脚力。
1: 哦，
0: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1: 挨个抱，
0: 6个人看一个，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儿走累了抱着，
1: 是，
0: 姥爷抱完了爷爷抱，
1: 嗯，
0: 爷爷抱完了爸爸抱，爸爸完了姥姥抱，
1: 嚯，
0: 姥姥抱完了奶奶抱，
1: 哎呦，
0: 奶奶抱完妈妈抱，
1: 是是，
0: 妈妈抱完找不着孩子了，哎，
1: 那不定抱给谁了，传给谁了，那不定
0: 人多，
1: 对，
0: 人多怎么办呀？
1: 嗯，
0: 这小孩又瞧不见，
1: 哦，
0: 北京有一词儿叫哼喽。
1: 啊，在骑脖子上，
0: 爸爸蹲着啊，
1: 对，
0: 孩子骑上头，
1: 是是，
0: 这大人其实瞧不瞧都行，
1: 哎，都看过。
0: 你看，要两口子，
1: 嗯，
0: 逛这公园要瞧不见，
1: 对，
0: 老虎、大象俩人这掰扯，哎呦，老公你净看，让我看看，你把那人扒拉开，
1: 对，
0: 你把前头那踹下去，我瞧。
1: 好嘛，那就瞧他得了，嗯，
0: 俩人就爱较这劲，
1: 是，
0: 凡是有孩子，
1: 嗯，
0: 这大人都吃亏
1: 啊。
0: 家长什么瞧不见都没事，
1: 对，
0: 孩子高兴，
1: 哎，主要让孩子玩啊。
0: 爸爸这哼喽着这儿子，
1: 是
0: 儿子看见了吗？看见，看见了
1: 什么呀？
0: 看见老虎
1: 啊，看老虎了，嗯，
0: 又看见什么呢？
1: 嗯，
0: 看象。
1: 哦哦，
0: 还看见什么了？
1: 什么呀？
0: 看河马
1: 啊，全关一块儿这三样，
0: 家人其乐也融融。
1: 是，
0: 咱们有了孩子，有老人，咱都不较劲。
1: 那倒是。
0: 哎，说到这个老人小孩，
1: 嗯，
0: 大伙儿都明白这理。
1: 哦，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1: 对，
0: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啊。
1: 是啊，
0: 老人小孩不能较劲。
1: 哎，
0: 说到这儿啊，
1: 嗯嗯，
0: 我得批评批评你。
1: 哎，不是我怎么了？
0: 他爸爸啊，
1: 嗯嗯，
0: 就爱较劲。
1: 是我爸这人脾气是急一点。
0: 他爸爸逮谁跟谁较劲，
1: 有那么邪乎吗？
0: 真的。
1: 嗯，
0: 3岁小孩小不小？
1: 小啊，
0: 较劲。
1: 这有什么较劲？
0: 三岁小孩在楼下这玩啊，他们家住二层。哦，小孩实在憋不住了，三岁
1: 是
0: 小孩憋不住了啊，没地儿去啊，楼道哇撒尿，
1: 有
0: 一孩子啊，
1: 这正常。
0: 这你怎么较劲？你怎么说？
1: 这也管呀？
0: 只能说你见着家大人哦，你们这孩子下回看着点儿，别点点哪儿尿。嗯嗯，这也算句话。
1: 是
0: 他爸爸跟小孩较劲。
1: 是啊，
0: 这小孩尿完了跑楼上去了啊哈，他爸在楼下骂衔接，他说谁家孩子呀？呵啊，上我这楼道这撒尿，多不文明啊！这个啊，
1: 知道是孩子了还说，
0: 真不像话。这个，嗯，把这孩子奶奶招来了。哦，这奶奶人家肯定护短啊。
1: 是，
0: 我说老侯啊，你真是，你六十多你白活。有啊，我那孙子三岁。呵，你跟三岁小孩你较劲呢啊？那孩子懂什么呀？
1: 什么都不知道。
0: 我告诉你，他但凡要知道上你家门口尿去，哎嗨，
1: 这教育的也不怎么样。
0: 没有你这么马先接的啊！挺大岁数人，你跟小孩较劲，你不懂事儿。哦，当当当说一顿，
1: 你瞧，
0: 娃明白了，
1: 是吧？
0: 明白就别叫了。嗯，不行啊。
1: 还跟谁呀？
0: 转过天来，嗯，他们那儿有一个邻居，哦，老爷子，呵，97了，比他爸爸都大30多岁。
1: 干嘛呀？
0: 他爸跟人较劲。
1: 哎呦，
0: 较劲啊！呵。什么事儿呢？嗯，老头啊，听见一个广播啊，买电动汽车，哦，国家补贴10000多，好事吧？
1: 啊，是，那是好事啊。
0: 老头人家聋耳背听，哦，听成70000多了。哦，俩人因为这事儿就较劲。呵，老爷子这儿坐着晒太阳。嗯，小侯，嘿，来啦！
1: 你这非招他干什么呀？嗯。
0: 过来啊，我听说
1: 什么事儿啊？
0: 国家买电动汽车啊给补贴10000多。
1: 哎，说成10000多了。
0: 哎，补贴10000多啊，你跟你儿子来一个呀。哦，胡说八道。哟，人都说了
1: 多少啊？
0: 补贴70000多。70000多。
1: 呵，你大声干什么呀？哦，
0: 咱俩谁耳朵不好啊？啊，
1: 是
0: 补贴70000多。
1: 不好，
0: 70000多。
1: 是，你再给他吓着，
0: 跟人家非较劲嚷嚷。
1: 对，
0: 老头没三句
1: 怎么样，
0: 心脏病犯了。
1: 哎好，
0: 哎呦，哎呦，气死我了。第二天，嗯，他爸又给人赔钱。哎呦，又给人瞧病。
1: 真是，
0: 老头第二天自个儿开电动车出来了。哎，谢谢老侯啊，谢谢你的赞助。接着跟我来呀。
1: 我不跟你来了，
0: 我还差房呢。
1: 是，
0: 再跟我叫会儿电。
1: 这97就指着我爸活的，就是
0: 一老一少不能较劲。
1: 千万别较劲。
0: 嗯，平辈
1: 儿老赔钱
0: 别较劲。嗯啊，平辈儿
1: 是，
0: 尤其是这平辈儿的异性。哦，你比如说人家女孩聊点什么啊，男孩听见你别瞎插嘴。
1: 哎，就别言语，
0: 别跟人言语，别跟人较劲。
1: 是啊，
0: 你道听途说，一会儿说错了，嗯俩人打起来了。呵，是吧？哎，他爸爸就较劲，
1: 人家说话他也较劲。
0: 哎，几个老太太聊天，他爸爸坐那儿听着啊。哎呦，你说讨厌不讨厌呢？
1: 聊什么事儿啊？
0: 老太太聊什么呢？嗯，聊现在的生二胎。
1: 哦，好事儿。
0: 哎，好政策。哎，你说你们那卖孙子啊，这又要一个多好。你说啊，就时代好。你说咱们那时候咱也能要二胎就好了，是吧？啊，
1: 对。
0: 我跟你说，我现在我都想生一个。
1: 哎，哥，你
0: 这老太太这不就是瞎聊天吗？哎，
1: 逗咳嗽。
0: 哎，瞎聊，他爸爸听见了啊，非跟人较劲。
1: 这怎么较劲呢？好，我们在等着呢，合着跟这
0: 儿。哎，嗯，你刚才说什么？我说国家要允许啊，像我们这岁数，我跟你说，我都想要一二胎。哦，你生得了吗你？哎
1: 嗨，有你什么事儿啊？这个
0: 跟人家嚷嚷。哎呀，那大妈也得还嘴呀。
1: 是，
0: 我生不了，你能生啊？你能生啊？
1: 对，像话吗？这都
0: 得谁跟谁较劲？哎呦，他爸就这毛病，
1: 真是。
0: 你说你要跟着生活当中较劲就完了。嗯，瞧电视，较劲。
1: 跟谁呀？
0: 瞧电视，上人家邻居家啊。嗯，瞧电视。哦，瞧人家那电视台
1: 播什么呀？
0: 播杂技。
1: 他要干嘛呀？
0: 走钢丝。
1: 哎呦，
0: 空中飞人。哦，他爸那儿瞧人那走钢丝过来过去啊。
1: 对，
0: 空中飞人拉着胳膊嘿就扔出去了。
1: 是
0: 他爸。嗯，
1: 怎么
0: 这算什么？这有什么呀？这个
1: 这是功夫啊。
0: 功夫有什么呀？这个我告诉你，我飞起来一样。
1: 是
0: 啊，你身轻如燕。
1: 哥，您已经快飞起来了。
0: 有什么跟我较劲？
1: 是，
0: 一会儿电视上又播什么呀？
1: 什么呀？
0: 那个绝活。哦，绝技。那外国人啊，外国人拿那大刀，个人呢都是肌肉啊，
1: 都
0: 腹肌搁这上的，拿那大刀，嘿，这砸。嗯，人家还特意写着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1: 对，
0: 他爸爸瞧见这有什么呀？有什么呀？
1: 这都练好多年的功夫。
0: 好多年我也行。 有什么这跟我较劲？
1: 哎呦，
0: 看完了啊，
1: 真是
0: 看完了，我瞧不下去了
1: 啊！
0: 你们看吧，你们看吧。
1: 哎，
0: 我回家
1: 干嘛呀？
0: 我回家，我来这个。
1: 好嘛，有点像最后一次较劲了，有点像。
0: 回家敲门，媳妇儿，
1: 是
0: 我开门。
1: 嗯，
0: 哎呦，回来了，你又跟谁较劲呢？你说你这么大气性，别管，
1: 啊，
0: 别管，
1: 干嘛呀？
0: 把菜刀给我拿来。
1: 哎，嚯，
0: 拿菜刀。把这脱衣服，哎，都脱光了啊，脱光了，肚子这露出来。他爸爸胖啊，
1: 是
0: 你别瞧他九十多斤，
1: 嗯嗯，
0: 他爸爸270，
1: 哎嚯，确实
0: 特别胖啊，
1: 大胖
0: 子。哎，去，行行行啊，哎呦，老侯你干嘛跟谁较劲呢？可别玩命，甭管甭管，我不砍别人，
1: 啊，
0: 我自己来，自己来。
1: 好，
0: 搁这儿了，
1: 哎，
0: 去把擀面杖给我。
1: 干嘛呀？
0: 拿擀面杖来。
1: 敲这刀，
0: 哎，
1: 哎呦，
0: 准备好了，
1: 来吧。
0: 说这话啊，
1: 哎，
0: 这街邻居就进来了，
1: 干嘛？
0: 都这围观，
1: 哎，都得让人看着。
0: 哎，老侯，你别较劲了，
1: 就是，
0: 人家电视上人家练过，
1: 是是，
0: 人那里边有机关，
1: 写着请勿模仿呢。
0: 在人那都是假的，你别较劲。
1: 哎呦，
0: 你跟他较什么不行？
1: 嗯，
0: 别管了，
1: 非得来。
0: 我让你们看看，
1: 哦，
0: 什么叫真正的功夫
1: 是
0: 啊？别管了，
1: 哎，
0: 拿着菜刀搁肚子上，
1: 啊啊，
0: 拿着擀面杖，准备啊，瞧好了啊。就这一回了啊，
1: 嗯嗯，
0: 哎，准备好啊！
1: 啊，自个儿都知道，实际
0: 跟我较劲，
1: 嗯，
0: 啊，不是你给我，咱俩来来，要不要孩子？
1: 没事，跟你来 啊，就自个儿来吧。
0: 还要不要电瓶车？
1: 哎，呵，好。
0: 孩子敢不敢撒尿？看我的啊！
1: 啊，
0: 准备好了，
1: 哎，
0: 三二，嘿，怎么样？
1: 嗯，
0: 是不是没事？一点都不，哎，
1: 啊，
0: 咱们嘿，哎哎，
1: 好。不，这不吃饱了撑的吗？这不。您看这回，哎，还跟谁较劲？
0: 我这还没死完呢啊，接着来。
1: 没听说过。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我的身份特殊，我是一个美食家。
6: 你是一个什么家？
5: 美食家。
6: 那估计你也没有吃过什么美食，瞧这饿的都嘬了腮了。美食家就长您这模样啊？啊？
5: 怎么着啊？
6: 美食家就张姐给人瞎起名字啊？
5: 美食家，美食，我现在啊犯了魔怔了。
6: 犯什么魔怔？
5: 怪事儿了
6: 啊！
5: 估计啊，我现在看见什么美食。看见什么？一道菜名，一看你，哎，不是人，不是人。
6: 什么不是人呢？
5: 看你哪儿都是菜名啊！这眼睛，
6: 啊，
5: 眼睛，
6: 我眼睛。
5: 大家伙做个评判啊！
6: 是是，
5: 这眼睛就是一道食材啊！
6: 啊，就我这俩眼睛就是一道菜。
5: 说出来，大伙就得鼓掌了
6: 啊！是什么食？什么食材？
5: 这对眼睛
6: 啊，
5: 对虾。
6: 对。什么都瞧见呗，对儿虾，
5: 对儿虾。
6: 那要是说我的眼睛是对儿虾的话，那你这眼睛也是一道食材。
5: 哎，什么食材呀？
6: 虾球。
5: 那照你这么说
6: 啊，
5: 你这耳朵跟你这眼睛也是一道美食。
6: 就这俩加一块是什么美食？
5: 龙虾。
6: 哎，我实际我看不见的，我实际我听不着。那这么说，那这么着，来，瞅我，来往上提一提，大家注意这个鼻子。现在您这个鼻子就是一道食材。
5: 哎，什么美食？
6: 朝天撅。
5: 朝天撅是什么呀？
6: 鸭屁股。鸭屁股朝天。
5: 你这脸才鸭屁股。
6: 你鸭屁股，瞎起名字。
5: 怎么回事你？
6: 废话，是你跟人家瞎起名字，给人起这什么张茶鸭、香酥鸡、章鱼小丸子、撒尿牛丸还。要真是美食家的话，咱别在起名上在这着吧，知道吗？得给大家真真正正给大伙介绍几道美食。
5: 哎，这行，
6: 这是关键的。
5: 今儿咱要是北京相声演员
6: 啊，
5: 咱就给大家介绍几道北京的美食。
6: 北京美食好啊，
5: 特色小吃。
6: 那你比如说，
5: 随便咱介绍一个啊，
6: 随便说一个。
5: 哎，这特别好吃啊！我先不说它的名字，
6: 为什么？
5: 我得先说它的英文名字。
6: 为什么要先说英文名字？
5: 现在来咱这儿的外国朋友那么多啊，你不得把咱这个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传扬出去吗？
6: 啊，传扬到海外。
5: 对对对。
6: 行，那这道美食的英文名字怎么叫？我们听一听。
5: 这道美食的英文名字叫做啊，孤独肠饼。
6: 那个我刚才有点着急，有点没听清，那是叫什么？
5: 孤独肠饼。
6: 行吧，我实在也听不懂这英，您就直接说汉语是。
5: 卤煮，
6: 我刚听孤独肠和饼，英文孤独肠和饼，卤煮，
5: 有问题吗？
6: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这么着，这个爆肚呢？英文怎么说？
5: 开水涮涮，
6: 开水涮涮，开水涮涮。
5: 对呀，
6: 叫爆肚。对呀，主持人常还老了呢。
5: 你看看
6: 啊，您这都是中国字外国味，这根本就不合适。啊，要说得说真正的英文，
5: 真正英文
6: 能说不能说？
5: 那当然，还能简单会两个，
6: 会几个？
5: 简单会几个？
6: 咱简单考几个美食当中的啊。啊，这么着，大家喜宴的时候经常会吃一个特别有名的菜，
5: 什么菜？
6: 四喜丸子。
5: 四喜丸子。
6: 用英文介绍给大家。
5: Four happy meatballs。有听懂的啦？有听懂了，
6: 这个是完了吗？
5: 完了，
6: 就是这就是四喜丸子。
5: 对呀，
6: 那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叫四喜丸子。
5: 你看啊，有朋友明白啊？
6: 对
5: ，four
6: 四
5: ，happy
6: 开心
5: ，meatballs
6: 肉球
5: ，four happy meatballs
6: 四个开心的肉球。四个开心的肉球，
5: 怎么样，诸位？啊，我这水平，你们
6: 太棒了！
5: 我
6: 特别喜欢你，
5: 对不对？
6: 那个夫妻肺片怎么说呢？
5: 什么名字？
6: 夫妻肺片。夫妻肺片。
5: 夫妻肺片。
6: 对。
5: 夫嘛，嗯，就是丈夫嘛 ，husband。
6: 丈夫 ，husband。
5: 夫妻，妻子吗？
6: 妻子
5: ，wife。
6: wife
5: husband and wives 就是丈夫和妻子的啊 Longocephalus
6: 是
5: 肺切片
6: 中国名菜夫妻肺片翻译成英文就是丈夫和妻子的肺切片
5: 对呀
6: 我的天哪这都生切出来的怎么吃啊这都
5: 长知识吗你
6: 长知识
5: 研究我这美食家都研究这个去
6: 你这英语单词组合正儿八经的回来给大家介绍美食
5: 介绍美食
6: 美食
5: 还介绍中文的吧
6: 对对对
5: 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个真正的北京特色小吃
6: 哪个
5: 炒肝
6: 您这听着就那么生那个还有儿化音呢
5: 好炒肝儿，
6: 炒肝儿像话吗？那叫炒肝儿啊！
5: 炒肝儿，
6: 炒肝儿，
5: 好吃极了啊！但是哪儿吃去呢？
6: 哪儿吃最正宗？
5: 天兴居，
6: 这是老字号。
5: 哎，
6: 那这个烧麦在哪儿吃呢？
5: 都一处啊。
6: 啊，那这个酱肘子呢？
5: 这个天福号啊。
6: 就你刚才说那个卤煮，
5: 麦当劳啊？嗯，没有。
6: 对，说的太对了，一点不能挑出理来。
5: 小长城呢？
6: 对，小长城吃卤煮，
5: 这是北京特色小吃。
6: 对，
5: 但是北京。最有名的那道美食我可没给大家介绍呢
6: 得讲究那个哪个
5: 名闻天下呀
6: 哪道菜呢
5: 烤鸭
6: 烤鸭别往这儿指好吗
5: 烤鸭
6: 烤鸭
5: 哪儿吃啊
6: 哪吃
5: 全聚德
6: 也是老字号
5: 挂炉烤鸭
6: 对
5: 哎但是啊估计是牌子太硬了价钱可不低呀
6: 不便宜
5: 大家可以尝试吃另外一家
6: 哪儿
5: 焖炉烤鸭价格公道便宜坊
6: 那叫便宜坊便宜坊这大白话便宜坊
5: 便宜坊啊
6: 便宜坊
5: 念了好几十年这个便宜坊
6: 您长知识怎么叫便宜坊
5: 哎这是烤鸭有挂炉焖炉而且它还有一种吃法一般人不知道啊那一到鬼街吃去
6: 鬼街有烤鸭吗
5: 麻辣小烤鸭
6: 麻辣小烤鸭
5: 对
6: 孵出来就给烤了啊，那叫麻辣小龙虾，麻辣小烤鸭，
5: 什
6: 差不多了。
5: 麻辣小龙虾。
6: 哎，
5: 咱这不是北京菜了。
6: 对，
5: 北京菜那就是烤鸭。
6: 是。
5: 还有一个什么呀？
6: 还有什么？
5: 炸酱面。
6: 啊，炸酱面吃的地道。
5: 炸酱面哪儿吃？
6: 哪儿吃？
5: 老北京炸酱面呢？
6: 啊，这也是老字号了。
5: 端上一碗面条，
6: 啊，
5: 菜碗一倒，一放上酱，一口下去，又有面又有肉，这叫地道。
6: 哎，没错。
5: 哎，我就愿意去哪儿吃。
6: 是
5: 我们两个常去呀。
6: 啊，
5: 到了老北京炸酱面呢，你还能感受到另外一种特色文化。
6: 啊，什么特色文化？
5: 吆喝。
6: 啊，吆喝也是老北京的东西。
5: 哎，你到门口一站，
6: 啊，
5: 有那小伙计搭桥毛巾在那儿迎接你。
6: 怎么迎接？
5: 哟，先生来了几位您呢？两位里边请。
6: 一听这声音，祖上就有在宫里工作过的，那是地道之极。
5: 到了里边以后，
6: 啊，
5: 还有伙计招呼你。
6: 那是
5: 几位您呢？两位八号桌子。
6: 哎，这就给地儿坐了。
5: 哎，我们两个常去呀。
6: 对，
5: 那回也坐八号桌。
6: 八号桌
5: 坐好以后，点了两碗炸酱面，
6: 是
5: 两个凉菜。
6: 对，
5: 吃完结账啊，
6: 啊，
5: 49.8，
6: 啊，赶上打折，
5: 也赶上他结账。
6: 次次我结账。
5: 伙计，来，结账，啊，49.8，
6: 啊，有零有整，
5: 给你50，不要找了，
6: 啊，就为图方便。
5: 哎，这伙计一看，嚯，给50别找了，
6: 啊，
5: 当时就吆喝上了。
6: 怎么吆喝呢？
5: 八号桌客人给小费2毛。
6: 他有病是吗？我什么时候说是给小费了？臊不臊啊？
5: 我这一声吆喝过去以后啊，全场哎都看他一人啊，张康这脸臊了。哎呀，
6: 那能不臊吗？谁说给小费了？
5: 回来拿回来。
6: 讨厌。
5: 这伙计把这钱就递过去了
6: 啊，对，赶紧给我了。
5: 递过去以后
6: 啊，
5: 接着吆喝呀，
6: 吆喝什么？
5: 八号桌客人把小费2毛又要回去了。
6: 拉倒吧。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1: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12: 哦，主要说我
11: 了不起，
12: 不敢当。
11: 著名相声演员，
12: 嗯，
11: 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12: 哎，
11: 如意
12: 是我。哎，
11: 相声说得好，
12: 我们这不用
11: 真的啊。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
12: 嗯，
11: 太少了。
12: 是啊。
11: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12: 为什么呀？
11: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12: 啊，
11: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12: 喜欢相声啊。
11: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
12: 嗯，
11: 谁还练功啊？
12: 哦，现在少了。
11: 人家每天早上7点起床
12: 啊，
11: 去这个公园练功，嘡嘡嘡，蒸羊羔，蒸熊掌，蒸凤眼，嘡嘡嘡嘡嘡，练功
12: 啊，报菜名。
11: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2: 对呀，
11: 演员嘛，
12: 啊，
11: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12: 哎，这是老话。
11: 您说现在，
12: 嗯，
11: 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12: 您听，
11: 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12: 反正确实少了。
11: 哎，但是
12: 啊，
11: 人家就下这功夫，
12: 没这样夸。
11: 还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
12: 啊，
11: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12: 是，
11: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
12: 嗯，
11: 倒背如流，
12: 都念了。
11: 哎，像这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12: 什么呀？
11: 相声才子
12: 啊，倒是这么叫我。
11: 多大的学问！
12: 哎呦，您捧了，
11: 您这是什么呀？
12: 什么呀？
11: 囊肉。
12: 啊，
11: 学问。
12: 你说准了啊，
11: 这是学问
12: 啊。
11: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
12: 嗯，
11: 人外有人
12: 啊。
11: 他这些个学问呢，
12: 嗯，
11: 得分跟谁比。
12: 跟谁比？
11: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12: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7: 夸您呢。
12: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

0: 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1: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0: 差多少啊？
1: 也就十万八千里呗。
0: 啊，
1: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0: 我是那猴啊，
1: 不许美化自己。
0: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1: 是是是，
0: 我也别说比你强。
1: 对，
0: 咱俩呀、啊、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1: 比试一下，
0: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1: 可
0: 来一回文字游戏。
1: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0: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五个字。
1: 哪五个字？
0: 天桃林香八。
1: 然后呢，
0: 由这五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两个字做四句诗。这四句诗啊还要找出三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三位古人呢、啊、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三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1: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0: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1: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0: 啊。
1: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0: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1: 你叫袜子？
0: 什么叫列子呀？
1: 这举例说明吗？
0: 那叫举例说明。
1: 有文化多可怕
0: 啊。
1: 行了，
0: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1: 您先说一个吧。
0: 头一个字是天。
1: 天怎么拆？
0: 说一大念个天。
1: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0: 哎，
1: 一大念个天。
0: 对了，
1: 谁问谁？
0: 吕蒙问孙权。
1: 三国。
0: 对呀、啊、
1: 问谁？
0: 关羽哪里去？
1: 关公。
0: 是
1: 去哪儿了？
0: 麦城宾了天。
1: 哦，
0: 这是三国的典故
1: 啊。
0: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1: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0: 对呀、
1: 啊、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0: 嗯，
1: 您是不是？
0: 是啊，
1: 有点意思。
0: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1: 该我说了
0: 啊，
1: 听着吧。我怎么说？
0: 照着我这说呀。
1: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吕蒙问孙权。
0: 问谁呀？
1: 关羽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麦城宾了天。嗯，
0: 这记性
1: 好。你看看，
0: 不错
1: 是吧？
0: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1: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0: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1: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0: 什么意思
1: 啊？
0: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1: 哦，照着您这格式
0: 啊，
1: 我单独再做一个，
0: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1: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
0: 嗯，
1: 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天。
0: 天。
1: 偷啊天。
0: 偷啊天。
1: 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谁？豪仙问路仙。
0: 怎么样？不怎么样。
1: 啊，我
0: 头头说了、
1: 啊、
0: 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1: 不是，
0: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1: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0: 啊
1: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0: 这我看过呀，
1: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路仙吗？
0: 白鹿童子。
1: 对呀、啊、
0: 梅鹿童子。
1: 你知道这俩人啊？
0: 哦，你说这两位呢？
1: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0: 嗯，是是。
1: 豪仙问路仙。
0: 那问谁呀、啊、
1: 问南充哪里去。
0: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1: 弹簧干嘛呀？
0: 干嘛还逛一下呀？
1: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 啊，南极翁哪里去？
0: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1: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0: 啊？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0: 哦，就那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哦，他们一朝一代的。
1: 当然了。
0: 他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啊，
1: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0: 哦，南天门。
1: 南天门的故事。
2: 哦，
1: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不是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1: 嗯，再来，
0: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是
0: 桃。
1: 桃，您先说。
0: 说穆赵念个桃，
1: 谁问谁？
0: 许褚问赵。哎呦，听出来了，
1: 这有点意思啊。
0: 还跟您这么说吧，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1: 不出这本书了，
0: 就有这把握。
1: 哇，您是许褚
0: 问张辽？
1: 问谁？
0: 问蒋干哪里去？
1: 哪去了？
0: 相府献寿桃。
1: 嚯，
0: 蒋干献桃，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1: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0: 哎，
1: 蒋干献桃。
0: 是，
1: 哎，拍马屁吗？
0: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1: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0: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1: 啊，又该我了
0: 啊。
1: 行嘞，说穆赵念个桃，
0: 谁问谁？
1: 先路问先豪。
0: 那问谁呀？
1: 问南极翁哪里去
0: 啊？这南极翁是
1: 没记住啊？
0: 谁？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0: 还是这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还是他是吧？
1: 对呀、啊。
0: 这回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三月三
2: 啊，
1: 赴蟠桃。
0: 哦，这回是姚知会。
1: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0: 对，曹孟德。
1: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0: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1: 我踩着你呢。
0: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 第四个字是
0: 香。
1: 您先说。
0: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鲁肃问周郎。
1: 问谁？
0: 刘备哪里去？
1: 哪去了？
0: 甘露寺降香。
1: 哇，
0: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0: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都
1: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0: 啊，
1: 香是吧？
0: 香。
1: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1: 豪邦问路邦。
0: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 哎，你没听
0: 啊，
1: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0: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呀、
1: 啊？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0: 嚯、哦，
1: 豪邦问路邦，
0: 问谁呀、啊？
1: 问。
0: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1: 啊？
0: 怎么样？
1: 怎么不问了？
0: 头晕。
1: 不成，我晕死你！南极翁哪里去？
0: 你太没羞没臊了！
1: 问吧，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0: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箱，咱是说香的吗？
0: 对呀、
1: 啊，啊，这是学问，
0: 甭学问、嗯，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1: 最后一个字是
0: 八。
1: 你先说一个，我听听吧。
0: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停，
0: 怎么意思？
1: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0: 怎么了？
1: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呀。
1: 唐僧问白马呀，
0: 啊、
1: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是我说的。
1: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了，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
0: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1: 不对吗？
0: 多新鲜呀！
1: 那是《
0: 水浒》啊。
1: 哦，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啊。什么意思？
0: 这是西游记。
1: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0: 干嘛改西游记呀、
1: 啊？啊，
0: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
1: 啊，
0: 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1: 啊。你
0: 啊呀，别介， 换换。
1: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0: 我知你呢。

0: 您说呀，
1: 啊，
0: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1: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0: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这你想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0: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问谁？
0: 悟空哪里去？
1: 哪去了？
0: 去捉猪老八。
1: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
0: 哎，
1: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0: 对，
1: 听我的吧。
0: 嗯，
1: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豪啪问
0: 豪抓呀，
1: 豪妈
0: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1: 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鹿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1: 说撇儿那念个八，
0: 大脑袋休息。
1: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0: 我怕你忘了。
1: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0: 你说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1: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0: 啊。
1: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0: 哎，
1: 但是
0: 果人
1: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0: 啊，
1: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0: 那是妖精。
1: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0: 那得算古人。
1: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0: 不必，
1: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0: 不至于。
1: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0: 您误会了。
1: 怎么了？
0: 我的意思是说呀，
1: 啊，
0: 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1: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0: 去你的！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刘洪怡老师，
6: 哎，是我。
5: 认得您，
6: 认识我？
5: 哎，
6: 甭说，
5: 相声说得好啊。
6: 我呀，
5: 啊，
6: 不成不成，
5: 北京市
6: 啊，
5: 家喻户晓。
6: 哎呦，那哪缠得上啊？
5: 没有不认识您的
6: 啊，不能。
5: 相声说得多好啊。
6: 不行
5: 啊，
6: 嗯，
5: 我听了您这么多年相声了
6: 啊，
5: 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您。
6: 你问呢？
5: 您是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
6: 这你还真问着了
5: 啊。啊，
6: 跟您这么说，
5: 嗯，
6: 在北京八辈五，哼哼，纯粹的北京人。
5: 我一猜就是。
6: 是吧？
5: 一听您说话就知道。
6: 哦，
5: 北京人说话有特点。
6: 有什么特点？
5: 口甜。
6: 北京人都客气。
5: 是吧？
6: 啊，
5: 北京嘛，
6: 嗯，
5: 文化的古都，
6: 哎，
5: 有这么多年的历史，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了。
6: 哎，
5: 远的咱不讲，
6: 嗯，
5: 就说北京的胡同
6: 怎么样。
5: 胡同市井那就是文化，
6: 那个奠基的文化底蕴很深的。
5: 是啊，
6: 嗯，
5: 北京它本身不是一个工业城市，
6: 过去没有大工业，
5: 哎，全是做小买卖的
6: 小作坊。
5: 北京胡同里边
6: 啊，
5: 做买卖的吆喝，这就是一门艺术。
6: 这吆喝呀，又叫叫卖，
5: 哎，也叫报君知。
6: 怎么叫报君知啊？
5: 就是告诉人家啊，他卖的是什么商品。
6: 嗯嗯，
5: 推销。
6: 哦，起一个广告的作用。
5: 哎，对了，
6: 啊啊，
5: 你像胡同早晨起来
6: 啊，
5: 卖包子的，
6: 嗯，
5: 这一吆喝出来，这就多少种。
6: 卖包子还分多少种吆喝吗？
5: 你看，您没注意吧？
6: 啊，
5: 尤其这个回民的，
6: 怎么着？
5: 他过去呀，都是那羊肉床子，
6: 羊肉铺，
5: 哎，
6: 代卖包子。
5: 对了，
6: 嗯，
5: 卖包子都是15、6岁的小伙计，
6: 嚯，
5: 穿一身蓝布裤褂，
6: 啊，
5: 戴一个李白帽，
6: 呵，
5: 系个小白围裙，
6: 嗯，
5: 看着了那么干净，
6: 哎呦，让您吃着这包子放心。
5: 吆喝出来那是特别的好听，这包子刚蒸出来，啪嗒，把那盖卡上一扣，
6: 嚯，
5: 拿棉被就得给盖上，
6: 干嘛呀？
5: 这是又卫生又保暖，
6: 就是让食客们吃着放心，
5: 哎。吆唤出来一句能打出多了远去？
6: 是啊，
5: 啊，
6: 你给瞧瞧怎么样？
5: 您听着啊，
6: 啊，
5: 吆喝这样，
6: 哎，
5: 刚成。

0: 你瞧，还真是这味儿，
1: 好听吧？
0: 好听。
1: 哎，
0: 怎么叫大大咧咧？
1: 吆喝出来，包子不吆喝包子，
0: 叫什么呀？
1: 包财。
0: 哦，这个呀，是我们北京人说话的特点，讲究往里吃字儿。
1: 对了，一吆喝这样，
0: 怎么着？
1: 拿个扇子，包财。包财。好掰一个面字儿不发面的也热包味热的嘞发面包味的热
0: 啊啊！你看、
1: 哎、你看
0: 还带一后勾，
1: 哎，
0: 有意思。
1: 这是卖包子的
0: 啊啊啊！
1: 要说北京最讲究吆喝的
0: 是卖什么的？
1: 卖故意的。
0: 哦，就是卖旧衣服的。
1: 卖旧衣服的
0: 啊，
1: 现在没有了。现在我这委托行啊什么的，那过去不是
0: 啊，
1: 过去都是马路边庙会摆个故意摊儿。
0: 哎，
1: 卖这旧衣服，
0: 市场庙会摆故意摊的。
1: 哎，对了
0: 啊，
1: 这卖故意的，可也分多少种啊？
0: 卖故意的
1: 啊，
0: 都有什么故意啊？
1: 您看啊，
0: 啊，
1: 有这个北京故意，
0: 有
1: 天津故意，
0: 有
1: 南方的上海故意，
0: 有
1: 陕西故意，
0: 有
1: 山东故意，
0: 有
1: 山西故意，
0: 有
1: 故意故意，
0: 有
1: 故意
0: 哎没有，没有，什么叫故意故意啊？
1: 就是两个卖故意的一块吆喝，
0: 嗨，那叫对口故意。
1: 哎，对了，您不看卖故意的这么多
0: 啊，
1: 吆喝出来都是个别另样，
0: 是吗？
1: 啊，
0: 那我问问您，刚才你说咱们这个北京故意吆喝出来什么样？
1: 北京故意吆喝出来特别的好听，
0: 是吗？
1: 啊，
0: 那你给来了怎么样？
1: 我来了
0: 啊，
1: 那您得帮我个忙，
0: 有我什么事儿啊？
1: 您给我搭个下句儿，
0: 怎么搭呀？
1: 就俩字儿
0: 啊，
1: 不错。
0: 不错，
1: 哎，对了，
0: 这成
1: 啊，
0: 这成，来吧，
1: 什么就成啊？
0: 来，不是就不错吗？
1: 什么？您瞅这大大咧咧劲，这成，来来吧，什么就来，这不容易，知道吗？
0: 有什么不容易的？
1: 您不看这俩字吃功夫啊？
0: 哎呦，这还有功夫呢？
1: 您行吗？这模样，
0: 不就不错吗？
1: 啊、对呀、啊，
0: 那有什么呀？
1: 您来了呀？
0: 哎呦，这还现考试、
1: 啊？那是啊，
0: 这不来了了、啊，不就这个吗？包、啊、头，对吗？啊？
1: 行啊，刘老师，
0: 这有什么呀？
1: 看来您爸爸是卖故意的。
0: 哎，咱这怎么说话呢？
1: 您吆喝出来是味儿啊？
0: 是味儿，我听过，
1: 听过。
0: 哎，
1: 那咱现在得开始吆喝。
0: 可以，
1: 我这儿的好比是一个故意摊
0: 儿。
1: 我提了起来一件，这件是个皮袄。
0: 哦，
1: 开始吆喝
0: 啊！
1: 您给我搭这下签
0: 没问题
1: 啊？
0: 来吧，
1: 吆喝出来这样啊？
0: 哎，
1: 这件皮袄啊，原来就当儿他。
0: 王头。
1: 去的溜的黑呀，逼急的面子儿吧，
0: 不错，
1: 伙计
0: 啊，
1: 看完了面
0: 怎么着？
1: 翻过来
0: 哦，
1: 你再瞧瞧我这童子吧，
0: 不错，
1: 上青下白当件黄，这有个名字，
0: 叫什么？
1: 叫三阳太太儿的，
0: 不错，
1: 伙计，
0: 哎，
1: 就这件皮袄
0: 啊，
1: 您穿上它
0: 怎么样？
1: 甭管多冷的天，刮多大的风，
0: 是
1: 下多大的雪
0: 啊，
1: 什么叫滴水成冰，点水成灵？
0: 是
1: 您穿上它
0: 怎么样？
1: 您冰地里睡觉
0: 哦，
1: 您雪地里起冲盹去吧。
0: 没错，
1: 怎么你就忘了冷了？
0: 他这皮袄好，
1: 把你冻挺了，
0: 冻挺了。那要再动呢，
1: 就死了。
0: 哎，可这不废话吗？多好的皮袄也不能穿着上雪地睡觉去，
1: 这不是神经病吗？
0: 作死！
1: 哎，这是北京的故意。
0: 是，
1: 哎，
0: 刚才你说还有什么天津故意？
1: 天津故意，
0: 天津故意怎么吆喝？
1: 跟北京的不一样了。
0: 有啥哪样区别？
1: 天津人有口音。
0: 哦，对，地方水土不同了。
1: 哎，
0: 这
1: 个皮袄它就不叫皮袄，
0: 叫什么呀？
1: 叫皮袄。
0: 皮袄，
1: 哎，
0: 还得往里使劲。
1: 对了，
0: 那吆喝出来什么味儿啊？
1: 吆喝出来
0: 啊！
1: 就他这故意
0: 啊，
1: 不留神能把自个儿卖了。
0: 我都没听说过。
1: 您瞧，
0: 卖故意的把自己给卖了。
1: 您不信
0: 啊？哪有这事儿啊？
1: 来，您听着呀。
0: 你来嘞。
1: 这一件这个皮袄，原来就当儿他。太阳的好头啊，吸了口的火呀，一嘟噜睡在这个毛头嘞，打了买的水儿啊，
0: 嘿，
1: 三百 五了我就卖呀。哦，是八了他就卖了八。
0: 是喽，
1: 卖了我也去呀。
0: 哎，回来，回来，
1: 怎么了？
0: 人买皮袄你干嘛去？
1: 跟着取钱去。哎，
0: 没听说过，好嘛，买皮袄搭一活人呢。哎，
1: 这就是天津的故意啊。
0: 是是是，
1: 南方啊，上海也有卖故意的。哦，
0: 上海还有卖故意的？
1: 上海有一条街叫四马路，
0: 有
1: 专门卖故意的。
0: 那竟是故意摊。
1: 对了啊，南方人吆喝这个故意啊特别的快。
0: 那为什么呀？
1: 他嘴里有功夫啊。
0: 花啊，
1: 嗯，而且这个皮袄啊，啊，南方人不叫皮袄，
0: 是
1: 也不叫皮袄，
0: 那叫什么呀？
1: 叫皮袍子。哎，
0: 南方是长的全叫袍子。哎，
1: 嗯，一吆喝出来也好听。
0: 是吗？
1: 这样啊，啊，这一家那个皮包子啊，要个卖36块一担。嗯，哎，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不成您的啊？
1: 怎么着？
0: 没听清？
1: 没听清？
0: 没听清？
1: 这一件皮袍子吆喝着卖36块1毛5，
0: 就这一毛五我就没听出来。
1: 上海人说这一毛五啊，啊，就叫一杠。
0: 好，哦，还得往里使劲，嗯，一杠。
1: 哎，对了，
0: 很好，这费鼻子这个。
1: 这路吆喝就怕伤风感冒。
0: 怎么呢？
1: 伤风感冒一醒鼻涕啊，这5分钱零头都没了。
0: 是啊，哎，
1: 这也加了个皮包子啊，要个卖36块一杠。你看这5分没了，
0: 还把零头扔出去了。哎，
1: 对了，
0: 好家伙，
1: 您说这一天啊老醒鼻涕，这得甩出多少钱去？
0: 这不等于散财的吗？
1: 哎，哦，要说最好听的，
0: 怎么着？
1: 还得说这个对口故意。
0: 那怎么好听呢？
1: 它难呐。哦，这对口故意啊，里边有撒谎、圆谎、找钱、算账，俩马啃眼似的，一对一嘴儿，脑子反应慢一点儿，这都不成。
0: 行了，行了，行了，嘿，啊，你别夸大其词了。
1: 你夸大其词，
0: 你说神乎其神，有什么呀？有什么呀？
1: 啊，这不容易。
0: 有什么不？这对口故意有什么呀？
1: 又来了，又来了。
0: 你说的不容易，有什么？
1: 这您成啊？
0: 嘿，你瞧你这小瞧人，这有什么对口故意吗？不是，
1: 啊啊，对口故意啊，
0: 是这味不是啊？
1: 是啊，
0: 你听这个，听 啊，
1: 来，
0: 大了马的官了，是这个吗？
1: 刘老师，
0: 怎么着？
1: 要不说您爸爸卖故意的呢？哎，
0: 你别提这茬，
1: 吆喝出来就是味儿啊。
0: 那当然，咱们学过。
1: 那今儿咱们俩来一回对口故意怎么样？
0: 学一回啊，可以呀，啊，
1: 行吧，
0: 行啊，
1: 撒谎圆谎
0: 没问题，
1: 找钱算账，
0: 打小我数学就好，
1: 来呀，
0: 来吧，
1: 来
0: 来吧，不就这个吗？瞧着，哎，大了马的官儿啊，
1: 二了马的官儿啊，
0: 三了马的官儿啊，
1: 四了马的官儿啊，
0: 这五不是啊，咱马褂排队是怎么着？
1: 那怎么着？
0: 光是马褂，
1: 依着您呢？
0: 依着我。我们吆喝大马褂，你不能吆喝二马褂。
1: 那我吆喝什么？
0: 你得换换词儿啊。
1: 我得换词儿啊。刘老师，
0: 怎么着？
1: 这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嗯，我给您留面子呢。
0: 哟，这有面子什么事儿啊？
1: 我这会多少词儿？嗯，2万多句啊。
0: 哟呵，
1: 不是说这一句来。哟，你说您接不上来？嗯，这么大岁数了，
0: 怎么着？
1: 脸皮又薄啊？到后台心脏病？
0: 不至于。哎，不至于，你说这你一换词接不上来，那是他们啊。今儿来把李金斗找来，待会儿他许接不上来，我没那事。
1: 是这话啊？
0: 刘某人不会，
1: 那我可换词了。
0: 你换你的，
1: 来呀！
0: 这有什么呀？真是，听着啊，大了马的官儿啊，
1: 他没有袖子啊。来，
0: 这
1: 接
0: 这我接不上来了，接不上来了。
1: 怎么接不上来了？
0: 你这孩子呀，啊，你缺了德了你。
1: 我怎么缺德？
0: 你缺大德了你，
1: 怎么了啊？
0: 这么点孩子没德行，啊，像话吗？你这个像话吗？啊，我们吆喝大马褂让你换的时候，你干什么？没袖子，还让我们圆？我这怎么圆的？我这个像话吗？
1: 谁没德行？
0: 你
1: 我怎么没德行？
0: 多新鲜呢，啊！你这叫撅人！
1: 我刚才跟您说没说？
0: 你说什么了？
1: 我这里边有撒谎、圆谎。
0: 对呀，啊，
1: 我这撒个谎，您得圆谎啊！
0: 不是。你这让我们怎么圆的？
1: 怎么圆？
0: 大马褂里盖没袖子，我们怎么圆？
1: 您琢磨琢磨，那个马褂没袖子是什么呀？
0: 那不成坎肩了吗？
1: 对呀，啊，您说坎肩不就完了吗？那是坎肩啊，这不就圆上来了吗？
0: 哦，就这么一圆法
1: 啊？但还怎么着啊？
0: 你早说，咱们早会了。
1: 来呀，
0: 这有什么呀？
1: 什么？
0: 来吧，大了马的官儿啊，
1: 他没有袖子啊，
0: 那是坎肩儿哦，
1: 买袍去呀。
0: 你买了我的袄肉，
1: 买了我的袄肉，
0: 他有了棉的花哟，
1: 墩儿拉的墩儿啊，
0: 他打了棉的墩儿啊，
1: 他怎么那么厚啊？
0: 那亲娘婿 的哟，
1: 后娘当的哟，
0: 爱买多少钱呢？
1: 5啊6毛啊，
0: 说1块的一哟，
1: 我给你2块2啊，
0: 我找你1块1哟，
1: 我给你3块8呀，
0: 我找你2块7哟，
1: 我给你4块9啊，
0: 我找你3块8哟，
1: 我给你117.85哦，
0: 我
1: 来
0: 我
1: 快点，
0: 我
1: 来，
0: 我留下1块1哟，剩下都归你吧。
1: 行了啊，刘老师，罢了，您脑子够快的，
0: 够快，这里也就是我，换别人啊，就是弹我在那儿了，
1: 不错，您脑子够快，
0: 够快吧，
1: 接着来，
0: 来呀，接着来，来，这有什么呀？
1: 来，
0: 亲事我挡多难呢。
1: 买裤子的，
0: 哎，2条腿哦，
1: 1条腿的哟，
0: 那是口袋哟，
1: 口袋，
0: 多些1条腿可不口袋吗？
1: 2条腿啊，
0: 那一个人穿哦，
1: 3条腿啊，
0: 那没法穿哦，
1: 4条腿啊，
0: 俩人穿哦，
1: 5条腿哦，
0: 啊，那是手套哦，好家伙！
1: 什么您还给叫
0: 好、啊？好家伙，各位，也就是我呀。
1: 什么叫好啊？
0: 园子怎么样？
1: 什么不怎么？
0: 怎么样？
1: 您还说怎么样？什么怎么？您这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我们吆喝裤子，您给人圆手套啊？
0: 废话
1: 啊！
0: 废话，
1: 怎么废话？
0: 你让各位说，有5条腿的裤子吗？啊！我不圆手套，我圆什么呀？
1: 你说你合情合理呀、
0: 啊？这就够合理的了
1: 啊！
0: 也就是我换别人，谁也圆不上来。
1: 没那个
0: 啊，
1: 换我就成。
0: 你圆得上来？
1: 对了，
0: 那这回我撒谎。
1: 来呀、
0: 啊，来呀、啊，
1: 来、
0: 啊！说5条腿哦，
1: 3个人穿喽、哦。
0: 给仨人穿的是6条腿，
1: 还有个瘸子哦。
0: 哎，去你的吧！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太棒了！您说来再说一遍。
0: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1: 找住特点了。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0: 什么技巧？
1: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0: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1: 这是真理呀、啊。
0: 那是。
1: 没有嘴你说不了。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0: 什么叫小薄？
1: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0: 不明白。
1: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他那个就不行。
0: 你甭管我，你学上了就行。
1: 我学上，我
0: 你能学上来吗？
1: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0: 啊，你说呀。
1: 谁、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0: 不能使拙劲。
1: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听啊。
0: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1: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0: 好，为你喝彩！
1: 谢谢谢谢，
0: 行，
1: 照相吧，
0: 行行，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
1: 啊，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0: 啊，再见。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0: 拜拜。
1: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行行行。
1: 哎，利索不利索？
0: 是利索，
1: 赶上你了吧？
0: 啊、是。
1: 哎，先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行行，
1: 利索不利索？
0: 我回家吧，说
1: 不利索？
0: 说上来就可以了。
1: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儿我能说三个。
0: 谁让你说三个？
1: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0: 不是，您这是
1: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
0: 我这是。
1: 谁？
0: 胡明这是
1: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
0: 不喘气儿啊！对，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1: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听听这掌声，
0: 行，
1: 你听听，
0: 行，
1: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水，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18个。
0: 没有那个。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儿来个小绝活啥的。哎，掌声热烈，俩演俩小品啥的。掌啊，造啊，香啊。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1: 我刚才数数没了，
0: 不就是一口气儿说48个吗？哎，
1: 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18个。
2: 18个，
1: 蒙撞了。人来分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有人说有点多了哈、
0: 啊，来吧，你能来说吗？
1: 18个，
0: 瞧瞧，
1: 那是18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0: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1: 18个，行，
0: 来，
1: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有病吧你们？我七尺男儿怎么了？
0: 不知道。

0: 浪荡一个男儿，往这一
1: 不要垂死挣扎了，
0: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
1: 一点不轻浮，
0: 说了就得算数。哎，既然说出来了，咱就得做到了。
1: 来啊，
0: 不就是18个吗？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人生地不熟的，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1: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0: 18个啊，
1: 18个，快来！
0: 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1: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你
0: 18个，
1: 来吧。
0: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1: 那是。
0: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1: 快来吧。
0: 谁？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别人
1: 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0: 不得兵儿，
1: 这什么呀？这是，
0: 我还活着，
1: 是的，
0: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1: 行，
0: 谢谢你，
1: 回家吧，快，
0: 我
1: 回家吧。
0: 怎么了？
1: 不学上来了吗？
0: 学上来了。
1: 对，
0: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1: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0: 这破门的，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1: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0: 我没死啊。
1: 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0: 这是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
0: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1: 行好，
0: 找什么面子呀？
1: 好，我好啊，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0: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1: 好。哎呀，听着啊，
0: 我听着了。
1: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0: 手里，
1: 你干嘛？
0: 我问问你，
1: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0: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子？
1: 喇嘛，啊，
0: 喇嘛，
1: 对。
0: 哦，行，俺知道了。
1: 哎，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北边来，
0: 等会儿，问清楚了，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1: 不是，
0: 什么东西啊？
1: 塔吗？
0: 哦，塔吗？
1: 塔吗？
0: 接着说吧。
1: 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0: 北边来的叔叔吗？
1: 哑巴，
0: 不是嘎了哈？
1: 对。
0: 接着说，
1: 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0: 吹的。干什么呀？
1: 我怕吓一跳。

0: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1: 喇叭知道啊？
0: 知道，你接着说吧。
1: 滴滴答，
0: 滴滴答。
1: 哎，对，喇叭。嗯啊，您听我说啊。嗯。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斤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0: 再见。
1: 哎，
0: 回来。
1: 不能说吗？说呀，说呀，说呀，啊？不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2: 男子不是聪明吗？嘴皮子不是溜松吗？你睡呀，睡。
0: 幽默男的，
2: 哎，这幽默男的，
0: 张嘴不就来吗？
2: 嗯，
0: 睡。打哪边来的？
2: 南边，
0: 在南边来的。
2: 南边，
0: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2: 嗯，
0: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1: 爷儿俩，你管呢？你管着管不着你？
2: 说呀，来呀，
0: 接南边吗？
2: 南边，
0: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1: 喇嘛，
0: 说对了不？
1: 对对对，爸，
2: 爸。
0: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1: 好啊，对，
0: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吗？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1: 换哑巴，
0: 的那个喇叭，
3: 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
1: 嗯，
3: 喇嘛当时就急了。
1: 嗯，
3: 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啪嚓，
1: 哦，
3: 就给哑巴一塔嘛。嗯，一打哑巴也急了。
1: 对，
3: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
1: 嗯，
3: 你打我。哑巴当时就摔了。
1: 对，
3: 哑巴摔
2: 太神奇了。
0: 嚷啥呀？
1: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0: 什么开关啊？
1: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0: 哑巴哪有开关啊？
1: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0: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1: 谁说的？
0: 哑巴能说话吗？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3: 我说的。我错了。
1: 什么脾气啊？这是。
0: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 他能说出来吗？
3: 说到哪儿忘了吧？
0: 你就去边上搅和。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1: 我不是搅和你，您得说对了。
0: 我说
1: 您说对了，我拦你干嘛呀？
0: 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
1: 那你说呀。
0: 说对了。
1: 说呀。
0: 打哪儿说？打头来不？
1: 那行，从头来，从您开始。
0: 你来在这叨叨叨叨叨叨，这是干什么呢？
1: 哎呀，刚才这一段白演了，我又，我说干嘛？从哪个头开始啊？
0: 打哪个头开始啊？
1: 喇嘛塔嘛，
0: 喇嘛塔嘛，说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
1: 不是白胡子老头，
0: 街那边来个喇嘛，手里递了五斤塔嘛，街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

0: 麦地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
1: 又到这儿了，
0: 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1: 这不够五斤。
0: 当时这个喇嘛就急了，
1: 对呀，嗯，
0: 你不换，嗯，喇嘛暴脾气，
1: 是
0: 拿起这个塔嘛就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
1: 对，
0: 哑巴也急了，
1: 嗯，
0: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憋得慌，
1: 这难受啊，真是。
0: 先一打哑巴，哑巴就可以没说话，心里话逆心对白啊，
1: 嗯，逆心活动，
0: 我不换你打我做数目，
1: 嗯，
0: 没说啊，这心里话，
1: 嗯嗯嗯，
0: 我不换你打我做数目，
1: 嗯
0: 嗯，你打我，你打我也打你，拿起这个喇叭来，啪就给喇嘛一喇叭，
1: 对，
0: 俩人就打起来了，你拳我一脚，俩人打的好家伙都冒了烟了。好家伙，一团雾，中间这伸出个手来，这伸出个脚来，这伸出个脑袋来。好家伙，一会儿鞋飞了，一会儿袜子飞了。哎呀，打成一团。
1: 那绕口令表现形式就是漫画啊。
0: 俩人打的，打着打着，总有打散的一时候啊。
1: 对
0: 啊，打散了，喇嘛就回去了。喇嘛回去，喇嘛干什么？喇嘛回去就炖塔嘛吃啊。
1: 是。
0: 喇嘛炖塔嘛吃，哑巴琢磨他炖塔嘛吃，我吃什么呢？
1: 他
0: 炖
1: 那
0: 我得找人吃的，我吃什么呢？
1: 什么呀？
0: 我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他还没忘呢。
2: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竹板儿，打竹板，我的紧接来，一接两项好买卖，也有买的也有卖，也有的幌子和招牌，金招牌的银招牌，里里外外挂了起来呀。这两年的我没来，大掌柜的发了财，您的发财我来到，给多少钞票我全要。哎，传统规规矩矩，
1: 你不觉得这个掌声很勉强吗？
0: 没有啊，人挺认真鼓掌。
1: 唱的好坏先搁一边啊。打板多死板，
0: 我们就这么学了。
1: 我给你学学。
0: 你干嘛干嘛呀？
1: 你拿过来。头一个动作，来，
0: 怀中抱月，
1: 你这是等着枪毙呢吗？尤其打起来啊，你看那个动作啊，打的灵打。哎呀，大大
0: 滴大大，你要痒痒就挠挠行吗？
1: 你不就这样吗？
0: 怎么那么刺能啊？
1: 唱的时候更死板啊，胳膊往这一端，哎，
0: 看咱这基本功啊，
1: 就动这嘴。
0: 我这是帕金森犯了。
1: 根本就感染不了在座的观众。
0: 那应该怎么创新？
1: 年轻的演员站在舞台上，哦，要有激情，嗯嗯，要有活力，
0: 是，
1: 要有时尚感。哎呦，打起快板，要让人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0: 嗨起来？
1: 想学吗？
0: 我想火呀，想学。
1: 看我的，哎，我一打板，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0: 是啊，你等会儿，他听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了？这你这不跟我一样吗？哎呀，我一试，不用，我这是何方妖孽呀？这是，等会
1: 儿，叫何方妖孽？
0: 何去？不是你
1: 板呢？
0: 不是，哎呀，这儿呢。哎呀，我看明白了，啊，他这快板打迪厅学来的啊，
1: 你就要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0: 啊，嗨起来，
1: 而且你唱的也太老。
0: 怎么了？
1: 数来宝过去走街串巷要钱要饭，
0: 那是老实年间。
1: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好的舞台，哦，这么好的观众，嗯，这么亮的灯光，你站这儿要饭？
0: 我也没要饭呢，这是。
1: 有人给吗？
0: 没有。
1: 还是的呀。嗯，你要跟观众互动起来，他们才能向你有所施舍。
0: 哦，你一教教我，我得火。
1: 学起来啊！啊啊。互动，时尚的要法，
0: 啊！哎呀，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哎，我刺呢，那
1: 学不学？要
0: 你说是我给你们伴奏行吗？
1: 你这个节奏你找不着，
0: 我尽量追着这点儿，你拿来，我难受，难受。
1: 干嘛你非得来？
0: 我尽量给您伴奏。
1: 这样啊，你打着板儿，大伙儿咱们别闲着，
0: 干嘛呀？
1: 亲爱的好朋友们，一会儿大家听我口令，给我一个节奏啊！
0: 节奏，
1: 咱们一起。嗨起来！要要要要！我的观众们，快来跟我跳阿勾扣扣！我知道你看到我，你不会说那我不是什么相声教授，我的粉丝都叫我 Happy Hip Hop。我在电视台台，今天晚上你要不要来？为了让你笑，我可以什么都不顾；为了让你笑，我可以粉身碎骨。要要要要！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机都扔上来，把手表都扔上来，把钱包都扔上来，要要 check it now。哎呀，看见此起彼伏的掌声了，
0: 看见了。哎
1: 呦，这种互动的感觉，嗯，享受过吗？
0: 我问问您，嗯，您不怕人头一排观众把那椅子扔上来是吗？
1: 那不会破坏公务。
0: 您这什么呀？创新我不反对。
1: 怎么呢？
0: 刚才说了，啊，传统的很多不能这么创新。
1: 你这跟不上。
0: 咱们讲究说学逗唱，嗯，讲个大笑话、小笑话，来一个单口相声、对口相声、三人相声，来个评书。对了。啊，评书没法创新，
1: 评书啊，你站这儿说评书
0: 是啊，
1: 人王月波老师坐底下，你站这儿说评书，
0: 那怎么不能？我们俩一个师傅学的。
1: 你说人家观众听吗？
0: 较劲了，各位，我来一传统的评书，有没有听的？你看看。
1: 没少带亲戚，
0: 怎么传统的这没人喜欢了就啊？听着，
1: 你看别人提裤子，他提肚子。呀，又这范儿，哎呀，看看。
0: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怀揣幼主阿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在过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如此勇将，焉能放走，在身后紧紧追赶，追至党阳桥，见一黑脸大汉，非是旁人，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赵云急忙抱拳拱手，三将军恕末将甲胄在身，不得下马，施以全礼。张飞言道，哎，死地免礼，这胜败如何？哎，末将寡不敌众，大败而归，主公何在？主公在那丛林之中等候，你且前往，这里有俺老张抵挡一阵。说话间一颤掌中，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怎么传统的没人喜欢？
1: 说的好坏先搁一边啊，最后这一跺脚差点把我颠起来。你刚才表演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在座的各位。
0: 观察什么呀？哎呦，
1: 都听傻了。
0: 是，
1: 这哥们儿说什么呢？哎，哟，完了，好，好，是不是这种感觉？想火吗？
0: 我太想了。
1: 我帮你创新。
0: 您教我。
1: 我认为这个评书创新得有三点。
0: 头一点，
1: 形式创新。
0: 二一点，
1: 动作创新。
0: 这最后一点，
1: 语言创新。
0: 我听不明白。
1: 你站这儿一个人说。分出角色来了吗？哎。
0: 一个人刻画多个人物，
1: 还多个人物。曹操、张飞、赵云，看半天就一胖子。画面上看不出来啊，你多来点人，
0: 多来人，
1: 有多少个角色你叫多少个人。
0: 不是，那千军万马呢？
1: 观众上来，
0: 都上来，
1: 人家这叫互动。我参与，我快乐。啊，动作也太老。
0: 动作怎么
1: 使个刀啊，使个枪，凝眉瞪眼。哎
0: 呀，师傅教的，打小刀枪剑、
1: 谁欠你钱呀、
0: 您别这么
1: 你要时尚小清新的感觉。
0: 什么叫小清
1: 小清新的感觉？
0: 哎呦，难受。
1: 语言也太老。文言古语。
0: 对呀，
1: 你这样加入一些8090的网络用语，揉到这个传统的评书当中，再说出来，大伙儿肯定喜欢。
0: 我可就火了，
1: 那肯定。
0: 您受累啊，赶快交给我，
1: 学着点啊。哎，这样前半段我给你做个示范，后边咱俩分一分角色。
0: 是啊，
1: 你来张飞，我来赵云。
0: 我的张飞，您赵云。
1: 看看这个新时代的评书，比你那个怎么样？
0: 可以啊，
1: 行吗？
0: 来
1: 一回啊。哎，头一句，
0: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
1: 词儿太老。常胜将军有一个高富帅给力男赵云赵子龙。
0: 这是谁呀、这是
1: 二句，
0: 怀揣幼主阿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
1: 怀里抱着小正太阿斗刘禅，么么哒。全凭胯下博龙驹，神马都是浮云，掌中一根土豪金的大枪，
0: 金枪
1: 在曹营偷住了曹军83万山炮矮矬穷啊！啊！曹操一见，当时就窘了，心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啊！这哥们儿太给力了，要是能成为我的部下，那。便是极好的了。
0: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1: 于是，在后面紧紧追赶，
0: 追吧。
1: 来到党阳桥前，张飞赶到。张飞赶到。哎，张飞赶到。
0: 师弟，
1: 新词儿。哎呦，这
0: 怎么样，亲？
1: 好，好。继续。
0: 有木有受伤？
1: 我 摊上事儿了啊！我摊上大事儿了！哎呀，我让曹操他们打我一泼飞，
0: 泼飞，
1: 差点把我 KO 了啊！哎呀，主公何在？找主公啊！啊，
0: 死地不必惊慌，
1: 心脏去。你是谁呀？啊，曹操到你面前，你送他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且行，且珍惜。
0: 好好好。曹操在我面前、跪地下只能跟我说一句，
1: 说什么？
2: 爸比，你会看小星星吗？
1: 哇塞，曹操大军来了呀、快点大吼三声吓退他们。哇，大吼三声，
2: 娘咪咪娘咪咪娘咪咪。
1: 哇塞，曹操他们被你吓得是又唱又跳呀。
0: 他跳什么呀？
1: 广场舞。

0: 怎样？
1: 就照这么创新呢？
0: 十分完美。
1: 什么玩意啊？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是啊。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3: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4: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5: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6: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5: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6: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5: 说来听听。
6: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5: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6: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5: 嗯，
6: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5: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6: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5: 嗯，
6: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哎，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5: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6: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5: 说什么？
6: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5: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6: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5: 好家伙，海了去了。
6: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5: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6: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5: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6: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5: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6: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5: 共享美丽
6: 好生活，好生活。
4: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4: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4: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 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让我们请出老朋友听友高飞，他带来的经典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光听歌名就能让人一下想到漫山遍野的桃花美景。粉白相间的桃花如云似霞，春风一吹，花瓣簌簌飘落，空气中满是清甜的香气，这正是春日里最治愈的画面。接下来就让我们闭上眼睛，跟随听友高飞深情的歌声，走进那片桃花盛开的世外桃源，感受这份独属于春天的芬芳与眷恋。

0: 感谢听友高飞的精彩演唱，他的歌声就像一股清泉，把春日桃花的柔美和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听完都忍不住想立刻出发去寻找歌里那片桃花林了。说到春天，除了枝头的繁花，更有祖国大地的生机盎然。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慧然和任素江，二位将用饱含深情的声音带我们领略春天里的中国。
1: 我想坐在一列开往春天的列车上，来说春天里的中国是最好不过了。
2: 此时我的南方春色正浓，它水绿如蓝，落红如雨，它姹紫嫣红，碧波涟漪，它草长莺飞，柳丝拂堤，生机盎然，润物如酥。
1: 经历了一冬的蛰伏，我的海南风轻雨柔，我的广州春暖花开，我的上海、长沙、南宁，我四季如春的昆明、贵州已山花烂漫。
2: 此时我想用一首诗来抚摸我的台湾、我的香港、我澳门的俊秀，却找不出一段深情的词语来对白。
1: 此时我的长江两岸山清水秀，我的江南水乡阡陌如画，小桥流水，绿树环抱的村寨弥漫着孩子的欢笑和老人们的笑颜，一幢幢高楼，一街一巷，云蒸霞蔚，

0: 千万个工厂星罗棋布。
1: 这是多么水润秀美的江南呐、啊！亭台楼阁，雨燕高飞，油菜花开，蝴蝶翩翩，数不清的蜜蜂舞动着翅膀，在一簇簇娇艳的花瓣间舞蹈。这应该是一幅画，从幽静的乡村到沸腾的城市，到处都是春天。
0: 如果把我的南方比喻成一首诗、一幅画、一首歌，那我的北方就仿佛是一位美丽的少女，她婉约腼腆，她纯洁剔透，她脉脉含情。
1: 此时冰雪消融，万物苏醒，我的北方数不清的河流泛着金色的波光，数不清的小溪跳动着细碎的浪花，蛰伏一冬的鱼儿一定苏醒了，它们在暖暖的阳光下，在吐着嫩芽的水草边嬉戏恋爱，彼此诉说着一个冬天的爱恋。
0: 此时应该有无数只大雁飞过蔚蓝的天空，飞过高山，飞过无数条江河。
1: 广袤的田野应该散发着泥土的馨香，垄边的小草努力地生长着，
0: 望也望不到边的草原上应该有无数只牛羊，无数只野兔，无数只鸟儿，它们或追逐着，或嬉闹着，或一块飞过那雪白的云儿，叽叽喳喳地吵闹着这里的沉寂。
1: 此时黄河两岸一定铺满了暖暖的阳光，在柔软的泥土上一定有许多人们用他们勤劳的双手耕耘着希望。
0: 应该有微风轻轻吹过，吹过山岗，吹过丘陵，吹过柳梢，吹过清澈的河流，润润地拂过人们的笑颜。
1: 白山黑土的东北，天山南北的新疆，巴蜀大地，无数个雪山和湖泊的青藏高原，还有我父辈般厚重的黄土高原，一定是歌的海洋。信天游弥漫在山坡，花儿飘过山间，藏家女孩悠扬的牧歌回荡在雪山之上。
0: 此刻一定有一轮皎皎的明月挂在天空，马头琴悠扬的琴声在额吉毡房边摇曳。此刻我的北方一定是幅画，是首诗，是一首天青色烟雨的千年老歌。
1: 我的南方，我深邃的北方，无论我坐在长江大堤遥望长城行云，还是倾听黄河滔滔的流水，
0: 无论我站在雪山之巅俯瞰江南的水秀，聆听鸿雁北归时的呢喃，
1: 总有一首昂扬的歌为你澎湃，为你激情。
0: 这是多么美丽的春天啊！
1: 这是中国的春天。
0: 牵一首阳光，那是心中最美的涟漪；
1: 撕一片祥云，那是我中华儿女心中最眷恋的一幅动情的画。
0: 这就是我
1: 春天里的中国。

两位听友的朗诵字字铿锵，句句深情，仿佛让我们亲眼看到了大江南北的春日盛景。塞北的冰雪消融，江南的烟雨朦胧，田野里的麦苗返青，城市中的繁花绽放，这就是春天里的中国，充满了希望与力量。感受过宏观的春日盛景，接下来让我们聚焦微

0: 观的春日美好。有请听友马丽红带来朗诵《春》。想必大家都对朱自清先生的《春》耳熟能详，而听友马丽红将用他独特的演绎，带我们重温小草的嫩绿、春雨的细腻和春风的温柔，在文字中邂逅最纯粹的春日时光。
1: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梨儿，树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湿润的空气里酝酿。鸟将窠巢安放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罩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地在雨里静默着。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地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 领着我们上前去。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春日好时光，除了赏景踏青，最惬意的莫过于捧一本好书，在文字中沉淀心灵。接下来听友傲雪红梅将带来朗诵《书最养人》。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感受书籍的魅力，体会在书中与先贤对话、与智者同行的惬意，让书香与花香相伴，滋养我们的精神世界。
3: 读书是最高级的养生，身体需要五谷滋养，灵魂也需要书香浸润。读书是一场不动声色的修行，不急于求成，却深入骨血，在日复一日的翻阅里，慢慢养出了一个人的全部。老舍先生说，读过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常读《诗经》的人，不会只会说好看，会想起有美一人宛如清扬，会说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常翻《论语》的人，争论时不急着反驳，懂得话不在多，在恰到好处。谈吐里的舒服感不是刻意练出来的，是书里的道理慢慢渗进了日常，让每句话都刚刚好。迟子建说，书籍是无声的音乐，是绚丽的绘画，是巍峨的建筑。没读乡土中国前，只觉得人情社会是日常，读过才懂，那是千年农耕文明留下的烙印，是祖辈生活方式的延续。没翻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时，以为人生轨迹早已注定，看完才懂，书能带你飞出原生地的围墙，让你重新选择成为谁。书是窗，推开它，世界就不止眼前这一点大。书是路，走下去，人生就不止一种活法。

听有傲雪红梅的朗诵，温柔而有力量，让我们明白，春日不仅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更是自我提升的好时光。捧一本书，坐在春光里，任思绪在文字中遨游，既宁静又充实。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即将接近尾声，最后听友苏妍将用动听的歌声唱响经典歌曲《雁南飞》。春日短暂，时光宝贵，大家不妨趁着春光正好，多出去走走，赏赏花，踏踏青，或者捧一本好书，在文字中感受春日美好。愿大家都能在春日里收获满满，不负韶华，不负春光。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探寻烟道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烟罩传奇，开启文化

0: 将的英名。在梁孟龙、孙承宗、袁崇焕之前，还有一位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呀就是谭纶。谭纶为什么得了这么一个名号呢？正在于他的儒学修养非常深厚，理论研究非常深入。这明朝多战乱，朝廷中的战将是不少，但是能称得上儒将的人物并不多。这谭纶之所以位列大明儒将之首，就是因为他撰写了《御武》等20多篇军事著作。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军事家，还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理论家。近30年的疆场实践，加上他对战争规律的深刻的感悟，形成了他一套丰富而深厚的军事思想。
1: 南疆抗倭刘英明，燕山长城写传奇，说的正是这位谭纶，谭大将军。想当年他威震八方，现如今他名垂青史。谭纶这个闪闪发光的名字背后，究竟埋藏着怎样的传奇呢？
0: 谭纶，他字子礼，号二华，他的故乡在江西抚州市宜黄县的谭房。在江西的宜黄，故乡人只要一提到名将谭纶，都觉得特别自豪。通往宜黄二都镇的公路上，有一座高高屹立的谭纶的塑像，他手持宝剑，目光坚定，显示出指挥千军万马若等闲的气魄。不过谭纶并非军人出身，起初他本来是一位儒生。嘉靖22年，这谭纶中了举人，隔了一年，也就是在他24岁的时候，接着就中了进士。4年之后，谭纶走上了仕途，任职南京礼部主事，不久之后又改任兵部侍郎。当时一股倭寇到了南京城下，这积贫积弱的明朝士兵什么事儿也顶不上，一遇上真刀真枪，除了害怕什么也不知道。好在这谭纶有勇气有谋略，他明白啊明朝军队的问题所在，头一个提出了募兵制，就为后来戚继光招募戚家军就开创了先河。正是因为这一点，江西人就把这谭家军称为戚家军的鼻祖。谭纶把募兵的想法上奏给了朝廷，招募了壮士500人，他指挥着这支部队打跑了倭贼，振作了大明的军威。谭纶一战成了名，得到了朝廷的赏识。后来他又上书提议啊，在浙江台州招募乡兵1000000人，传授给他们荆楚剑法，还有方圆行阵，打造出来了一支钢铁的劲旅。嘉靖37年，几万名倭寇在台州、温州、福州、泉州、漳州这些地方掀起事端。谭纶呢，亲自上阵，率领精兵，把这些洋鬼子打的是落花流水。从这以后，谭纶手下这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军，果然就成了作战勇敢、纪律严明、战无不胜的王牌军，号称谭家军。3年过了之后，浙江宁波的陶竹这一带又冒出了1000000人的倭寇，他们为非作歹，危害一方，别说当地的老百姓了，就连这明朝的军队都吓得不敢露头。这时候谭纶率领刚训练好的1000人部队前来支援，一天一夜300里急行军，从浙江临海到宁波临住的路上没有一个人掉队，一路就杀到了敌人的面前。这谭家军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就把这倭寇杀的是干干净净。紧接着谭家军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福建的莆田，全歼倭寇2200多人。一场接一场漂亮的仗，打得倭寇没了锐气，也让老资格的明朝禁军是羞得没脸见人。谭家军从此就成了勇敢与胜利的旗帜。可以这么说，没有谭家军就不会有后来的戚家军。在中国的历史上，谭纶的地位那是远比戚继光更高，而且他还是戚继光的前辈和伯乐。谭纶3战3胜，升为浙江按察司的副使，巡视海盗，转右参政。

0: 使兼制兵士，他带领他的参将戚继光还有浙江总兵于大猷等人转战于浙江沿海，在抗击倭寇的战场上那是战无不胜，在东南沿海实践了他保家卫国的使命。
1: 想方设法谭纶如何应对四大难题，调兵遣将明军如何守卫北部边关。
0: 明穆宗继位之后听说了谭纶的威名，当下呢就封了他一个兵部左侍郎兼右迁都御史的官衔。从这之后起啊，这谭纶就总督蓟辽保定的军务，担负起戍守长城保卫北京城的责任。他管着东起辽东的山海关，经过河北重镇的抚宁、迁安、迁西、遵化、天津、蓟县，再经过北京的密云、怀柔，到延庆的黄花镇，东西全长2400多里的这一大片地区，这是明长城最重要的防线，也是明朝的北方军事屏障，它拱卫着京城和明皇陵的安全，战略地位那在明朝九边当中排列第一。嘉靖后期呢，马方大将军常年征战，打击了鞑靼的势头，暂时平定了北方的边疆，可是这边防线上的问题并没有消失，长城边上依然隐藏着危机。长城的守兵兵力很差，这蓟辽一带的将士不足10万，其中还有一半那是老弱病残，归属于各个卫所的将领们分散在从居庸关到辽东的2000里长城线上，长城沿线的防御能力十分的令人堪忧啊。谭纶是个明白人，他很清楚明朝燕山的长城面对的那是蒙古鞑靼部落的劲旅，这鞑靼安达过世以后，蒙古各部蠢蠢欲动，随时都可能对明朝拉响战争。于是谭纶主张要确保蓟辽全线的安全，就应该一击之长克敌之短，以高墙深垒作为依托来建立全面的防御体系。而且呢，防守又不能是消极的防御，而是战守兼备，实行攻势防御。这样的理论固然没错，可是如果要是落实到具体的细节上，那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这谭纶就进一步做了论证，他提出来了四难不去，兵中不可恋的观点。在他看来，这第一难就在于军饷不足，说白了那就是明朝缺钱。北方少数民族的优势在于精锐的骑兵部队，为了应付这一点，必须招募30000人练习车战，组织坚不可摧的车阵，专门来对付敌方的骑兵。30000人的生活训练，一年就需要军饷54万，这笔费用要从哪来呢？就是摆在眼前的头一个难题。这第二难就是就地募兵难，因为边防军务耗尽了燕赵之时的锐气，要想打胜仗，必须招募吴越地区能征善战的兵卒12000人。当时，谭纶正在和戚继光合计这事，但是朝廷之中很多大臣都提出了反对意见，这又让谭纶做了难。这第三难呢，就是朝中有人专爱指手画脚，干涉着蓟辽的军务。谭纶一提起严肃军纪、加强军法等等这些重大问题，总是有人跳出来给他使绊子。这第四难，就是长城一线的将士们，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争，一说打仗，提不起精神。谭纶主张练兵的大计，有很多人表示不服气，压根儿就不相信他能够克敌制胜。虽说这问题是不老少，而且每一件都是让人挠头的麻烦事，可是不是有那句话吗，办法总比问题多。为了克服这四大难题，这谭纶又将拿出什么样的办法呢？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谭纶为了克服这四难，他上书请求要征调蓟镇、真定、大名、井陉和都府标兵30,000，分为3个营，安排总兵参将分别作为负责人，戚继光领衔总理练兵。每到春秋两季，这3营的士兵啊都要到长城上去进行训练。谭纶是大力调整兵力部署，他把蓟辽2000多里的防线划分为东西中3区，每区都要有名将统领，不打仗的时候呢就加固长城，烽烟一起那就集中兵力决战外敌。谭纶作为主帅，他驻扎在密云，运筹帷幄，调动全局。他把随他抗倭的名将戚继光安排在北京的古北口、石塘岭还有强子岭。谭纶面对2000多里的边防线，没有采取分兵死守的这种法子，而是建立了一支30,000多人的机动部队，相当于那长城沿线的野战军。不打仗的时候，这部分战士天天都要进行军事训练，一旦哪里爆发战争，他们就立刻出发前往增援。谭纶开动了脑筋，在有限的时间里大大的增强了蓟镇的防卫力量，改变了敌强我弱的这种防御态势，显示出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强兵固边那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啊。谭纶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他上书请求在秋天里征调训练有素的浙江士兵3000人到长城上救急。等到3年之后，这长城上本地的将士都成了才，浙江的士兵那才可以回家。
1: 谭纶在长城边上一门心思地琢磨着保家卫国的大事，可是那朝堂之上还是有人说三道四啊，甚至有人开口就说他独断专行。京城里的口水战又该如何平息，这个还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幸好朝廷里啊还有一个一言九鼎的明白人，他又会是谁呢？
0: 这谭纶强兵固边的计划遇到了一些朝臣的非议，幸好当时的首辅大臣张居正非常清楚谭纶练兵的战略意义，他就出面力劝万历皇帝要支持谭纶的决定，千万不要干扰长城沿线的防御体系的建设。谭纶得到了皇帝的许可，那就开始埋头苦干，他巡查长城，勘察地形，根据长城关隘的险要程度，把这蓟镇长城分为12路，每一路设置一名小将，把所有的兵力分为3个营。谭纶在戍守长城的日子里啊，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加固长城，完善长城沿线的防御设施，达到固本强兵的目标。从前呢，这蓟镇一线的长城个头低，身板薄，敌人翻过墙头就能来捣乱，根本没有什么难度。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城墙上面没有城台，那就好像是船上没有船舱，一到了刮风下雨数九寒天，将士们只能靠着墙根打哆嗦，哪里还有精神去打仗呢？谭纶是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在隆庆3年，也就是公元1569年，这年的正月里，他建设墩台来改造长城，把原有的长城加宽加厚加高，两边还要建上垛口，每隔100步距离就要修建一个墩台，这墩台也叫敌台，它的身高要比长城多出10几米，站在上面居高临下，可以俯瞰全城，也可以守卫边关。到了隆庆5年，公元1571年，1500座墩台全部完工了，在东起山海关，西到延庆黄花镇，2000多里的边防线上，那高高的墩台相互守望，30,000援兵在这城墙上相互支援。谭纶一方面加固长城，另一方面呢，就是增设兵火，制造了战车7000乘，增加了弗朗机大炮5000门，这样双管齐下，使得这京师北边、东边的沿边防御是大大的加强了，防务条件也大大的改善，明长城上的驻军的兵力大幅升级，所以北方的蒙古、女真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明王朝的北部边防赢得了多年的安定。
1: 南征北战，爱国名将如何立下功勋？文武双全，一代好官如何留名至今？
0: 这谭纶从军30年，南征倭寇，北防蒙古，他在长城脚下采取了一系列整治边防的举措，就巩固了从山海关到北京延庆2000里的边防。因为这一位大将的功劳，明军的作战能力大大的提高了，再也不怕蒙古骑兵前来进犯。到了隆庆2年，1568年，这蒙古多延部酋长董狐狸等人带着3000多人到蓟镇的铁门关董家口，谭纶呢指挥各路人马用上了各种兵器，枪炮、滚石、弓箭齐上阵，打得这敌人是落花流水。万历3年，公元1575年，多延部酋长董狐狸带上他的侄子卷土重来，又在这蓟镇董家关挑起了战火。面对着这个狡猾的老狐狸，谭纶指挥戚继光等人分兵两路，从玉关和董家关同时出击，把那个董狐狸是团团的围住。那家伙实在没了辙，最后只好举手投降。就在这一年的5月，明政府通过宣大总督王承谷和蒙古俺答汗部落达成了协议，封着俺答汗呢为顺义王，在这宣府大同设立市场，互通贸易。从此以后，这俺答汗也表了态，严禁下属侵扰明朝边境，边关的战火也就渐渐地得到了平息。对于东北建州三位的女真的叛乱，谭纶也出了重拳，给予了他们沉重的打击。在30年间，谭纶从南方沿海的抗倭战场转战到了北部的长城边，他立下了一件又一件的汗马功劳，后人把他和戚继光并列，称为谭戚。实际上，谭纶比戚继光的历史地位还要高出一筹。他呢，仁厚勤廉，修身养德，稳重慎思，知人善任。著名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于大猷、刘显、李良、李超、陈其可、胡守仁等等这一大批战将，都是因为谭纶的器重，才在历史的舞台上绽放了光辉。而且这谭纶还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官，他关心民生，与民同乐，和士兵同乐。他在浙江台州知府的任上，把故乡的海盐枪这个戏班就带到了台州，从本地呢收了不少的艺人，请他们把这海盐枪和弋阳枪相互融合，就形成了一种名叫弋黄枪的戏剧艺术。明朝的大戏剧家唐先祖啊，就对着弋黄枪是非常欣赏。唐先祖大师创作的《临川四梦》都是请谭纶培养的弋黄艺人进行首演。后来这弋黄枪经过艺人不断的探索和改进，不仅在当地流行开来，又随着谭纶唱到了燕山长城和北京城，在河北、在北京等地都得到了流传。其中有一些曲调还融入了我国的国剧、京剧当中。这谭纶为官做人那全都没挑，可就是这么一位好官好人，他也逃不过生老病死啊。谭纶病逝在了北京，万历皇帝非常的悲伤，追赠谭纶为太子太保，谥号湘敏。如今呢，谭纶的谭湘敏宫奏议还有睹物御舞等等著作依然存世，他主持修筑的长城依然是明朝长城建筑当中的经典。这谭纶不朽的功勋万世留存，这正是不朽乳将属谭纶，明朝募兵开乾坤，修筑长城固国防，抗倭戍边育后人。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1960年的春天，刚刚成立4年的中国登山队从珠穆朗玛峰北坡向世界最高峰发起冲击。在此之前，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人能够从北坡成功登顶。从1960年3月起，中国登山队在队长史占春的带领下开始向珠峰发起挑战。他们通过循序渐进的3次适应性行军，将登山路线开拓到海拔8695米的高度。第3次适应性行军超额完成了预定计划，可是损失也不小。由于遭遇了恶劣天气，登山队有超过40名队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冻伤，而且大部分都是登顶希望最大的主力队员和骨干运输队员。有的队员冻掉了半根手指，严重的甚至失去了整条胳膊。在这样严酷的情况下，登山队员们究竟该继续前进，还是保存实力另做打算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勇攀珠穆朗玛峰。
7: 医务组8个工作人员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给登山队的伤员打针换药，仍然忙不过来，只好向拉萨请求支援。最后日喀则第8陆军医院派来一个6人医疗组，才算解了医疗队的燃眉之急。
8: 经过1周的治疗，一些轻伤队员可以归队了，但冻伤比较严重的就只能随第8医院的医疗组转到日喀则进行治疗。队长史占春也被冻伤，严重减员的残酷现实引发了登山队的不安。进山以来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大本营一时间陷入了沮丧的低潮。
7: 恰在这时，珠峰的天气也变了，山峦间升起浓雾，天气渐渐转暖，这意味着珠峰适应攀登的好天气快要结束了。一旦连绵的雨季来临，就只能等下半年90月份或来年再战了。备战1年多的攀登计划，难道真的要就此中断吗？
8: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消息传来，有一支来自印度的登山队也正在珠峰地区活动，同样计划在今年从南坡登顶珠峰。这个消息瞬间像一颗火星，点燃了中国登山队队员们胸中的斗志。同志们决定重新组队，再搏一次。可是，有实力的主力队员都冻伤了，还有谁能够继续向上冲呢？
7: 这时有人提出可以在先遣队和运输队这些2线队员中进行选拔，因为在这些高海拔地区建立营地，所有的物资只能依靠人工背上去，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只有登山队员才能够完成任务，而先遣队和运输队的队员们也都是很有实力的登山运动员。
8: 最后，中国登山队根据现有的条件，从有实力的队员中挑选成立了一个登顶突击队，由副队长许静率领运动健将王福洲、刘连满、屈英华、刘大义和一级运动员贡布等19名优秀运动员最后向珠峰顶峰发起挑战。5月17日一大早，大本营就举行了隆重的突击主峰誓师大会。出发前，时任突击珠峰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的韩复东同志将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20厘米高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塑像交给副队长许静。上午9时30分，许静率刘连满、王富洲、贡布、屈英华等突击队员正式出发，向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发起最后的冲击。
7: 1960年5月17号，为了争取在当年的最后一个好天气周期登上顶峰，登山队员们从珠峰脚下的大本营出发了。3天之后，全体队员经过艰难跋涉，全部抵达海拔7600米的营地。
8: 海拔6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区，白天也是-20摄氏度左右，太阳一偏西，气温很快地降到-30度左右。即使在帐篷里呼出一口气，也会立刻结冰，喝水得凿冰烧水，气压低，烧开一锅水得2个小时，吃饭常常没胃口，这是正常的高原反应。每天早晚2小碗稀饭或者是面条，就像是完成任务。然而，就在刚刚抵达营地不久，意外发生了。
9: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突击队唯一的一个爆化机掉下山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和大本营彻底失去了联系，后面的行动和天气情报都没有办法沟通传递。更为糟糕的是，如果他们遇到意外，也不能发出求救信号。此时此刻，队员们该继续攀登，还是退下山去呢？
8: 就在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王富洲同志第一个站了出来，他激动地说道：登上顶峰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应该半途而废，更不应该胆怯。听到这番话，大家的心都豁然开朗，一致决定继续往上冲。5月23日中午，队员们到达了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这是突击顶峰的最后一个补给站。
7: 在第三次适应性行军的时候，队长史善春就带领大家在这里扎好了帐篷，备好了物资。可是当大家好不容易抵达营地之后，眼前的景象让他们难以置信。
8: 原来此前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几乎毁掉了整个营地，锅碗瓢盆和所有食物都被吹走，更要命的是，原本储备在这里的10桶氧气有2桶已经空了，其他几桶也都不满了。据估算，每个人必须要有2桶氧气才能够保证成功登顶。这也就意味着

0: 在许靖、王福州、刘连满、贡布和屈银华五人之中，必须有一个人放弃登顶。然而，此时此刻，他们距离顶峰只有380米。
1: 根据事先安排，屈银华留下来拍摄第二天的登山影像，许靖、王福州、贡布和刘连满四人继续向顶峰进发。可刚刚走出几十米远，副队长许靖就因为体力严重透支倒下了。
0: 副队长许靖从登山队进山以后就一直担负开路先锋，体力消耗实在太大，无奈队员们只好把许靖扶进帐篷休息，王福州临危受命担当突击队队长，而原本留在营地的屈银华也二话不说顶了上来，成为新的突击队员。
1: 将许靖安置好后，王福州、贡布、屈银华和刘连满四人开始向顶峰继续挺进。海拔8500米高度的氧气实在太稀薄，四个人从17号连续攀登至今，几乎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只能一步一挪地缓慢前行。大约2个小时后，四人才来到了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处。
0: 第二台阶是指在珠峰北坡路线上8680米至8700米之间，高达20多米的岩石峭壁。第三次行军的时候，史占春和王凤彤曾经到达过这里，但他们只是观察了山势和路线，并没有继续攀登最艰难的最后几米。然而，正是这一段近乎直立的5米左右的峭壁，恰好立在了通往山顶的唯一途径上，这里是通往顶峰的最后一道关卡。
1: 第二台阶总高20多米，相当于一栋7-8层高的楼房。这一天险曾经阻断了世界各国登山者的脚步，外国登山家都一致认为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鬼门关。
0: 王福州等人通过观察发现，第二台阶下半部分岩石有一条裂缝，可容一人通过，但是从裂缝中间爬上去之后，又是一段高约5米的峭壁，几乎是直上直下，而且光溜溜的无处下脚。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攀爬能力最强，又有1.8米的身高，于是而他连续试了好几次都未能成功。
1: 面对5米多高的岩壁，刘连满用尽全身力量尝试攀登了4次都没能成功，贡布和屈银华也分别试了2次，结果同样是跌回原地。队员们摔得够呛，体力也消耗巨大，还是无能为力，这可怎么办呢？
0: 时间1分1秒的流逝，四个人都急得不行，最后他们终于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搭人梯。刘连满个儿高，身体素质在四个人里面最好，原先在哈尔滨做消防员，所以有经验，知道怎么搭人梯。队友们踩着刘连满的肩膀在伸直手臂，恰好就是第二台阶的高度，可以够得到岩壁的顶端。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4名登山队员向峰顶发起冲击，可最终为什么只有3名队员成功登顶了呢？登顶之后，他们又在世界之巅做了些什么呢？
1: 借助刘连满的高度，抓着打下的钢锥，屈银华终于第一个爬上了第二台阶顶部。紧接着，刘连满又把贡布、王富州先后顶了上去。最后，上面的3个人放下绳子，合力把刘连满拉了上去。
0: 在这个过程中，屈银华不忍心穿着满是钉子的高山靴踩在战友的肩上，便毅然脱下了4000克重的靴子。没想到，鸭绒袜子太滑，也上不去。

0: 屈英华又脱下了鸭绒袜子，只穿着一双薄毛袜打钢锥攀爬。这个过程不过短短一个多小时，然而屈英华却因此冻坏掉了两只脚。
1: 蹲下当人梯的刘连满同样不容易，这样的高度，任何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给身体带来沉重的负担，刘连满却要用身体拖着100多斤的队友慢慢站直，足足坚持一个多小时，可想而知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力。
0: 就是这段大约只有5米的高度，四个人竟然用了几个小时才完成。登上第二台阶之后，已经天色渐暗，四个人来不及歇息，就继续向上攀登。这时长时间在前面开路的刘连满体力已经越来越虚弱了，短短几步路就连续摔倒了好几回。虽然成功越过了第二台阶，可过大的体力消耗让刘连满接下来的攀登越发的力不从心。在海拔8700米处又一次摔倒之后，刘连满挣扎再三，却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为了不拖累大家的行程，刘连满决定留在这个距离登顶只有200米的地方，让队友们向珠峰进军。
1: 其余3名队员只好将刘连满安置在一处避风又不会发生坠岩危险的地方休息，并把所剩无几的氧气留下一瓶，准备回城时再来接他。
0: 安顿好刘连满，大约是北京时间19点左右，这里距离顶峰还有100多米，如果继续前进就意味着要摸黑行军了。很快大家就达成了共同意见，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能错过最后的机会。
1: 借助微弱的星光和雪光，王福州等人最后冲刺走得异常艰难，处于极限负荷的3位运动员在模糊的夜色中摸索着前进。
0: 多年以后，贡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回忆当时的情景，岩石是黑的，虽然有一些雪，但还是看不清楚。这么着走了2-3个小时，眼睛也适应了，这时候已经接近最顶峰的雪坡了，我们就顺着雪坡往西走。王福州问我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我们就一直这么走，估计这时候已经半夜2-3点了。王福州问我到了没有，我说到了，再没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山去了。贡布所说的半夜2-3点，确切时间是北京时间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
1: 北京时间5月25号凌晨4点20分，王福州、屈银华和贡布终于成功登顶珠峰山顶，距离他们前一天早上从8500米营地出发，已经过去了将近19个小时。连续一昼夜的攀爬中，三个人不曾补充一点食物，体力也消耗到了极限。
0: 站在珠穆朗玛峰之巅，没有可以拍摄的光线，三个人按照预定程序平静地忙碌起来。屈英华用冰镐插进冰面做固定保护，贡布从背包里拿出国旗和毛主席像，王福州将写好的纪念条折好，一起放进了空罐头盒子里，然后放到顶峰下方约7-8米处避风的碎石堆里。做完这些大概花了15分钟，最后王福州采集了9块岩石标本和血样标本，三个人开始下山。这时天渐渐的亮了，快到海拔8700米时，屈英华取出随身携带的摄影机，回头将珠峰峰顶拍了下来，这成了中国首次征服珠峰最珍贵的画面。
1: 屈银华从顶峰返回到8700米时，为我们拍摄了2个最宝贵的镜头。这时俯瞰山下是一片茫茫云海，5月25号早晨的雪盖住了山顶。
0: 王福州等三人带着胜利的喜悦 开始下山。走着走着，突然三个人看见了向他们招手的刘连满。5月24日晚上，刘连满不知自己是否还能有生存的可能，还曾经用铅笔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封简短的诀别信：王福州同志，这次我未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氧气瓶里还有些氧气，对你们下山会有帮助。告别了，你们的同志刘连满。写完信，刘连满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谁也不敢相信他竟然挺过了这一夜。
1: 四个人兴奋地相拥而泣，分享了刘连满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氧气和18块水果糖，继续下山。
0: 在下山途中，其中体力相对较好的贡布和刘连满还在5月26日赶到了7000米北澳营地，通过那里通讯设备将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大本营，并且转到了北京。5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将中国成功登顶珠峰的喜讯传遍了全国。不久，拉萨、北京等地纷纷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5月30日，王福州、贡布、屈银华、刘连满等所有参与登顶突击行军的队员全部安全返回5120米大本营。
1: 5月30号，王福州、贡布和屈银华等中国登山队的英雄们终于从顶峰胜利归来。副队长许静报告，中国登山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圆满完成了任务。胜利的喜讯也随后传遍了全国和全世界。祝福和鼓励像雪片一样纷至沓来，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伟大创举将写入人类征服自然的史册。英雄凯旋，举国欢庆。首都人民70000人集会，热烈欢迎征服世界最高峰的英雄载誉而归。
0: 15年后的1975年，中国登山队的女队员潘多和8名男队员再次从北坡登上珠峰，创下了男女混合集体登上世界最高峰人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如今，人们对于珠峰的挑战还在继续。随着五星红旗一次又一次地在珠峰顶上迎风飘扬，那是中国人征服自然、英勇无畏的精神在世界之巅的代代延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

0: 聆听书海雨林，阅读时光邀你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中华大地美丽壮观的山水之间，矗立着许多的阁楼，这些阁楼有的用于远眺，有的用于藏书。它们最早的始建于汉代，最晚的始建于民国。虽然饱经风雨，但是风韵依然。有的虽经损毁，但是不断地被修复或者重建。它们集建筑、绘画、文学各种艺术于一身，具有历史、地理、美术、民俗、宗教等多方面的功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这些阁楼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勤劳与智慧，同时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记录着古代先人的个人忧思与家国情怀。要和您聊的是长江流域的第一大名楼——黄鹤楼。黄鹤楼是蜚声中外的历史名胜，它雄踞长江之滨，蛇山之首，登楼远眺，极目楚天舒，不尽长江滚滚来。前人流传至今的诗词文赋、楹联匾额、摩崖石刻和民间故事，使黄鹤楼成为山川与人文景观相互倚重的文化名楼，素来享有天下绝景和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美誉，它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那黄鹤楼是因什么而得名的呢？黄鹤楼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名气呢？关于黄鹤楼的古诗文，相信不少人都能够背出几句，比如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然而这座因诗闻名的古楼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观赏和游玩。公元223年，正值纷争不断的三国时期，吴国的孙权扼守湖北鄂城，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这一日，孙权来到江边巡视，他看到这里背山面江，易守难攻，是军事要地。他决定依山筑城，实现以武治国而昌的目的。孙权修筑的石城取名为夏口城，此城实际上是地形险要的军事堡垒。孙权在城西南的小山上建了高高的黄鹤楼，作为瞭望的哨楼，也就是说，黄鹤楼最初是作为战争之用的军事楼。
2: 赤壁之战之后啊，刘备占据了这个荆州的大部分地区，随即又进取了四川，那么这样一来就对东吴造成了隐患。东吴的大将吕蒙用计杀了关羽，夺取了荆州。这样一来呢，孙权就认为吴蜀之间的战事必不可免，所以他一方面向魏称臣求和，另一方面又积极的备战。为了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大战，他就在这个长江边上修建了这座高楼，用于远眺敌情，这就是黄鹤楼最初的用途。
1: 孙权建立的这座军事建筑在建成之初是没有名字的，那他后来为什么又被称为黄鹤楼呢？
2: 这个南朝的文学家任昉在他的这个志怪小说《树异记》当中啊，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叫荀圭的人，他呢在这个高楼上与一个骑着黄鹤的神仙对话，随即也驾鹤飞升。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南朝萧子良的这个《南齐书》当中啊，也记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一个叫做子安的神仙也是骑着黄鹤从这个地方经过。那么在古代传说当中啊，有人物骑着黄鹤从这里升仙而去，那么这就是黄鹤楼得名的来历。当然，这是黄鹤楼之所以得。

0: 得名的当中的一种说法。
1: 最为有名的心事传说出自报应录。相传古时候有个老人叫心事，靠卖酒度日。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道，老道向老人讨酒喝，心事乐善好施，免费让老道喝酒。从此老道每日必来。有一天老道说，我喝了你一年的酒，今天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说完老道就从地上捡起一块橘子皮，在墙上画了一只仙鹤。因为橘子皮是黄色的，所以他画出的仙鹤也是黄色的。老道对心事说，只要你拍手相照，仙鹤就会跳下来翩翩起舞，为你的酒客助兴。正是因为这只黄色的仙鹤吸引了很多的酒客到这家酒馆喝酒，那小酒馆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十年之后的一天，老道又来到了酒馆，他拿出玉笛吹响乐曲，黄色的仙鹤载着老道乘空而去。先是为了感激老道的相知相助，就盖了一座阁楼，取名黄鹤楼。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专家说，黄鹤楼名字真正的来源呢，并不是因仙得名，而是因山得名。三国时期，黄鹤楼是建在黄湖山上的。古时候湖和鹤是通义词，黄湖山也就是黄鹤山，那在黄鹤山上建的楼自然而然就被称为黄鹤楼。到了唐代，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登临黄鹤楼吟诗作赋，黄鹤楼才逐渐发展成为文化气息浓厚的观赏楼。来来往往的官员、商人、旅游者，游必于市，宴必于市，他们只要是到了这个江夏城，就会选择在黄鹤楼上宴会，在黄鹤楼上游览，在黄鹤楼上看江城的景色，在黄鹤楼上发思古之幽情。据说因诗而名扬天下的黄鹤楼，却让唐代大诗人李白一时词穷。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唐朝开元年间的一天，矗立在长江边上的黄鹤楼上，大诗人李白正在凭栏远眺，只见江水滔天，李白顿时觉得心胸开阔，诗兴大发，他高兴地铺纸磨墨，准备提笔写诗。突然他发现墙上有几行不起眼的小字，是一个叫崔颢的人写的一首诗。李白看了又看，逐字推敲着。过了一会儿，李白摇摇头，他觉得这首诗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把他想要表达的情感已经写到了极致。李白似乎有点不服气地说，一拳捣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然后李白搁下笔，没有题诗，惆怅地离开了黄鹤楼。那么崔颢又是谁呢？他在黄鹤楼上写了什么样的诗句，让大诗人李白搁笔而去呢？崔颢也是一位唐代诗人，他才思敏捷，20岁左右的时候就中了进士。在科举取士的唐朝，这就意味着飞黄腾达。然而他却宦海沉浮，一直不得志。在他登临黄鹤楼之后，写下了一首七律。
2: 七言律诗，黄鹤楼，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

0: 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1: 整首诗淳朴生动，借景抒情，由烟波飘渺的江水想到了无限的乡愁，凄婉苍凉。在《黄鹤楼》这首诗当中，诗人用鹦鹉洲的典故寄托了他的人生感慨与愁思。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崔颢的这首诗写出了很多不得志人的心声。然而《黄鹤楼》这首诗之所以能够千古传唱，不仅仅只是失意后的人生感慨，更重要的是他把黄鹤楼的地理环境和中国人的精神归宿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2: 崔颢的七律《黄鹤楼》名气大，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诗本身的确属于超一流的水平，这首诗前四句是古体，后四句是律诗，风格迥异却能自然流畅，浑然一体，确实了得。尤其是黄鹤一词连续出现了三次，非但不觉得冗繁，反而一气旋转顺势而下，可见诗人功力非凡呐。第二个原因是把诗仙李白搬出来为这首诗站台，大家之所以搬出李白来为这首诗加持，无非说明这首诗写得实在是太好了。黄鹤楼能够成为唐代知名度最高的诗歌之一，甚至成为武汉的象征，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1: 这首黄鹤楼被誉为最美七律，言语在《沧浪诗话》中写道，唐人七律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正是因为《黄鹤楼》这首诗以及崔颢题诗、李白歌笔这样一个故事，极大地提高了《黄鹤楼》的知名度，扩大了它的影响力，使《黄鹤楼》得以名传天下。诗仙李白和《黄鹤楼》有着不解情缘，根据《李白年谱》记录，他登黄鹤楼有时间可考的就有三次，而且每一次登黄鹤楼都留下了作品。李白第一次登黄鹤楼是在开元十六年，也就是公元728年，陪他一块登楼的是著名的诗人孟浩然。当时孟浩然在江夏上船去扬州，李白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就跟孟浩然相约在江夏见面。李白选在黄鹤楼上为孟浩然饯行。在孟浩然走了之后，李白就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
3: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 短短几句诗让黄鹤楼和扬州更加名满天下。李白第二次登黄鹤楼大约是在开元22年，也就是公元734年，这一次陪他登上黄鹤楼的是另外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友人。这一次李白也写了一首诗：江夏送友人，唐·李白。雪点翠云裘，送君黄鹤楼。黄鹤振玉宇，西飞帝王州。凤舞狼肝石， 何以赠远游？陪回相顾影，泪下汉江流。李白第三次登上黄鹤楼是在唐肃宗的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欲涉东归，途经江夏时所作。当时老朋友史郎中在江夏特意陪他游览了当地名胜黄鹤楼。黄鹤楼头那悠悠笛声，给凭栏远眺的诗人李白平添了无限思绪，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诗：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唐·李白。依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在如今的黄鹤楼公园，有一尊高达8米的青铜雕像巍然屹立，这就是南宋名将岳飞的雕像。有人可能会纳闷，岳飞和黄鹤楼也有联系吗？家喻户晓的岳飞和武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实际上，生在商阴，葬在临安，被追封为宋岳鄂王的岳飞曾在武汉长期驻军，并在武汉及其周围湖北江汉流域地区度过了他一生中抗金战功最卓著、成就最辉煌、英名最震撼的7年。据《宋史》记载，宋高宗绍兴3年，也就是公元1133年秋，伪齐刘裕政权在金的指使下，派叛将李成进犯襄阳、唐、邓、隋、尹、株洲及信阳军。一年，岳飞提出进讨李成、收复六郡的主张，并指出襄阳六郡乃是收复中原的基本，得到朝廷的认可。当年4月，岳飞奉命率军由江州，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向鄂州，今天的武昌挺进，继而一路向北，开始第一次北伐。经过约3个月的浴血奋战，到7月，成功收复襄阳等六郡。凭襄邓大捷之功，年仅32岁的岳飞受清远军节度使、湖北潞、荆、襄、潭州治治使，屯兵武昌。岳飞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同时也是一位豪情满怀的诗人。第一次北伐的成功，更加激发他收复中原故土的雄心壮志，也激荡起他对故国山河遭人蹂躏的沉郁悲愤之情。一日，登上黄鹤楼，凭栏北望，低云频簇，江河呜咽。岳飞深感切肤之痛，锥心之伤，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户，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澎湖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交击，风尘恶，兵安在高峰恶，民安在田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边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这首词字里行间表达了岳飞矢志不渝的爱国之心和收复失地之后再游黄鹤楼的豪迈气概。但是直到生命结束，岳飞的梦想也未能实现，而南宋王朝也走向了灭亡。 有人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据不完全统计，唐宋时期创作的和黄鹤楼有关的诗就有1700多首。在黄鹤楼藏有一套珍贵的明代刻本，里面收录了许多和黄鹤楼有关的诗篇，李白、崔颢的诗文都赫然在立，优美的诗文传唱至今。也正是靠着这些文坛佳话和优美的诗文，黄鹤楼越来越闻名遐迩。始建于三国时期的黄鹤楼，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黄鹤楼多次被毁，又历经多次重建。不同时代的黄鹤楼有着不同的特色。唐代黄鹤楼是四合院的样式，清新雅致。宋代黄鹤楼是最雄伟壮观的，它建于城墙之上，屋顶全部都是黄色的琉璃瓦，富丽堂皇。那元代的黄鹤楼结构很特别，主楼为南方特色，前面设置了具有北方特色的观景台，中间用汉桥连接，体现了当时的统治者希望南北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美好愿望。那到了明朝时期，黄鹤楼的格局更加成熟。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亭台楼阁，亭是园林当中休憩的场所，台是露天的平台，楼阁是位于园林中心的高层建筑，也是园林当中最突出的景观。亭台楼阁再加上牌坊、轩、廊等，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园林景观。那明朝时期的黄鹤楼就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格局和规模。古代最后一次重建黄鹤楼是清朝同治年间。很可惜的是，这座黄鹤楼于清光绪十年毁于大火。华夏大地百废俱兴，黄鹤楼再次迎来了重生。不过1981年，黄鹤楼即将投入复建的时候，却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4: 20世纪50年代，在修建这个长江大桥的武昌部分的引桥的时候，已经占用了这个黄鹤楼的旧址，所以现在如果要在它的旧址上去重建黄鹤楼的话，就已经不可能了。
1: 原址已经被占用，那就必须要寻找新址。可新址究竟选在哪里才是最合适的位置呢？
4: 武汉是百湖之市，在这个广阔的水面上有一条中脊啊，显得格外突出，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蛇山、红山、珞珈山、玉家山等，这一连串的山脊宛如巨龙卧波。重建黄鹤楼选址在距旧址约1000米的蛇山峰岭，恰好位于这条巨龙的腰上，从堪舆的角度讲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1: 1984年，就在旧楼最后一次被毁100年之际，一座气势恢宏的新黄鹤楼重新耸立于荆楚大地。现在我们看到的黄鹤楼，在清代黄鹤楼格局的基础上又累加了两层。整座楼阁四四方方，高大雄浑的楼基，重叠而上的楼身，使它看上去稳重端庄，气度非凡。如今的黄鹤楼高度达到了51.4米，建筑面积3219平方米，楼的屋面用10多万块黄色琉璃瓦覆盖。黄鹤楼一共使用了72根大柱、60个翼角，层层凌空，看上去就像展翅欲飞的仙鹤。高高翘起的翼角全部都是龙头鱼尾的螭吻装饰。据说螭吻是龙的一个儿子，属水性。那采用螭吻来装饰翼角，也寄托了人们希望此楼免于火灾的美好期望。如今黄鹤楼还保存着一件珍贵的铜鼎， 这是清代同治年间的黄鹤楼的楼顶，为青铜铸造，上端为宝瓶攒尖顶，中部呈葫芦形，底部为莲花宝座。它也是黄鹤楼保存至今的唯一一件清代遗物。
5: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诗词当中，描写古建筑亭台楼阁的名篇数不胜数。通过这些艺术瑰宝，您可以感受和领略古时的建筑特色以及亭台楼阁带来的意境之美。古诗词似乎还有着这样一个规律：诗因楼而作，楼因诗而名。楼以其奇巧精美的建筑艺术，渗透着中华民族建筑的精髓，见证了华夏民族的历史沧桑。名楼代表着一种情怀，名楼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诗中有楼，楼上有诗，诗使人更懂得楼，楼让人更热爱诗。我们就一起走进四大名楼之一的鹳雀楼。说起鹳雀楼，许多人可能一下子想不起来，但如果要说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这首诗大多数人都能够背诵下来。这首由唐代诗人王之涣所写的诗，描写的那就是登上鹳雀楼所看到的情景。现今矗立于山西永济市黄河边的鹳雀楼，高台重檐，气势恢宏。早在盛唐时期，它就因著名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而名扬天下，成为了中国四大历史名楼之一。新建的鹳雀楼是一座四檐三层高台式层楼，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是一座典型的唐式高台楼阁建筑。它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仿唐建筑，十分的雄伟壮观。楼体总高73.9米。那这座楼从外面来看，外观三层四檐，底层有环廊，四出抱厦，腰间设平座，五殿式层顶。当你进入楼内时，你就会发现它暗藏九层，每一层都有宽敞的回廊。楼内的布局和漂亮的彩绘也是属于唐代风格的。今天的鹳雀楼试图以雄伟的姿态去恢复人们记忆当中那个古老的形象，但是金楼非古楼，王之涣登临的那座鹳雀楼呢，早已经不复存在。可是古鹳雀楼究竟建在哪里？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什么人出于何种目的而建造的呢？那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座千古名楼消失在历史的烽烟当中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永济古称蒲坂，北周时期蒲坂改称为蒲州，它位于秦晋豫三省交汇区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的核心地带。在晚唐著名文人李翰所著的《河中鹳雀楼集序》当中曾经提到，宇文护镇河外之地，筑为层楼。
6: 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它应该是河的岸边。那么第二个记载呢，就是蒲州府志，他说鹳雀楼在城西河州筑上，好像鹳雀楼已经不是在岸边了，而是在河中心的一个沙丘上。那么为什么记载都不一样呢？原因是这样的，这就和黄河古道的变迁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唐代，这个鹳雀楼就是在河的岸边，到了清代记载呢，它又记载 火煮煮上，很显然黄河已经倒过来了，所以黄河这怪石楼自然就到周竹上去了。
1: 据史料记载，鹳雀楼建于南北朝时期，李翰所著的《河中鹳雀楼集序》中曾经提到了鹳雀楼是由北周权臣宇文护所建造，在蒲州府志里面也有记载，宇文护权倾朝野，执掌北周朝政十多年，他掌权期间大兴土木，建造了不少的殿宇和楼阁。那宇文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又为何在此地建造鹳雀楼呢？
7: 这宇文护这个人呢，实际上他是一个家族的势力。那个北魏的时候，鲜卑族那就是鲜卑族掌权啊，说他那个家族实际上在北魏的时候已经开始崛起了，到北魏后期的时候，整个两个集团后来分裂成东魏西魏，那么西魏这一块那就是宇文族，主要是他的叔叔宇文泰，在他的叔叔的庇护下，实际上这个政权呢，北周的政权实际上就掌握在宇文氏手里头。
1: 公元557年，宇文护废黜西魏公地，建立北周，拥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觉登天王位，建都长安，自己担任了大冢宰，也就是宰相。当时北齐篡东魏天下，建都安阳，北齐与北周呈对峙局面，相互之间为争夺地盘常年征战。山西大部分被北齐所占，自平阳以东，也就是今天的临汾以及洛阳以东，均为北齐的属地。当时蒲州是北周在河外占据的一块孤地，是军事重镇与要塞，也是从北周都城长安前往邻国北齐的政治中心晋阳的必经之地，是护卫都城的屏障。因此宇文护十分地看重蒲州这个军事要地，他决定开赴前线，亲自驻守蒲州城。宇文护镇守蒲州，加固了蒲州城，使它变得固若金汤。那为了瞭望敌情，他还在城外建了一座三层楼阁。
6: 北周宇文护军贼火外之体周围城楼，是一个军队驻扎的地方。厉害，这个鹳雀楼起序里边就是说，这个唐溃秦灾，这段能开到陕西，哎，下面呢又可以是富士飞城，就可能开到城里边。那这我们推测吧，它应该是一个军事瞭望台。
1: 在蒲州府志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得知，鹳雀楼的创建年代只是公元557到571年期间的14年间，没有更加准确的年月。而这一段时期也正是宇文护一生当中最风光的时候。1500年前，鹳雀楼在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伴随着战争的硝烟诞生了。不久，它便面临了一次灭顶之灾的危险。在它刚刚建成时，随着一次宫廷事变，它的设计者和主人被谋杀，与之相关的建筑也遭到涂炭。公元560年，宇文护因害怕周明帝不断上升的威望而毒死了他，并拥立宇文泰的四子宇文邕为帝，史称周武帝。公元572年，周武帝深深痛恨宇文护的擅权弄政和利用权势大兴土木，在忍辱负重、韬光养晦12年之后，决定将他铲除。这年3月的一天，宇文护被周武帝骗至后宫杀死，他的同党及其亲属多数被杀戮，连远在蒲州任刺史的儿子也被召回赐死。紧接着，周武帝下令焚烧了包括宇文护生前新建的所有宫殿、楼宇以及庙宇宝刹等。历史是这样记载的：乃毁其宫室之壮丽者。那鹳雀楼又是如何逃过此劫的呢？
7: 像这样壮观的一个建筑物啊，我相信 任何在于用户之后

0: 人，我想他都愿意利用这样一个，因为他已经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而且本身对军事、对当地区域性的景观，它具有的意义可能已经不是某一人住过的一栋房子、一栋公室。
1: 在这次宫廷的刀光剑影和熊熊的烈火当中，鹳雀楼因为具有瞭望戍边的军事功能，幸运地被保存了下来。天下名楼，以珍禽命名的楼宇只有黄鹤楼和鹳雀楼。黄鹤楼的名字呢，是以神话故事当中得来，而鹳雀楼的名称又是怎么来的呢？据蒲州府志记载，鹳雀楼就在郡城西南黄河中高阜处，时有鹳雀栖其上，随名。
2: 这个楼盖成了以后呢，这个河边上有一种水鸟，叫什么呢？叫鹳雀，像鹤，但是比鹤的腿要短一点。那么这种鸟呢，它容易是一般的都是栖地的这个栖居，容易在高的地方。这个因为这个楼盖成以后呢，因为这经常在有鹳雀栖居楼上，所以叫做鹳雀楼。
1: 如果说是北周宇文护给了鹳雀楼躯体和血肉，那么大唐的诗人们则给鹳雀楼注入了思想和灵魂。这源自鹳雀楼所在的蒲州在唐朝的战略地位。隋朝末年，义军风起，天下大乱。曾任河东抚慰大使，在湖州驻扎过的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举兵造反，将蒲州确立为军事战略支点的李世民曾不惜代价地将他拿下，由此巩固了大唐的政权。开元年间，唐朝政府又在这里修建了古代桥梁史上最为伟大的工程蒲津渡铁牛及浮桥。至此，鹳雀楼、普救寺以及蒲津渡浮桥这些景观群落在盛唐时期得以交相辉映，蒲州古城正式成为了大唐王朝的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再加上鹳雀楼历尽忘秦，咫尺之遥的蒲津渡浮桥连接两地，由此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雅士前来登楼抒怀。公元704年前后，唐代诗人王之涣在一天的黄昏登上了鹳雀楼，写下千古名诗《登鹳雀楼》。《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浅显易懂，蕴含着蓬勃向上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而鹳雀楼的成名也正源于此。从此，鹳雀楼名扬天下，慕名而来的人不计其数。北宋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一书中描述了鹳雀楼当年的盛况：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看大河，唐人流失者甚多，为李益、王之涣、唱珠三首能壮其景。沈括将李益排在首位，而力压王之涣，可见他的诗坛地位。
3: 这个李益呢，他生活在中唐时期，中唐有名的现代诗，但他这个现代诗呢，和那个跟王维、王之涣的不一样。王维、王之涣他写的是那个是。现在是指的那个甘肃那凉州那一带，他的写的是燕山以外的蒙古那一带的边塞，他的都把他和这个李贺并称二李。唐代的诗里面，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外，王维下来就是我就李贺了，都把他和李贺排在一起，这是我们对他诗评价很高的。
1: 那么，李益的这首《同崔斌登鹳雀楼》究竟有着怎样的艺术魅力呢？同崔斌登鹳雀楼，唐·李益。鹳雀楼西百尺墙，汀州云树共茫茫。

0: 万家箫鼓空流水，为国山河伴夕阳。逝去千年犹恨宿，愁来一日即为长。烽烟并起思归望，远目飞春亦自伤。这首诗的前半部分首句勾画出了黄河上桅杆林立，周围视野树木被烟雾笼罩，鹳雀在苍穹下飞翔。李益站在鹳雀楼上目眺远方，不由得触景生情。这首诗的后半部分，一个愁一个山字，寄托了诗人对历史对山河的深厚情感。过往历史在李益的心中都已成为烽烟，消失在鹳雀楼所能及的视野之外。唐代诗人畅珠是这样描写鹳雀楼的：登鹳雀楼，唐·畅珠。城楼多峻极，列卓自登攀。迥临飞鸟上，高出世人间。天是为平野，河流入断山。今年菊花市，并是送君还。这三首诗为我们描述了鹳雀楼的气势和周围的景象，但是对鹳雀楼的具体样貌却并没有描写。后人对鹳雀楼的记忆主要就是依附于这些千古传颂的诗歌，而诗人们则用极其夸张的手法抒怀写诗，描绘了他们心中的鹳雀楼的高峻雄伟和山川的样貌。清乾隆年间编修的《蒲州地方志》，其中留有一幅简要的白描图画，并附有简短的文字，记载了鹳雀楼的真实状貌。这是一座宏伟秀丽、结构复杂的中国古典建筑，原楼高约十丈，大约是30米左右，楼为三层四檐，平面呈方形，歇山顶矗立在一个高大的石砌台基之上，各层都有围栏，层层斗拱呈出着梁架的屋檐，斗拱翻飞，一角伸挑。二三层周围设勾栏，形成绕楼回廊。从史料文字当中可以得知，鹳雀楼的外观的确雄伟高大，气势磅礴。
1: 我们根据记载，这个预计鹳雀楼是30米高，再加上台基呢，它就超过30米了，远远超过城楼了，超过城墙了。所以它可以既能望远，又能看到城里边的一些变化。
0: 在唐宋文人雅士的抒怀咏叹之中，鹳雀楼却迎来了走向消失的命运。公元1272年，也就是元朝初年，著名的文学家王蕴曾经写过一篇《登鹳雀楼记》，文中描写了鹳雀楼止于残垣断壁，前来游览的人也不是前朝的人了，但仍然可以看出昔日的恢宏气势。难道说鹳雀楼早在元代之前的宋金时期就被毁灭了吗？
1: 北宋的科学家谁可呢，他就来过这个地方，因为他在梦溪比他记载的比较详细，他里边还记载了以后就活中府一个楼师李逵，一个官员写过一个匾，写的这个鹳雀楼，这一点就证明他在宋代鹳雀楼肯定在。
0: 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领的蒙古部落崛起，对金朝构成了极大威胁。当蒙古铁骑进攻中原时，和金朝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鹳雀楼很可能会与两军争夺蒲州的战争当中。金朝贞佑年间，金宣宗完颜询深感蒙古军队的巨大威胁，决定迁都到易守难攻的河中府蒲州，但由于动作缓慢， 在决定迁都后不久，蒙古军队就已经占领了平阳，也就是今天山西省的临汾一带。蒲州成为了一座孤城。金宣宗决定弃城，他命蒲州守将阿禄岱放火烧毁蒲州城。据《蒲州府志》记载，今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1222年，蒙古和金国为了蒲州城展开激战，战役从白天一直到深夜。在攻城的过程中，有一个河中府的金军守将，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判官，叫侯小叔。这个人一把大火点燃了城西南的鹳雀楼、城西北的蒲金大铁桥和黄河上的船只。史料是这样记载的：夜半攻城已登，焚楼橹，火照城中。鹳雀楼在历经700多年的辉煌之后，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无情的战火，它的消逝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元代的时候，文人墨客再到鹳雀楼，只见机址不见高楼，而到了明代，就连鹳雀楼的遗址也看不到了。明朝隆庆年间，黄河决口，河水倒灌进蒲州城，鹳雀楼遗址从此深埋于泥沙之下。危楼百尺俯沙湾，一片孤城夕照斑，铁牛眼卧空留迹，鹳雀高飞杳不还。这是清朝诗人崔景素写的一首《鹳雀楼晚眺》。这首诗当中描写了鹳雀楼依然耸立在黄河之畔，唐时的大铁牛也依然安卧在岸边。除了崔景素之外，还有明清的其他一些诗人也曾写过很多关于鹳雀楼的诗。难道说鹳雀楼在元代被战火焚毁之后又重建过吗？
1: 怎么回事？后来呢，我们就在蒲州府志上找到，他写到明代呢，楼已秋毁，危垂其脊，把这个西城门楼当作鹳雀楼。这里边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明清时期，凡是写鹳雀楼的诗、登鹳雀楼的诗，恰恰不是鹳雀楼，而是蒲州城西门的城楼。
0: 正是因为王之涣、李益等诗人把鹳雀楼写在了天下人的心中，后人无不希冀踏着古人的足迹，登楼临风，寻得那一份千古之苍茫豪情。所以前来西城楼的人络绎不绝，官府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移花接木，将蒲州古城西城楼更名为鹳雀楼，满足天下文人登楼怀古的心愿。可是曾经无比辉煌的鹳雀楼，它的故址究竟在哪里呢？明嘉靖年间重修黄河石堤记记载，那一年黄河发大水，冲垮河堤，侵入蒲州城内，城外西南的鹳雀楼遗址完全被洪水冲没，沉入了漫漫滩涂之中。后来黄河水又屡次泛滥，河道忽东忽西。如今古蒲州城的北门、东门、西门以及古楼遗址都已经被厚厚的黄沙掩埋，鹳雀楼的遗址也早已杳无踪迹，无处可寻了。鹳雀楼在历史上没有被重建，除了黄河泛滥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震。史书记载，蒲州一带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地震。公元1556年，明嘉靖34年，蒲州地大震，有声如雷，地裂城衢，城郭房舍尽倾，死伤人难以数计。曾经身为四大名楼之一的鹳雀楼，在被焚毁700多年之后，终于获得重生的机会。1991年，中国百余名学者联名倡议重建鹳雀楼。可是人们翻阅史料，却发现有关鹳雀楼的记载并不多，其外形规制和结构特征 古文献论述的也不十分清楚。中国清代蒲州府志中所绘的鹳雀楼图，在细节上又与史实存在诸多不符，那究竟该怎么办呢？中国古代各大名楼虽地域分布、历史沿革各不相同，但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楼以诗文而传承，并且经过了多次修缮。于是专家决定先从其他名楼那儿寻找经验。
1: 1992年3月，我们到江南三楼进行了考察。那个时候我们就用了10天时间，走了5省48000公里，先到黄果楼，然后呢接着又到岳阳楼，再到滕王阁，最后又到了九江的浔阳楼。这4个楼呢，我们每到一地都和这个建设单位的总工程师进行了详细座谈，对一个这个古建的恢复，特别的高层楼阁的恢复，它的历史渊源，它的设计依据，和它的这个建筑风格以及这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这样呢，就为鹳雀楼的重建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在众多古建专家和施工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复建的鹳雀楼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今天的鹳雀楼带着盛唐的遗风，依然像千年前那样屹立于黄河之畔，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慕名来访者。后人也依然能够登上鹳雀楼，体会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高阔意境。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东风。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儒将谭纶修筑长城，抗倭戍边，提携人才，在他的举荐和扶持之下，抗倭名将戚继光登上了长城，纵横疆场，浴血杀敌，在古老的长城砖上留下一串闪光的足迹，这又是怎样的一段传奇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明朝长城当中啊，居庸关雄伟壮丽，山海关气势磅礴，金山岭呢险峻挺拔，司马台高耸入云，他们都是依托着群山，如波涛起伏，气象万千，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瑰宝。与之相联系的，那就是一个不朽的名字，就是戚继光。戚继光呢，他是明朝的名将，他祖籍河南卫回，后来迁居到了安徽定远，再迁到了山东的蓬莱。他的先祖是明朝开国将领戚祥，曾经任朱元璋的亲兵，授世袭名卫将军。戚继光的父亲叫戚景通，武艺精湛，为人正直，忠于朝廷，为他的子孙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戚继光啊，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将门世家，从小受他父亲戚景通的严格教育，只要他犯一点小错，那就被父亲严厉的批评。受到家庭的影响，这小小年纪的戚继光就喜欢读兵书，勤奋习武，立志长大了要报效国家。戚继光17岁的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就承袭了父亲的职位，担任了登州尉，指挥佥事，后来呢还分管卫所的屯田事务。因为这戚继光工作干得好，受到了当时兵部主事纪士元的称赞，推荐他去主持练兵。就这样呢，戚继光率领着卫所的士卒们戍守蓟门，也就是如今北京市昌平西北那座城，交给士卒们苦练武艺。这一番稳扎稳打的训练，他自己的武功战术能力也有了不断的提高。
2: 戚继光21岁那年呢，考中了武举，第二年来到京师参加会试，正赶上蒙古俺答率军呢威逼北京城。戚继光啊，果断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上陈了守御方略，临时被委任为总旗牌，带领他的士卒们督防京城九门，表现出了严明的军纪和高超的军事素质。打从这儿起，戚继光开始了他的征战生涯。在这个戎马倥偬的舞台之上，戚继光展现了怎样的风采呢？
3: 嘉靖32年，也就是

0: 百波平，反映了他呢为国家保卫边疆的雄心壮志，被提拔为都司参将，镇守了宁波、绍兴、台州这三府。在这里呢，他曾经率兵抗击倭寇，三战三捷，打的倭寇是遁逃入海。后来他又领兵救援台州，歼灭了入侵的倭寇。在跟倭寇的交战当中，戚继光发现这明军的作战能力很差，难以抗倭，所以他多次上书请求要训练新军。他的这个想法呢，就得到了浙江安察使司副使谭纶的大力支持。于是这戚继光就前往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4000名，按照年龄和身材配发兵器，然后编组进行训练。当时明军的兵器装备啊，种类繁多，沿海的地形又多沼泽，倭寇小股分散，戚继光左思右想寻找对策。后来他受到了这兵部织防司郎中唐顺之的启发，就从其所编的六编当中啊，其中一篇叫五，然后获得了灵感，然后创造出一种可攻可守的鸳鸯阵。这阵法呢，就是12个人为一队，长短兵器叠用，随时变换阵型，用这样的阵法就打败了倭寇很多次。平常这不打仗的时候，戚继光他也没闲着，而是撰写兵书，叫《绩效新书》，阐述他关于选兵、编伍、操练、出征等等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并且以此来训练戚家军，所以就使得这戚家军呢、闻名于世。
1: 所向披靡，神勇将军怎样荡平倭寇？气势磅礴，军事演习如何震慑辽兵？
0: 嘉靖40年，上万名倭寇乘着数百艘敌船，就向着浙江的象山、宁海、陶朱等地袭来，情况是十分的危急。这个时候，轮到戚继光大显身手了。他集中了水陆军，先赶到宁海，然后呢，一次剿除，九战全胜，擒斩倭寇1400多人，焚烧溺水而亡者4000多人，史称台州大捷。这戚继光立了大功，就升为都指挥使，后来在福建、广东抗击倭寇，与谭纶等抗倭名将浴血奋战了10多年，基本上荡平了东南沿海的倭患。到了隆庆元年，也就是公元1567年的12月，戚继光随着谭纶奉调京师训练士兵，从此他就来到了燕山的长城上，倾尽毕生的心血为明朝北部的边防开始出谋划策。戚继光给他的上司谭纶呢提了一个建议，就是用3年的时间啊，训练10万车步骑精锐边军，要用战车来抵抗北方蒙古骑兵的突袭，用着步兵在长城上御敌，用骑兵呢来追赶敌人，加强北边的防卫。谭纶向朝廷建议的那个车阵就是戚继光发明的。有这么一个能干的手下，这谭纶也不藏着掖着，而是极力的推荐。就这么着啊，这戚继光被授命总理冀州镇。当时这冀州镇的总兵驻守在今天河北省迁西县西北的三屯营。明朝天顺2年开始始建这三屯营，到崇祯17年明朝灭亡，这座长城的营寨历时是186年，这期间先后驻守过78任总兵官，这些将领当中最杰出的那肯定就是戚继光了。后来戚继光改任冀镇总兵，他考察这个边关形势和敌我军情，把他的辖区数千里防线分成12路，设东西协守来分统着陆。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一年的冬天，这蒙古多延部董狐狸他率领了骑兵偷袭长城上的明军防线，戚继光亲自率兵到了河北的迁西东北的青山口，在这里围剿南犯的蒙古兵，大获全胜。

0: 在他的老上司谭纶的举荐之下，戚继光就升任右都督兼都冀州永平山海关的军务。一年之后，这戚继光请求在山海关要设武学，在帅府的直之堂讲授将兵的韬略和治军练兵之道。这五年前后，他把自己的讲稿就整理出了一部书，叫《练兵实记》。隆庆六年的时候，老上司谭纶升为兵部尚书了，戚继光主持蓟辽军务，他创造了辎重营三座，又创建了车站营六座，制造了戚继光模式的战车1109辆，把这些分别安置在了密云、迁安东北的建昌、遵化等地，准备在战场上用于打击敌人的骑兵大队。这是他经过对战场格局深入的分析得出的最得意的防御和进攻的武器。这一年冬天啊，戚继光及车部骑兵大约10万人在这长城边上进行了实兵对抗演习7天，又检阅多日，就成为中国古代练兵史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壮举，既威慑了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又增强了明朝军队戍守长城保卫京师的信心。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万历元年到万历三年，戚继光继承了谭纶加固长城的这个志向，继续增修长城的工事，建立御敌楼1337座。此外呢，戚继光还多次率兵出塞，打败了侵扰边境的董狐狸的骑兵，迫使这个董狐狸向明王朝叩关请罪，充分显示了明王朝的威武和尊严。这戚继光也因为守边有功，就进左都督。万历七年的时候，戚继光率兵出山海关，援助辽东总兵李成梁，大败蒙古察罕部的首领吐蕃。陆公加少保就在戍守蓟辽长城山海关的期间，戚继光不仅向将士们讲习他的战略战术、强兵布阵，还不断地钻研军事技术，鼓励创造发明。他呢，亲自是打造兵器。在从冷兵器向火器发展的那个时代，戚继光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火器的重要性。他非常重视啊火器的创造和使用，训练他的士兵要熟练地掌握什么弗朗机炮、鸟枪等等这些火器，利用这些火器的威力来对付蒙古的骑兵。此外，这戚继光还亲自创造了一种叫自贩钢轮火，类似后来的地雷，埋在这沿边御敌台下，用来杀伤敌军的人马。
1: 戚继光戍守北面长城16年，加强边备，出关杀敌，使得蓟门安然，被人们称为足称镇古之名将，无愧万里之长城。可是树大招风，由于戚继光功高盖世，受到朝廷坚硬的记恨，就不断地遭到排挤，一波又一波的巨浪席卷而来呀，戚继光能全身而退吗？
0: 万历11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首辅大臣张居正病逝了，戚继光就受到了排斥，他呢被调到了广东任镇守，就离开了我们燕山的长城。当时蓟镇将士和老百姓都舍不得他走啊，一一送别。那个感人的场面感动了一位诗人，他叫陈帝，他是一位投笔从戎的将领，后来呢入了戚继光的门下。他在这种场面写成了感人的诗篇，他写道：辕门一爱满江堰，不见胡尘16年，谁把旌旗移灵表，黄铜白叟哭天边。充分肯定了戚继光16年镇守长城的历史功绩。可是这明王朝他日薄西山，忠良呢不断的受到了陷害，戚继光被调职还不算完，2年之后他又受到了诬陷， 被罢了官，回归到了登州的故里。这位曾经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大将军，晚年呢落得是无比的凄凉，不但家徒四壁，医药不备，而且还被他的妻子遗弃了。万历十五年12月初8，戚继光病逝在了蓬莱故里，终年61岁。戚继光戎马一生，抗击倭寇，战功卓著，戍守长城，名垂千古。戚继光在蓟镇戍守了16年，修城筑堡，分路设防，可以说有力地抗击了蒙古的骑兵，给周边的老百姓带来了和平和安定，也赢得了百姓的爱戴。所以在密云县城东门外路北八拉庙这个院里，有戚继光镇边功绩碑，当地俗称十面碑。十面碑共有2座，分别立在这个南北雍路的2侧，原来称作燕山乐功碑。这个碑高啊有5米，碑顶、碑身、碑座都是用青石雕刻而成，碑身共有10个平面。这碑上镌刻着名将谭纶、戚继光调任北方练兵驻防的事迹。这碑文它是明朝文学家王道坤撰写的，人们以此来表达对谭纶和戚继光的怀念。
1: 烽烟已逝，金山岭出土哪些珍贵文物？百年传承山海关保留何种传统民俗？
0: 曾经的金戈铁马、鼓角争鸣早已经随风而逝，可是戚继光在长城上留下的足迹那是永远留存。近年来啊，人们在金山岭长城上发掘出1000多件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珍贵文物，有明朝守城将领作战用的武器弹药、火炮、石雷、手雷，还有刺马针、箭头、铁弹丸等等，也有守城将士日常的生活用品，像石臼啊、石杵、菜刀、油灯，什么陶罐、陶碗，还有一些酒具、铜币、石磨香炉等等。尤其珍贵的是，在一座敌楼内发现了埋藏的300多年的5个石雷，这里面装有1斤多明代的炸药，至今还能用火柴点着，仍然能够发火，仍然能发出滋滋的响声。城墙上有10000级带文字的城砖，这砖上记载着烧制城砖的年代和当时部队的番号，比如有万历5年山东左营造、万历5年宁夏营造，还有万历6年镇庐骑兵营造、万历7年德州营造等等等等的字样。还有呢，隆庆3年、隆庆4年为主持修筑长城戚继光等等部队将领和支持修筑长城的地方官吏而树立的石碑。这么多的文字砖，那在万里长城上是一道文化奇观，一道经典的风景。长城没有忘记戚继光。20世纪80年代，京津冀地区呢响应邓小平同志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号召，在修复秦皇岛山海关、老龙头还有天津黄崖关长城的时候，都为民族英雄戚继光建造了塑像。那一身戎装的戚继光啊，手按着宝剑，目视前方，气宇轩昂，是威武刚毅。他的名字和所建立的丰功伟业，历经那漫漫的历史长河沉淀，永远的镌刻在燕山之巅，就成为京津冀大地上一道永不褪色的历史风景。2月2日龙抬头，吃炒豆李心头，这个民谣在山海关地区保留的十分的传统，但是在这个节目里最受青睐的当属于叫菠萝饼。这是一种清香的叶子包裹成长条的带馅儿的一种食物，相传这是戚继光任蓟镇总兵修筑长城的时候戚家军首创的，一直流传到现在，所以很多游客都非常喜欢吃。2008年的7月19日啊，这国家的邮政部门发行了中国古代名将戚继光纪念邮票1套2枚，邮票呢名称分别是练兵和大捷， 两个画面所表现的都是戚继光抗击倭寇的场景。很多专家对这一组邮票的设计就提出了批评，因为这一组邮票缺少了戚继光另一件伟大的功绩，那就是戍守长城。因此在2010年第三期邮票上的长城集邮专刊选用了戚继光与山海关长城的一篇文章，来纪念修筑长城的中国古代的名将戚继光。所以今天我们燕赵传奇长城文化讲述戚继光戍守长城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也是呼唤我们的民族不要忘记这位英雄对于长城的历史贡献。这正是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倭名将保边疆，戍守长城刘公业，松涛不灭永传唱。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3: everyone.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2: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9: 嗯，不错。
7: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1: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枪就是草头王。当时在曹操的阵营里，人才来自各个方面，有投降过去的，也有各种背景的社会势力的代表，可谓是鱼龙混杂。再者，曹操疑心病重，对谁都不放心。那么曹操该怎样发挥阵营里各路人马的力量，同时又能对他们进行约束呢？他又是凭借什么吸引那么多人才来投靠他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曹操的用人之道。
1: 公元210年至公元217年，曹操三次发布了文告招募人才。文告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及时也，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唯才是举这个成语啊，就是从这儿来的。于是一大批贤才和奇才纷纷从四面八方归附了曹操。三国演义中啊，说曹操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的许都，这是一个多么人才济济的兴旺局面啊。咱就以文学方面来说吧，咱们现在所说的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景象，大部分作家其实都是围绕在曹氏父子周围的。至于那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谋士，那更是曹营中的骨干力量。这曹操为什么这么看重谋士呢？在说这个事儿之前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谋士是干嘛的。三国时期的谋士跟现在部队里的参谋啊、秘书啊、干事啊还不太一样，他们不完全是军事和顾问这样的角色，更接近于现在的智囊，也就是在领导人进行战略决策的时候为他们提供方案的高级的辅佐人才。平时啊，这些谋士被养在府上，而到了兴兵打仗的时候，这些谋士就要投桃报李，出来为主人出谋划策了。一句话，领导靠谋士出主意，谋士为领导想对策。咱们在读曹操文集中，其中有一篇叫做《宜寻幽书》，在这篇文章中说到啊，方今天下大乱，致是劳心之时也。这句话充分表明了曹操十分的看重谋士，这一点在官渡之战上最能体现出来了。官渡之战，那是一场决定着曹操能不能立足于天下的最大考验。不消灭那个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非常强劲的对手的袁绍，曹操恐怕连睡觉都睡不踏实。而且当时袁绍的手下有着一流的智囊团呐，比如说像许攸啊、沮授啊、沈佩啊、郭图啊等等。因此曹袁之战，那也是一场谋士之战、人才之战。在与袁绍交手的初期，曹操的情况确实很不妙啊，可以说是要人没人，要粮没粮。正在这个时候，袁绍的谋士许攸因为在袁绍那儿得不到重用，就投奔曹操而来啊。曹操当时正在床上睡觉，一听说许攸来了，他兴奋的连鞋子都没来得及穿啊，就跑出去迎接啊。这真是求贤若渴。在官渡之战久攻不下的时候，曹操其实也动摇过，因为粮食快没了，干脆啊就撤兵算了。所以曹操呢就同荀彧商量，这位谋士给曹操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建议说呀，以弱战强如同狡兔斗鹰，只有一口气不停地拖着叼着他的鹰向前奔走，越到最后时刻越不能泄劲儿，要坚持到底才是胜利，哪怕稍一迟疑就全盘皆输。这个荀彧的一句话给曹操树立了信心。而这边呢，反戈一击的许攸又向曹操献了一条妙计，那就是火烧乌巢。这个乌巢呢，咱们都知道是袁绍的屯粮之所呀。就这样，在众多谋士的鼎力相助之下，曹操最终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在官渡大捷之后，曹操为荀彧向皇上请功。曹操在表中这么说，说以王为存，以祸为福，谋书公义，臣所不及。你想想，即便是在今天，像曹操这种胸怀坦白承认自己不如部下的领导， 恐怕也不多呀。如果有人说是由于曹操处于劣势而不得不重视人才的话，那么在曹操得势的时候，他也依然重视笼络人才为自己所用，甚至为了得到一个人才而不计前嫌，这又是如何做的呢？陈琳是袁绍手下的重要谋士，官渡之战之后，陈琳被曹操俘虏了，大家都以为啊，陈琳必死无疑了。因为这个陈琳在给袁绍当书记官的时候，曾经写过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言辞激烈，连曹操的祖宗三代都骂了一遍呀，曾经把曹操气的是浑身哆嗦呀。结果曹操抓住陈琳之后，就问他，啊，说你骂我也就算了吧，你怎么连我祖宗三代都骂了呢？这个陈琳啊，也挺会辩解，就说了一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个曹操啊，还真是出于爱惜陈琳的文才，竟然赦免了陈琳，让他为自己所用。还有一位年轻的谋士叫郭嘉，也是为曹操立了大功的。袁绍战败之后，曹操的军队是继续乘胜追击西征乌桓呢，还是稳守许都？曹操的谋士们争论不休啊。当时郭嘉就主张大军西征，郭嘉认为啊，如果不扫除边庭消灭隐患的话，那就不能巩固北方确保中原，当然就更甭想着越江而下了。当时其他的谋士都比较保守，很多人都认为如果远征乌桓，许都空虚，很可能会受到刘表啊刘备这些人的袭击。而郭嘉呢，他分析了刘表的弱点和刘备刘表之间的矛盾，做出了刘表不会派刘备趁虚而入的判断。这种出人意料的谋略与胆识很对曹操的脾气啊，曹操立刻就把郭嘉视为知音。所以说呀，这个主则臣，臣也则主，治世能用还在于有治主啊。为了这个郭嘉，宁可负天下人的曹操甚至是三度落泪。第一次是在曹操采纳了郭嘉的建议，率军远征辽西的时候，一路上风沙大作，人马行进困难，郭嘉染上了重病，曹操十分的心疼啊，前来探望，泪流不止，郭嘉深受感动。第二次是在郭嘉病逝在西征途中，曹操大哭不止啊，并对文武百官表示，本来是打算托孤给郭嘉的。众人听了之后，无不为曹操的惜才而感动，都愿意为曹操尽忠效力了。第三次是曹操按照郭嘉的遗嘱斩杀了二袁，获得大胜，曹操叹服郭嘉料事如神，又想起他不幸早逝，不禁触景思人，于是又率领众人来到了郭嘉陵前哭祭。曹操三哭郭嘉，实际上还真是动了真情啊。曹操用他的真情招揽了贤才。在三国时候，其实在袁绍的军中也曾经囊括了大部分的河北名士，但是袁绍恰恰败在了不会用这些人身上，所有的好主意都被袁绍疑而不决的性格毁掉了。而他手下的谋士呢，又拉帮结派，因此胜负的天平早就向曹操倾斜了。荀彧、郭嘉和许攸这三个人曾经都是袁绍的人呐，他们之所以都跑到了曹操门下，那就是因为袁绍外表宽容，实则刻薄。说白了，人家袁绍号称礼贤下士，那是玩虚的，玩的是公子哥大名士的派头。而曹操这方面呢，他是不做表面功夫的。另一方面，那是因为他深知要让人家卖命，就得给点实在的，就得包容这些人才啊。唐朝的韩愈曾经感慨啊，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识人，有人也等于无人呐。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身处乱世，尔虞我诈，人人说他是奸雄，可为什么手下人才济济？ 聪明一世。

0: 糊涂一时，关键时刻掉链子，他又因为什么错过了重要人才？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曹操的用人之道。
1: 所谓乱世啊，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心浮动，人际关系紧张，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诚意，大家相互都不信任。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候，他名义上是为汉王朝招纳人才，实际上啊，他是希望这些人为他自己所用。在这方面，曹操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他可以利用中央政府和大汉王朝以及现任皇帝的名义，以及国家的官位啊、爵位啊、俸禄啊，来招揽人才。这方面他比刘备和孙权要方便多了。当然了，他还有一个劣势，而劣势就是这些人才弄不清楚是为他服务呢，还是要为皇帝服务。因此这个曹操的阵营非常的复杂，在他的这个阵营里面，既有原来东汉王朝的官员，还有新招聘以及新选拔的官员，还有更多的是曹操自己带来的人。当然了，也有别的阵营里面来投靠和投降曹操的，这些人之间啊，自然免不了相互的猜忌啊。那么曹操是怎么摆平这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和人际关系的呢？曹操的办法就俩字儿，实际。实际的表现，第一就是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曹操治军是很严格的，他曾经多次下达和颁布各种命令，要求严明军纪。因为曹操很清楚啊，一直没有纪律来做保障的队伍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并且曹操能够做到以身作则呀。我们都知道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做割发代首嘛。话说是在曹操行军的时候啊，下达了一道命令，不得践踏农田，要保护农民，谁的马踩了麦田一律杀头。所以曹操的那些骑兵全部下马步行，一只手牵着马，另外一只手用武器把麦子护着，小心翼翼地行走。曹操自己呢，没想到一下子马受了惊吓，跳到了麦田里。曹操马上下马，把军法官叫来啊，问自己该当何罪。军法官就说了，按照您所下的命令，该当杀头。曹操一听啊，那就说请执行吧。可是古代也有传统啊，叫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属人。统军打仗，先把统帅给杀了怎么能行呢？大家纷纷来劝，曹操说那也没有办法，那干脆啊，我就割掉一缕头发，以发代首。说完啊，曹操自己就拔出了剑，把头发割了一片，扔在了地上，表示受过处罚了。这个故事对于那些辱骂曹操的人来说，都是来说他虚伪啊、奸诈呀。啊，那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命令说踩了麦田要杀头吗？可你倒好啊，只是理了个发。其实不然，你要知道，在古代，割掉头发那也是一种很重的刑罚呀。这种刑罚叫做髡刑啊。所谓髡刑呢，就是把头发剃掉。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可放弃的，并且髡刑比杀头还更侮辱人呢。所以曹操割发代首，实际上也是受了很重的刑罚呀。这个故事表明了曹操执法之严明。曹操在罚的方面是很严明的，在赏的方面呢，那也毫不含糊。曹操如果要奖赏一个人，肯定有两个条件：第一，这个人一定是立下了赫赫的功劳；第二呢，他给你的奖励一定超过你希望的份额。那曹操是一个非常会做人情的人，他的奖励绝不走过场，一定让你实实在在的得到好处。这种实在的好处会让大家觉得跟着曹操那确实是跟对了。另外，曹操的实际作风还表现为比较大度。有一个故事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那就是在官渡之战胜利之后，曹操的下属搜到了在本营中一些人写给袁绍的投降信，问曹操如何处理。曹操呢，连看都不看，一把火把信烧了。这一把火不知把多少对曹操动摇的心转化成对他的忠诚了。还有一次啊，曹操在打孙权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准备把淮南的老百姓都迁移到北方。当时有一个叫蒋济的人不赞成，

0: 就说了啊，你看我上次在官渡跟袁绍作战的时候，我就把白马一带的老百姓迁移到了延津了。蒋济就说啊，曹公啊，现在的情况跟当时不一样了，再说老百姓一般都是恋家的，谁愿意这么来回搬呢？曹操不听，结果呢，这些老百姓一听说曹操要把他们迁移到北方，呼啦啦都跑到孙权那儿去了。后来蒋济去见曹操，曹操听说蒋济来了之后出门相迎，然后拉着蒋济的手说呀，哎呀，你看看我没有听你的话，我本来是向百姓躲避战乱，谁知道啊，把百姓都赶到孙权那方面去了，我这个事儿啊真是做错了，我要向你检讨啊。检讨，尤其是对下属检讨，那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一定是胸襟开阔，气量宏大。像曹操这样一个以疑心重而出了名的人，能够放下身段检讨，不光是他心胸开阔，气量宏大，更是他讲究实际的表现。你想想啊，曹操如果整天颐指气使，目中无人，唯我独尊，那谁还跟着他卖命啊？要用好那些人才，气量如果不大，至少你得装作很大吧，境界如果不高，但您对属下的待遇一定得高吧，对下属低头，不是为了赢得美誉，而是为了实用。所以说曹操的用人绝对充满了实用主义的色彩。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曹操在用人方面可以说是老谋深算，不过也有失误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次失误，曹操极有可能一家独大，三国的格局可能改写。那么他到底在谁的身上犯了什么错误呢？让曹操犯了这个错误，让曹操刻骨铭心的那个人叫做张松。张松本来是益州刘璋的手下，这个人很有才华呀，也很有计谋，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长得比较难看啊。据说呀，他长得是额头尖小，身材矮小，不满五尺，为人呢也很狂妄。汉献帝兴元平年，益州牧刘焉病逝，其子刘璋代替父亲当上了益州牧。张松为了实现他一番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受命出使曹营，联络曹操来治理蜀中，自己呢也想通过遇到明主啊，干一番大展宏图的事业。这个张松啊，带了随从和礼品，并且私自带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很快来到了许都。而此时的曹操刚刚平定了西凉马超的叛乱，准备进攻汉中，正是志得意满啊。他一看这个张松啊，长得这么难看，说话还挺狂，他有点以貌取人了，对张松很是不客气，爱理不理啊。曹操的手下有一个著名的谋士，也是个大文学家，叫杨修。他知道张松是个人才，极力向曹操推荐，可这个曹操就是不听啊。他在张松面前啊，夸耀自己如何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那很是嘚瑟呀。可这个张松的嘴巴也不饶人，他例举出了曹操很多狼狈失败的例子来讽刺曹操，惹得曹操大怒啊，非要杀了张松不可。好歹在众人的劝说之下，才把张松乱棍给打跑了。他可不知道这个张松还随身带了益州的地图啊，这个地图本来是要献给曹操的，可是这一顿乱棍打出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张松受了曹操的气，再加上又在刘璋那儿夸下了海口，没办法就这么回去。于是啊，他决定另投他人，他想去探探刘备的虚实。张松的境遇很快被刘备得知了，刘备先派赵云到襄阳迎候，又嘱咐关羽盛情款待，接着呢，刘备又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亲率全体文武官员出城相迎。刘备对张松礼敬有加，最后张松这才把地图交到了刘备的手里。 曹操是聪明了一世，却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没抓住机会啊。你想想，要是曹操得了地图，取了益州，估计这三国的历史那肯定是要重写的。曹操还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有一首著名的《短歌行》，其中有这么几句，叫做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的这首《短歌行》啊，道出了他用人的心意和追求。曹操在用人方面是实用主义的代表，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天下三分，曹操得二，刘备和孙权偏安一隅，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曹操作为一代枭雄，他的用人经验与得失，那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管理者思考和借鉴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一个草头王，一支杂牌军，怎样成就一番伟业？汉初三杰个个能独当一面，可他们为什么会对没有一技之长的刘邦俯首称臣？识人、管人、防人、留人，其中又有怎样的学问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刘邦的用人之道。

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春天给了诗人无限的想象，诗人用他们独特的视野给我们描绘了美入骨髓的春色。我们就来欣赏白居易的几首描写春天美景的诗词。白居易

生于公元772年，卒于846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祖籍太原，生于河南新郑，他处在中唐以后政局不稳、战乱不断的动荡的年代。尽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在做官，但是他仍然从小就经历了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他在《望月有感》这首诗里开头两句说道：时那年荒事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回忆了他凄苦的童年。也正是有着这样的遭遇，白居易很早就对社会的动荡和百姓的疾苦有了深切的了解。白居易自幼刻苦读书，勤奋写作，十六岁进京之前，他就写出了很不错的作品。白居易到都城长安初次参加科举考试时，拜访了著名诗人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三个字，便诙谐幽默地说：长安物价正贵，恐怕白居不易。可是等他读了白居易写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禁大为惊奇地说：能写出如此的诗句，白居也易。从此白居易诗名大振。我们今天要欣赏的《钱塘湖春行》这首七言律诗，是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写的，时间大约是在唐穆宗长庆三年至长庆四年之间，也就是公元823年到824年之间。钱塘湖就是西湖，此时正是早春天气，白居易在西湖边上信马游春，悠然自得。他用舒展的笔触，艺术地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使读者感到了盎然的春意扑面而来。

0: 这是一首写景诗，除了地点以外，不用一处典故，全是白描。在写作上，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点呢，是它的结构和思路，安排的严密细致，完整周到，但是又顺畅自然，一气呵成。视野是先从孤山写起，登高鸟瞰湖水，全景非常开阔。接着通过莺燕花草这四处典型的景物，如同一个个特写的镜头，展现出丰富多彩的画面。最后以抒情的感叹，把笔触归到了白沙堤，落到了还不曾息止的游程之上。这样由点到面，再由面到点，中间的转换不显痕迹，而初评几处见遇才能最爱一系列词语，成了贯穿全诗的一条线索，实在是十分巧妙的。另外一个特点呢，是他的描写和刻画称得上画龙点睛，尤其是作为全诗关键和核心的中间两联，借四样景物从动态中把初春大自然的活力清新明快地写了出来。马茂元先生对这首诗曾经评价说，这是一首写景诗，它的妙处不在于穷形尽象的工致刻画，而在于集景寓情，写出了融合带荡的春意，写出了自然之美所给予诗人的集中而饱满的感受。
1: 七律共有八句，每两句成为一联，分别为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钱塘湖春行首联两句点题，诗人站在孤山这个制高点上鸟瞰西湖全景。孤山位于西湖的北边，是一个小岛，因为看上去孤零零的，跟周围的山川都不相连，所以被称为孤山。在南北朝的时候，孤山上就建有孤山寺，在唐朝的时候，孤山寺还在这个山上。贾亭又叫做贾公亭，唐德宗的时候，贾全出任杭州刺史，在西湖的边上建了一座亭子供人游赏，所以人们把这个亭子叫做贾亭或者贾公亭。孤山寺北贾亭西，所指的就是西湖北边的里湖。西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景点，一个是平湖秋月，另一个是断桥残雪。从平湖秋月到断桥残雪，连接它们的就是著名的白堤。这一条白堤把西湖分为了里湖和外湖，白居易游览的就是位于西湖北面的里湖。水面初平云脚低，诗人在西湖的岸边看到西湖的湖水正在慢慢的长高，几乎要和堤岸齐平了，不仅跟堤岸齐平，长得好像要到白云上去一样。这是因为天上的白云压得很低，低得好像跟湖水都连接起来一样，水天一色。那为什么看到云会很低呢？这是因为天气晴朗，蓝天上重重叠叠的白云倒映入水中，水天相接，朵朵白云

都飘荡在了西湖的湖面上。西湖的湖水因为春天的到来，春水长得很高，让人感觉湖水和云朵连在了一起，云脚也就显得更低了。第三四句颔联：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里写了两个小生命，莺和燕，莺是早莺，燕是新燕，一个是稚嫩的雏鸟，一个是归来的候鸟，两者都在传递着春天的信息，它们都在忙碌着，或者攀枝欲蛹，或者啄泥筑巢，都显示了青春的活力。那为什么是暖树呢？一方面，春天到了，所有的树木都在太阳的照耀下，看上去暖洋洋的。另一方面，可能具体所指的就是那些向阳的树。早莺指的是黄鹂。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一诗中说：“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杜甫也曾经说：“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他们都写的是在初春的季节，黄鹂鸟早早地来到，在树上欢快地鸣叫，告诉人们春天到了。几处早莺争暖树，说的是早到的黄鹂鸟争着要到向阳的树上晒太阳。这个几处指的不是一处两处，而是好多处，说的是早春的季节，好多的黄鹂鸟都开始在向阳的树上欢快地鸣叫。谁家新燕啄春泥，这个谁家是指的很多家，几处和谁家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从北到南好多的地方早莺都开始在暖树上鸣叫，很多的新燕来到这里开始啄取春泥来筑新家。诗人用黄鹂在暖树上鸣叫，用南方飞来的新燕正啄着春泥营造新家，来告诉大家春天到了。第三联颈联中描写的对象由动物转向了植物花草。花和草虽然不像莺和燕那么富有活力，但是一个乱字写出了春花初绽，来日方长，一个浅字道出了春草初长，不可限量，都显示出了他们的生命力。更为精彩的是，诗人把游人也融进了画面，让人们切身体会到了欣欣向荣的心意。诗人骑着马，在孤山寺北贾亭以西的内湖的岸边缓缓地行走，他不仅看到了早莺、新燕，还看到了因为春天的到来，各种各样不同颜色的花纷纷地绽放，万紫千红。盛开的花真是太多了，看得诗人眼睛都花了，应接不暇。诗人说：“见玉迷人眼。”一个见玉写出了他看花的层次，他向四周看，越往深处走，那花就开得越多，颜色也就越丰富，越看越看不过来。而这个时候的草是刚刚透出地面的春草。诗人说：“浅草才能没马蹄”，也是告诉我们此时正是初春时节的到来。花朵渐次绽放，草木逐渐一点一点地正在生长起来。正是因为这些可爱的初春景象，让人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高兴。尾联这最后两句由物又回到了景，描绘了杨树绿荫掩映下的白沙堤。这座堤位于湖东，是最适合游人漫步的地方，所以使诗人按耐不住地抒发了最为喜爱的感情。
白沙堤，也就是著名的白堤，也叫做白公堤。有不少人说这是白居易在担任杭州刺史时修建的。其实西湖上的这个白堤并不是白居易所建。白居易在杭州做刺史时的的确确主持修筑过一条堤岸，但是这条堤岸并不在西湖当中，而是在钱塘门外的石函桥附近，那里才是真正的白公堤。但是因为历史的变迁，这条白公堤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诗人在诗中提到的这个白沙堤，在唐朝也被称为沙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任职之前，这条堤就已经存在了。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期间，为政一方，为百姓做了很多的事情。他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为年久失修，就主持疏浚六井，解决了杭州人饮水的问题。他又看到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实际》，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和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着很大的影响。在离任之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了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也许是因为在杭州做父母官的大诗人本来就不多，而白居易诗名太盛，正好他也姓白，白沙堤又是白色的，所以大家把西湖的美好想象都集中到了白居易的身上。为了纪念白居易，人们就把西湖中的这条白沙堤称作白堤。

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春天来了，桃花、杏花、梨花都开了，小蜜蜂也出来采蜜了。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忆江南，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0: 忆江南，实际上是三首词。这三首词各自独立，联系起来呢，又是一个整体。第一首是总的回忆江南，第二首回忆的是杭州，第三首回忆的是苏州。这首词的词牌呢，叫做《忆江南》，最初是叫《望江南》。这个词牌最早出现在敦煌曲子词中，后来因为白居易写的这首《江南好》《江南忆》实在是太出色了，所以人们把曲子的词牌改为了《忆江南》。白居易并不是南方人，他的祖籍呢是山西太原，先后在河南和陕西生活。一个北方人为什么第一句就会说江南好呢？他在诗中是这样解释的：风景旧曾谙，谙是熟悉的意思。诗人说，我是非常熟悉江南的风光和风土人情的，虽然我是一个北方人，但是我却非常的喜欢江南。白居易之所以会对江南的风景如此熟悉，是因为他在青少年时期曾经随家人在江南一带漫游旅居，特别是曾经在苏杭二郡旅居。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白居易又担任了杭州刺史。后来在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又担任了苏州刺史。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白居易在这两个人间天堂担任刺史，不仅为民谋事，也看尽了这里人间的美景。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白居易在洛阳担任太子少傅。人上了年纪之后呢，都会回忆往事。67岁的白居易此时此刻想起了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在50多岁任官的时候，在江南的所见所闻。
1: 白居易的晚年是很幸福的，总的来讲，就是比起什么李白啊，比起杜甫啊，白居易的一生应该说是还是比较顺利的。在那个阶段，他应该是17、18岁的时候游历过苏杭，当时那个年代虽然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但苏杭的景观和人文那还是非常的富庶。那么白居易后来回忆的时候说，能在苏杭为郡守，那是人生的一种享受，也是尊贵，只要守得其中一句，人生便足矣。那后来齐了，他俩都守过，所以应该说在苏杭两郡为官，奠定了白居易对江南的认知。
0: 江南的风光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江南的花特别的红，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在第一首《忆江南》里，诗人认为江南风光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大红、大绿、大蓝，不仅有色彩，而且有温度。这一首描写的是一年之春的江南景色，写的生机盎然，色彩艳丽。日出江花红胜火，这一句刻画了在初日映照下的江畔春花，这花红得像火焰在燃烧，红得胜过火焰，不仅给人们传递了颜色，使视觉感受到了冲击，它还传送了温度，让人们能够感受到江花的火热。它表现出了春天花卉的生机勃勃之态，使人感到了江南春色浓艳热烈之美。后一句春来江水绿如蓝，蓝指的是蓝草，据说人们从蓝草当中可以制取染料用来印染。这句的意思是春天的江水春水荡漾，碧波千里，真的是太绿了，绿的已经开始发蓝发青。这里的绿和蓝 都是为了衬托江水的清澈，衬托春天里江南的江水带给人们视觉上的极度的愉悦和情感上的极度慰藉。诗人夸张地形容江水比兰草还要绿，这深浓的碧绿色与上句的日映江花的火红色相映衬，色彩更加的绚丽夺目。诗人用色彩明艳的词藻巧妙地描绘出了江南春色的迷人之态。像诗人这样长期居住在苏杭的人，自然是要能不忆江南。那相信即使是从来没有到过江南的人，也会想要一睹为快。
1: 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北方，北方的那些流水很少有绿如蓝的那样的，北方比较黄河，它是很雄壮的。那么那个花，从花花草草而言，南方的种类品种肯定是多啊，是不是？所以对于白居易来讲，特别到他晚年，他在北方的洛阳天气比较干燥，没有那么多花，没有那么多的江河湖海，他所有这些你一定要注意，跟他创作的时候在北方待的这个境遇是要形成一个对照。所以当他在北方的时候，他所能想到的最强烈的美好就是江南，毕竟在当时的形势他不可能再去江南。所以他到底在回忆什么？景观是当然的，对一种文化的向往是当然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他想起了在年轻的时候江南给他的那种记忆。在杭州他建起了白公堤，他修六景，他造福了当时的老百姓的生活，所以那是让他感到可能在他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那么一段很充实的很美好又有成就感。但是毕竟是要做事情的人，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这种对江南的记忆在白居易的身上是非常全面的。
0: 第二首，诗人说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在杭州有两件事情让他最值得回忆，第一个是山寺月中寻桂子。据说在杭州的灵隐寺和天竺寺里有很多的桂树，每到中秋佳节，桂树上就会绽放桂花，就会有很多的桂花坠落到地上。寺庙里的僧人说，这可不是人间的桂树，在天上的月亮里也有一棵桂树，每到中秋节的时候，月亮里的桂树就会绽放，桂花就会静悄悄地坠落到灵隐寺和天竺寺的院子里。寺院里的僧人会在中秋时节拾取桂花。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曾在流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中说，在郡600日，入山12回，素因月桂落，最为海流开。他自己在诗的注释里说，天竺常有月中桂子落，灵隐多海16花也。可见在杭州的时候，他曾经去天竺寺拾过这月中的桂花，也到灵隐寺去看过16花。南部新书记载，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月，往往子坠，寺僧异常识得。可见这寺中月桂的说法不过是寺僧自神其说而已。但是生活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山寺月中寻桂子表现了诗人浪漫的想象，我们眼前仿佛看到了在一个朗照的秋月之夜，桂花飘香，纷纷坠落地上，诗人徘徊月下，时而举头望月，时而俯身细细寻觅着一朵朵的桂花。这是白居易对于杭州的美丽的回忆，这个回忆充满了浪漫的气息。在杭州第二个美丽的回忆是郡亭枕上看潮头。每到中秋节前后，很多人就会到钱塘江观潮。钱塘江潮蔚为壮观，每当江潮涌动的时候，就如同海啸一般呼啸而来。潮头最高的时候， 会达到三四米。当钱塘江潮由远及近之时，后浪追逐前浪，一层叠一层，宛如一条长长的白链。当潮头由远而近的时候，潮头推涌，鸣声如雷，万马奔腾，大有排山倒海之势。钱塘江观潮这个习俗由来已久，它始于汉魏，盛于唐宋，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钱塘江潮有很多种，比如十字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气势无比的磅礴。中秋月夜寻觅桂花，在钱塘江观潮，这两件事代表了杭州在白居易心中的无限美好，这就是杭州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忆江南》第三首是描绘苏州之美。吴宫实际上就是管蛙宫，它是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西施所修建的宫殿，在苏州西南灵岩山上。那白居易为什么会难忘吴宫呢？这是因为在吴宫里，白居易喝过美酒，看过歌舞。吴酒一杯春竹叶，这里的春竹叶是为了跟后面的醉芙蓉相对应。诗人在这里喝的是吴酒，喝的是江南的酒。这里的春竹叶可以解释成为春天酿熟的酒，喝的是带着春意的酒。唐代的时候，有很多的酒都会用春字来命名，比如富水春、若夏春等等。那醉芙蓉是用来形容舞者的舞姿，吴地的美女们美丽多姿，能歌善舞，她们的舞姿令人联想到在风中沉醉的荷花。诗人以美妙的诗笔简洁地勾勒出苏州的旖旎风情，令人无比神往。在白居易年近七旬的时候，连着写了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苏杭给白居易留下了多么美好的深刻印象。
1: 在白居易的眼中，江南到底好在何处？红如火的江花，绿如蓝的江水，月中落下的桂子，奔腾而来的潮头，春天里的竹叶美酒，吴宫里的翩翩舞女，这就是一个老人心中的江南记忆。江南对于白居易而言，是少年时期的梦想记忆，是中年时期的难忘时光，是老年时期的幸福回味，更是大唐王朝一代的时代回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的美的确集合了江南之美，也展现着中华的经典之美。当我们写下了江南之美，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写下了经典的时代之美。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一起来欣赏朱自清的散文《春》。
2: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见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起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梨。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啊，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狐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

0: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哎呀，瞧你们忙的，
6: 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7: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听众朋友，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句名句叫悠悠鹿鸣，食野之蒿。那这个蒿呢，指的就是青蒿。1930年，一个女孩出生时，父亲就按照这句诗给她起了名字，叫悠悠。没有人预料到，诗句中的那株野草蒿会改变这个女孩的一生。她就是第一位获得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女性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没错，她就是屠呦呦。2019年，屠呦呦被授予了共和国勋章。那今天我们就先来讲讲屠呦呦的不平凡的故事，一株小草改变世界。我们把时间先拉回到1972年，在7月下旬的一天，北京东直门医院住进了3位特殊的病人。怎么就特殊了呢？因为啊，他们并没有病，而是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冒着生命危险来当小白鼠，以身试毒。
1: 这个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考虑季度一般是7月到10月，就拒绝完了，病人就少了。那么那时候我作为负责的单位心里，所以呢，后来我跟领导打个报告，因为我是组长嘛，就说我们要自己的试一下，因为也不是说盲目试的，它是有一些毒副反应的因素。
0: 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是因为屠呦呦3年前接受了一个代号叫523的科研任务。
2: 1967年，越南战争陷入拉锯，当时严重的疟疾疫情席卷战区，杀伤力之大远胜于子弹炸药。
0: 有数据显示，美军在越战中总共接到12.3万件的疟疾患病报告，其中丧命的人高达5.2万，致死率将近一半。不仅美军得疟疾，越南人民军也因这种疾病伤亡惨重。后来统计，1961年到1968年，越南人民军除1968年第一季度外，其他时间都是疟疾病源远远超过伤员。越共总书记胡志明心急如焚，亲自给毛泽东写信，派特使秘密到北京，请求中方支援抗疟疾药物和方法。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集体协作，通力攻关，希望尽快找到防治疟疾的新药。1968年最初召开协作会议的日期，就成为一项紧急军工项目的秘密代号。
1: 这个抗疟药都产生了耐药性，不能用，效果不好了，所以全世界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必须要有新的抗疟新药来解决老的抗疟性的问题。那么这时候确实国内外做了大量的工作，都是没得到满意的结果。我参加已经是比较晚了，是1969年。接受下来以后呢，让我来担任这个组长，我都系统来查阅古代的文献。走后不地方里头有这么一句话：青蒿这个药用水泡了以后，把汁挤出来。从这里头呢，我就思考重新提取方法。
0: 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是1969年才参与这个项目的。

0: 行抗疟疾检测。继续为您讲述屠呦呦的故事。2000年前的古法为屠呦呦送来一根火柴，照亮了研究抗疟疾特效药的思路。屠呦呦意识到，温度是保留青蒿有效成分的关键。他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那是一个特殊时期，工厂停工，实验室关门，他们只好买来7个大缸土法提炼。没有通风系统，更没有防护措施，各种身体不适开始在课题组的科研人员中出现，头晕眼花，鼻子出血，皮肤过敏。屠呦呦的老伴儿李延昭记得，那段时间妻子整天泡在实验室里，回家后满身都是酒精味儿，因长期吸入乙醚，她还得了中毒性肝炎。1972年7月，屠呦呦和课题组的同事准备拿来进行人体测试的是青蒿萃取液，编号191。之前的190次实验都失败了。在当时还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是他们用中草药治疗疟疾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
1: 我这做的青蒿萃取可以用的药已经都筛完了。我大概做了200多个中药，提取方法加起来380多种，所以我这个开始这个部分啊，就叫91号。为什么做到191次的实验里头才发现这个有效的部位？
0: 在医院严密监控下，一周的试药观察获得了让人惊喜的效果。没有发现这种乙醚中性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这一回成功了。1973年，新年钟声刚过，屠呦呦发现青蒿奥秘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老的中国小草释放出了令世界惊叹的力量。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国家颁发的一类新药证书。
1: 一个东西来之不易，应该国家大力支持来团结起来，大家多做一点工作。我是个搞医药领域为人类健康做贡献的，只要能够有更多的解决问题，那就更高兴了。
0: 迄今为止，以青蒿素为基础制成的复方药已经挽救了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5年，全世界因疟疾死亡的人数减少了近一半。据不完全统计，青蒿素在全球共治疗了2亿多人。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和2位外国科学家。评委这样评价屠呦呦对世界的贡献。
2: 众所周知，早在1700年前，这种含有青蒿素的草药对治疗发热具有疗效。但是屠呦呦发现并进一步阐明草药或者其中的部分成分是具有生物活性的，这在医学领域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也使得青蒿素可以大规模生产。
0: 屠呦呦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奖书，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面对荣誉，他说：
1: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个衍生物研究成功了，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的公关的成绩。青蒿素的获奖呢，是中国科学家群体的荣誉。
0: 屠呦呦的故乡在宁波，小时候的她长得蛮清秀，戴眼镜，梳麻花辫，读中学成绩在中上游，并不拔尖，但有个特点，只要她喜欢的事情就会努力去做。从小低调，长大后还是不喜欢热闹，即使在获得诺贝尔奖名扬天下后，对于一般的邀约她也是能推就推。她不习惯得奖给平静生活带来的变化，就像他在诺贝尔奖获奖致辞当中所说的， 凡事过

0: 序皆为序曲，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这位耄耋老人一直时刻准备着为人类的健康造福。
1: 忧郁的根本问题就在责任，你忧郁加多了，你的责任也大了。中医药确实是伟大宝库，应该把它发掘出来更多的有价值的成果，为人类造福。
0: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向您推荐一本书《屠呦呦传》。201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通过对屠呦呦本人和家人、同事、同学以及学生等的探访，以及130多幅他本人珍藏的照片，讲述了他和他的团队坚守科研寂寞、久久寻蒿，终于发现青蒿素的艰辛过程。那书里面还有很多关于屠呦呦生活、成长、爱情细节的小故事。他真的是出自于中医世家吗？他收获了怎样的爱情？神秘的523任务和青蒿素有什么关系？第191号样品蕴含了什么神奇？为什么是他最后斩获诺贝尔奖？相信读读这本书《屠呦呦传》，能够让您从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中看到一位中国的居里夫人。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屠呦呦的青蒿素治疗了世界上2亿多人，为人类造福。另一位科学家的研发成果是直接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听众朋友，我要问您，小时候吃过糖丸吗？你肯定会说谁没吃过呀。是，糖丸会勾起很多人的儿时记忆。冰冰的甜甜的一颗小药丸，包裹的是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使中国进入了无脊髓灰质炎时代。那到底是谁发明了糖丸呢？这个人从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50年代成为首批研究病毒学的留苏学生，60年代带领团队创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他研制的脊灰糖丸活疫苗使中国在2000年实现了无脊灰状态。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顾方舟。作为我国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科技攻关的先驱者，顾方舟把自己的人生概括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糖丸爷爷的顾方舟的故事。1955年，一种传染性疾病在我国第一次大流行，患者多是7岁以下的孩子，感染病毒后会肢体残疾、瘫痪甚至死亡，这种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1957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所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
2: 交给我这个任务，我想无论如何也得把它完成啊！就是觉得这个病应该是有办法来预防，但是得了病以后，我们作为病毒学工作者确实感觉到是好像是有点无奈。我碰到有个家长到了北京，可是他不知道我不是临床的医生，我是做这个病毒方面的工作的，是来研究这个病。他找到就问他说，大夫你看有什么办法让我这个孩子哪怕是他是一条右腿已经瘫痪了、残疾了，有没有办法能够会让他恢复，哪怕让他能够走路，借助的这个拐杖，这样的话他以后能自立了。后来我就劝他，我说你只能到医院去做外科手术，我说这个病要是用什么药，他说我说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哎呀，这家长听了以后是一个母亲背着孩子来的，听着我这话以后他非常失望。我就想这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啊，到了流行年的话，每年过去吧，咱们中国都有1万到2万孩子瘫痪由于这个病。
1: 很快脊灰病毒被成功分离出来，但是到哪儿去实验去生产呢？顾方舟和7位同事从北京出发，他们选择了云南昆明西郊的玉案山，一个隐蔽在热带雨林中的猿猴基地。这里也成为了后来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顾方舟的夫人李一婉回忆说，当时的玉案山是一片荒芜，科研人员们扛着大石头压地基建房子，9个月大家是一砖一瓦在一片荒山上为全中国的孩子们建起了生产疫苗的基地。
3: 没有水，没有电，冰库也没有，一些个培养细胞用的实验用的药品都需要在冰库里边保存，没有办法，只能每天山下山下的跑，把东西存到昆明市肉联厂的冰库里边，第二天早晨要用的时候再背到山上去。
4: 我们的生物所的孩子的话呢，和彝族孩子呢都在一起上学， 条件也是非常艰苦。你别看房学校的房子有教室，窗户全都是破的，冬天根本没有取暖的设备，自己拿一个脸盆底下扎上洞，烧上炭放在自己的课桌底下那样取暖。
1: 和艰苦的科研条件相比，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晨回忆了当时更为棘手的一个专业问题。那个时候的两种疫苗，死病毒疫苗和减毒活病毒疫苗，我国应该采取哪种免疫策略呢？这成为当时摆在医学科学家面前必须做出的选择。
5: 顾方舟先生他就是应于当时的中国小儿麻痹症严重的疫情和中国贫穷的国情，从国家和民族和人群的整体的最大的利益化出发，他这样的话呢，勇担个人风险，坚定的建议和推行减毒活疫苗的免疫策略。
1: 经过不懈的努力，1959年底，第一批减毒活疫苗诞生了。经过动物临床试验，证明在动物身上是安全有效的。但是能不能用在人的身上呢？冒着瘫痪的危险，顾方舟义无反顾地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一周过去，他安然无恙。但是脊髓灰质炎多发病于7岁以下的儿童，那必须要在儿童身上进行临床试验。于是他不满1岁的儿子顾烈东就成了中国第一个喝下脊灰疫苗的孩子。
6: 我们第一个孩子是60年出生的，60年6月4号。后来我们就想，他正好符合这个条件，还不到1岁嘛，不，我们干这行的，对不对？我们自己生产的东西是不相信自己，那人家怎么能相信？即使有点风险，喝出去了。
7: 现在想起来还是真是有一点点后怕，但是呢，我还是非常理解我父亲，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呢，为他也是思想斗争也很激烈吧。
1: 许多研究员被顾方舟感动，纷纷决定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实验。每一个喷嚏，每一声咳嗽，都让大家心惊胆战。孩子还好吧？这成为顾方舟和同事们每天见面的第一句话。10天过去了，实验成功了，全国立刻正式打响了脊灰歼灭战。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疫苗在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推广，投放疫苗的城市疫情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0: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科学家顾方舟的故事。在顾方舟看来，要想消灭脊髓灰质炎，必须覆盖全国，使农村的孩子们也都能服用活疫苗。但液体制剂的活疫苗需要在低温下保存，而当时冰箱在中国并不普及，活疫苗的剂型急需改良。
1: 这个原理呢很简单，就滚元宵或者是果糖一片呢，主要就是说这里配方里头有些讲究，也就是说有些保护疫苗的这个活性的，谈不上是什么高技术啊什么的，但是恰恰由于这样的改革的话，使得这个疫苗能够到农村里推广。台湾的话，它就搁在这个广口暖瓶里头，广口暖瓶里头放一点冰，有的甚至于我听说它没有冰怎么办，那冰棍很普及啊，就放冰棍就保冷。
0: 于是一颗神奇的糖丸疫苗出现了，迅速覆盖了每一个角落。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病例数继续呈波浪形下降。从1994年9月在湖北襄阳县发现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正式报告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1: 那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咱们这几十年这辈子没辛苦啊，可以跟老百姓说，我说我尽力了，你们的孩子再不得这个病了。这个我就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担子啊能够交给年轻人，所以我是祝愿全国免疫工作者看好每一个孩子，保护每一个孩子，使得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
0: 2019年1月2号，顾方舟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告别仪式上，他的夫人李一婉写给他的挽联是：“为一大事来，鞠躬尽瘁；做一大事去，责备子孙。”但在业内看来，顾方舟的贡献远不止于此。我国乙型肝炎之所以能有奇迹般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疫苗，特别是婴幼儿疫苗的使用，而顾方舟在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顾方舟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他的儿子顾烈东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2: 我们做子女的吧，特别感谢党和国家给予我父亲这么崇高的荣誉。那我会陪着母亲、弟弟和妹妹去八宝山公墓，想把这个好消息吧带给父亲，希望他能够在这个九泉之下能够感受到党和国家对他的表彰。
0: 好，听众朋友，我们特别为您推荐可以读的一本书是《一生一世：顾方舟口述史》。这是顾方舟的口述传记，是由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历时4年往返北京、云南，走访了顾方舟的多位亲友同事整理成书，以饱含深情的文笔记录了顾方舟求学、留学、工作的经历，重点讲述了他临危受命、60年代举家入滇、白手起家、创建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研究所、带领团队研制脊髓炎糖丸活疫苗的艰辛历程，体现出了老一辈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史料详实，可读性强，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老一辈科学家书生报国的深厚情感，也能获得诸多生动的历史细节。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有顾方舟说过的一句话：健康对于生命犹如空气对于飞鸟，有了空气，鸟儿才能展翅飞翔。珍惜生命，爱护健康。
3: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4: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 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5: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4: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我在读书。
6: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7: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是一首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唱的歌。郭兰英的名字和她融为一体，飘进中国人的心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郭兰英的一首首经典也跨越了战火硝烟的年代，飘过新中国建设时期，一直唱到今天，成了历史的生动记录，更唱出了人们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升华成了整个国家的记忆。今天我们来聆听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歌声和故事。1929年，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一户贫困农家，前面有五个哥哥，父母给她取了小名叫郭心爱，满满的宠爱都给了这个小女儿。可是日子太难了，一锅稀稀的小米汤就是一顿饭，父母只好把刚刚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想着唱戏能吃百家饭就可以保住命。母亲含着泪签下了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5个铜子，就等于咱们的70-80块钱，连100块钱都不到。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0: 听众朋友，旧时的戏班子学戏也叫打戏，有顺口溜就说打戏打戏非打不戏。师傅手里那条长长的羊鞭无数次地落在郭兰英的身上。小小年纪的她除了练功，还要为师傅师娘打杂做苦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小郭兰英一路摸爬滚打，咬紧牙关发奋苦练，从一开始跑龙套扮丫鬟才女，给师姐们递小茶壶毛巾，到演电厂的帽儿戏，登上戏园子的广告牌，再演压轴戏，就这样练就了一身童子功，不仅唱念做打样样在行，而且戏路颇宽，能演100多出剧目。不仅能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花旦刀马旦也是说上就上。后来郭兰英跟着戏班子从山西唱到北京，又从北京唱到张家口，所到之处受到观众的追捧。14岁那年，他在张家口一举成名，成了飞升太原、张家口两地的晋剧演员，人称晋剧里的梅兰芳。3年下来，场场戏都是满员。有戏迷回忆说，那个时候一听郭兰英演出，舞台下、房顶上、树杈上都是人，好多人都是跑了10里8里的来看他的戏。当时就有句话说，宁卖2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误了相亲坐席，不能误了看郭兰英的戏。不久张家口解放了，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歌剧《白毛女》启发了她对革命的情感。
1: 白毛女启发了我参加革命的这么一个感情，我就看见王坤大爹演出的，哭啊爹呀，我也哭，我看进去了。
0: 郭兰英后来在她写的文章《革命艺术对我的影响》当中，就讲述了自己初次看白毛女的经过。我早听人家说，白毛女是个很好的戏，是个歌剧。歌剧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我早就想看了，就是没有机会。这次好容易碰上，我就兴冲冲地跑去看戏。戏一开头就拿人，说实在的，这时候我已经演过几年戏了，我知道舞台上人物的喜怒哀乐都是演员表演出来的，所以我看戏一般是不那么容易激动的。可是看了白毛女，我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一边看一边就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16岁的郭兰英撕毁了与戏搬迁的学艺契约， 不再任人打骂，不再做戏班子的摇钱树。他拿了个包袱，在枪炮声中去追赶刚从张家口撤走的华北联大文工团，第一次为自己做主，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2: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在文工团，郭兰英参演了秧歌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王大娘赶集》以及其他一些小歌剧。她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一边观看白毛女的排练，把喜儿的曲调、唱词、对白都熟记于心。1948年，文工团到了我们河北石家庄，主演白毛女的演员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登台，郭兰英便自告奋勇去救场子，凭着在戏班练就的过硬功夫，把近5个小时的剧演了下来。那之后，郭兰英的名字便和新歌剧《白毛女》绑在了一起。这部长演不衰的歌剧让她在精神上脱胎换骨，而她也把传统戏曲表演优势以及地方民歌中大量歌唱技巧融汇其中，赋予了新歌剧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参加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以一首山西民歌《妇女自由歌》拿下了大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艺术大赛上获得的艺术奖，也是郭兰英为开国大典献上的一份厚礼。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郭兰英焕发出了无穷的热情和创新的动力。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地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拥有一副无与伦比的好嗓子，本着过硬的戏曲功底，郭兰英唱得好，演得惟妙惟肖，投入的是真情。她的作品始终浸透着韧性和希望，在人民群众间流传不衰。著名词作家乔羽曾说，无论郭兰英唱到哪里，哪里便成为了人民的聚会，音乐的节日。在兰英面前，听众是陶醉在艺术天地里的听众，无论他们是在流泪还是在难以抑制的兴奋和喜悦中，他们的呼吸和心的跳动和兰英歌声的旋律和节拍是一致的。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上甘岭》，导演沙蒙找来乔羽还有作曲家刘炽创作电影插曲，并说，我希望这支歌随电影的演出传唱全国，而且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0: 久不衰。乔羽和刘炽珠联璧合，写出了《我的祖国》。歌有了，谁来唱呢？沙蒙等人找了许多擅长民歌的知名歌唱家，但统统不满意。这时乔羽提议说，郭兰英再合适不过了，你们怎么不请他唱呢？
1: 把所有的女生的民族唱法的都请去了，都唱了，他都不满意，可是都不行。那都不行怎么办呢？他是全国的你都请过了都不行。我说那怎么办？你别管行不行，我给你请一个吧。他说好啊，你请一个。他说你请谁？我说请郭兰英唱。郭兰英唱头一遍行了，就他了，就唱一遍。
2: 我的这个专业是歌剧，唱歌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小菜儿。那个时候年轻嘛，就是有点非常傲气的那样。我说谁不能唱，干嘛要让我唱？乔羽说是就叫你唱。行了，就跟你唱吧，就唱了，很简单的，就那样唱。但是唱的时候呢，越唱我觉得这里头歌词儿啊特别抓人，把我给抓住了。一唱到我们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一下我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当时就傻了。我说我真没想到这个歌这么伟大。年龄越大越感觉到这个歌的伟大性。每一次一上舞台，那个从台步我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庄重。我是个中国人，我有强大的祖国，我有伟大的祖国，我有美丽的祖国，就这样上来了。
0: 郭兰英到了现场，一开口全场叫好，有些人甚至湿了眼睛。顺利完成录制的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向全国播放了这支歌，于是出现了电影尚未上映，插曲就红遍全国的景象。郭兰英的名字和歌声随着电波回荡在神州大地，成了几代人对祖国永恒不灭的集体记忆。
3: 我从那时候开始唱，一直到现在，只要是一唱我的祖国，总是有一种感情在里，哎，总想掉眼泪。因为我对自己总是以一个党员、以一个革命者来要求自己，没有人民群众，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所以我感谢人民群众，感谢我们的党。
2: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单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64年，文艺界有一桩盛事，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筹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郭兰英也被选入参演。之前她要演唱的歌曲《南泥湾》都是由美声唱法演绎的，但是在《东方红》大联排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并点名由郭兰英来唱。当时郭兰英正在国外演出，等她匆忙回国，离《东方红》的公演只剩下10天的时间。郭兰英回忆说，走了一次台之后，第二次就是彩排，第三次就是正式演出了。《东方红》成功演出后，郭兰英更是家喻户晓。

0: 有人说，郭兰英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时代，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到建设时期，几乎在中国革命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她的歌声相伴。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这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经典旋律，几乎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除了歌曲，郭兰英还曾经创造过中国民族新歌剧史上的辉煌，留下了《白毛女》中不屈不挠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追求自由的小琴，《刘胡兰》中宁死不屈的刘胡兰等一系列舞台艺术形象。回顾她曲折又传奇的艺术人生，我们由衷地感慨老一辈艺术家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跌宕身世，一生为人民歌唱的热情，朴素的爱国情怀，以及历经无数苦难依旧不改对艺术的初心。1973年，郭兰英去看望自己的国画老师李苦禅先生。李苦禅画了三株狂舞的墨兰，题为《兰为王者香》，赠予郭兰英。后来郭兰英又提笔加上了一句：“吾为人民唱”，既是自勉，也成了他的一生写照。1982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走上了讲台，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他还跑了国内许多地方，探索创办学校、培养人才的路子。1986年，在老伴儿的支持下，郭兰英揣着所有积蓄，到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创办了广东省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改为郭兰英艺术学校。担任校长的同时，还执教声乐系的课，为民族歌剧舞台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他牢记周总理生前曾叮嘱他的话：“兰英，你现在还年轻，还能唱，还能演，将来年龄大了以后还能干什么？想过没有？可以带学生，把民族艺术传给下一代。”郭兰英说：“我要把最后的精力拿出来，献给毕生热爱的新歌剧，完成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把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总结出来，传给后人。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让新一辈的人踏着它一步步走下去。”
1: 老了，年岁大了，着急，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完了以后我好给你们传呐、我早点给你们传下去，你们就早点接受。
0: 永远把观众当成最可敬的人，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要虚心向生活学习，观众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通过真情实感来打动观众。郭兰英一直这样教导后学晚辈。从艺80多年来，她不光在灯光璀璨的剧场演出，也曾在火车站、工地、伙房、医院和战士驻扎的海岛边关为大伙歌唱，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2: 郭兰英，人民艺术家。
0: 2019年国庆前夕，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
1: 我演的角色，唱的歌，都是对我们祖国发自内心的爱，为人民服务的心，一辈子都扎根在人民心目当中。
0: 郭兰英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1: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一生是一首首经典的歌，歌声里表达着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深情。听众朋友， 向您推荐一本书，就叫《人民艺术家郭兰英》，是著名的传记作家刘洪庆受中国音乐学院的委托，从2017年起开始采访郭兰英，在中国音乐学院系统地聆听了郭兰英的声乐课程，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单独采访了郭兰英，并到他的故乡平遥县香乐村实地进行了采访调研。刘洪庆根据郭兰英采访实录撰写的这本《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全书6万字，100多幅图片，生动真诚地讲述了郭兰英80多年艺术道路上的许多个精彩的时刻，是郭兰英艺术人生的深入细致的全面展现。我们可以在书中所讲述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里，在感人的文字、珍贵的图片里，读懂郭兰英曲折又传奇的经历，感受郭兰英的艺术价值和人格魅力。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3: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4: 姥姥，生日快乐！
3: 谢谢大乖孙。
5: 妈，看我这儿。
6: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5: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7: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5: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7: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3: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4: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2: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0: 这里是文旅专属访谈类节目《对话文旅现场》，我是静月。暂黄山水秀，翠影映清流，风岭寒诗意，风光醉酒楼。没错，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暂黄县文旅局局长张丽艳。张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市暂黄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丽艳，很高兴做客对话文旅，
0: 欢迎您。
1: 感谢。
0: 一开始呢，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就是您的这个对这个文旅工作的整体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1: 谈起对文旅工作的感受呢，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暂黄人呢，我是从小就对帐石岩的地貌有着特殊的地理记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帐石岩地貌呢与张家界地貌、丹霞山地貌并成为中国三大砂岩地貌。我是从小摸着砂岩地层无数次爬到山顶的那人，可以说从小对文旅工作呢有着根深蒂固的热爱。另外一个呢，第二个感受呢，就是我从小是听着棋盘山仙人对弈故事，在千年棋盘面前无数次的思考过人生，可以说对文旅工作有着血脉的崇拜。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为出生在唐巷故里的文昌之地呢感到自豪。从小听着丝仙戏舞着龙灯长大的我呢，龙的精神呢无数次鼓舞着我的内心，这是我小时候对文旅工作的这个在心灵上的陶冶和精神上的提升。长大了以后呢，我认为文旅工作是一种责任。近年来呢，我们暂黄县紧紧围绕着生态文化旅游名城的建设目标呢，开启了就是全县抓旅游、全员干旅游、全年搞旅游，突出全域治理、全景打造、全媒营销、全线带动，让游客与群众在这里共享绿水青山和乡愁。我们2023年呢，就是全县旅游总收入呢达到了31.56亿元，同比增长189.4%，较2021年呢增长了654%，实现了就是都市人的生态致富梦，圆了老区人民的健康生活幸福梦。
0: 确实哈，那我们也很想让您分享一下暂黄县有哪些比较不错的旅游景点呢。
1: 好的，主持人。暂黄之美呢，美在它的文化厚重、古韵悠扬。它是千年古县，唐巷故里，唐代六宰相的文化故事呢闪跃在暂黄的青山绿水间。志平寺石塔、潭山石刻呢镌刻了暂黄的历史变迁。周马峪、黄北平、牛山沟等一批红色的沃土孕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暂黄丝弦、元孙土布、土蜂蜜酿制等108项的这个具魅力的精彩非遗，带你品读千年的文化质感。另外一个暂黄之美呢，美在它的灵山秀水、自然天成。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呢雕刻出丹崖翠壁的帐石岩地貌。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回音壁，有陡峭绝美的九女峰。在这里呢，森林覆盖率呢高达98%，富养林子呢美丽方米呢达50000个，最热月的平均气温呢是21度，使这里成为了避暑康养的绝佳圣地。还有周边的这个棋盘山古道，古道苍穹，我们石柱山呢巍峨耸立，窦家寨呢钟灵俊秀，森林康养，登山健步，可以说在这里呢大自然的呼吸呢触手可及。你可以在平泉湖悠闲的漫步，也可以在湖面泛舟，索云湖呢你可以在那里与水鸟浅谈，与杨柳共舞。可以说在暂黄呢到处呈现出一幅幅山水暂黄的醉人画面。第三呢，就是暂黄的美呢，美在它的全域精彩、四时佳兴。为什么这样说呢？可以有一句话说的是阳春赏花夏避暑，金秋采撷冬戏雪。在暂黄12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呢，全域都是景，四季皆可游。大家可在春天的时候呢赏春风十里、百花香，在大凡露营地搭帐篷望星空，有一种宿在风景

0: 在这里你可以入住精品的民宿，也可以住特色的农家院，感受质朴的村落，还有我们的这个可以品尝我们唐巷故里的这个十二碗，让你就是这种特色的菜肴呢，让你赞不绝口，唇齿留香。在这里你还可以到欢乐谷去赏花，到这个清水的这个亲子水岸呢去戏水，也可以逛逛我们的文创集市，也可以感受我们古村落的这个野趣。所以呢，我们在藏黄呢，我们每一个热情好客的藏黄人呢，就是会把淳朴的这种热情呢展现给游客。他们的目标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游客呢住得安心，吃得放心，玩得开心。
1: 那张局长，就是如果我们第一次去藏黄您会推荐我们去哪两个景点？
0: 那当然是藏石岩和棋盘山了。其中藏石岩景区呢，它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国家级地质公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最高的山峰海拔是1794.4米，2009年呢入选了是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它主要以丹霞、碧岭、奇峰、幽谷为特点，可以说呢，它是用一句话总结，是三站千九套，四平藏八景，有百里赤壁万丈红林的美称。景区内呢有一个天然的回音壁，被载入呢世界吉尼斯呢纪录大全，是华北地区呢天然的植物园，被誉为燕赵自然宝库，有北方两岛天然氧吧的美誉，欢迎您来打卡。
1: 那我们也期待大家到藏黄县的这个藏石岩景区去游玩。其实呢，我也很想知道，在我们做出这么多非常优质的产品，还有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棋盘山藏石岩这个景区的背后，我们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呢？在政策上、措施上。
0: 我跟你谈一下我们近年来我县呢在文旅发展方面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吧。第一个，首先呢，我们是强化呢，就是在思想引领，就是我们坚持呢，就是旅游工作。我们提出了，就是做旅游工作要走出去学，带回来研，沉下来悟，要带着思路去干工作。我们成立了呢，就是县委副书记任指挥长，五名县级干部任副指挥长的这个旅游工作专班，这是我们首先在强化思想的这个引领上所做的工作。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强化系统的这个谋划和科学规划。我们就是坚持呢，藏黄就是跳出藏黄去看藏黄，树立系统的观念，科学的规划，坚持呢就是把这个旅游资源和这个资金政策整体的拉动起来，去盘活旅游资源，争取最大的资金支持，切实呢把这个旅游资源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商圈资源呢串点成面，建设了一批，就是我们同时我们坚持就是一流的设计规划，一流的建设施工，还有我们一流的这个运营管理。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把重构了我们原来的这个旅游格局。怎么重构呢？我们围绕是一区、两山、三湖，就我刚才跟你提到过的。一区呢，只是我们淮河沿岸的乡村振兴的示范区；两山呢，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个藏石岩呀，还有棋盘山这两个山；三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所有的两个中型水库，还有我们62个这个小型的水库呢，打造成整体的，就是融入我们这个旅游的大盘中，可以说构建出索云湖，把那个水库打造成索云湖、天台湖、平泉湖，这是我所说刚才给你提到的三个湖，构建了就是山上山下联动，大旅游集散、大交通串联的这个空间发展的规划，真正实现了就是在山上可以观光体验，山下休闲度假这种大交通串联的这种空间格局。同时呢，我们以双创为契机，就是创建这个藏石岩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这个双创为抓手，编制了我们景区的这个总体规划。可以说呢，把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摆在这个第一位，着力呢把这个我们的藏石岩打造。

成呢京津冀生态休闲的度假地，太行山旅游发展的龙头品牌，和这个国内知名的山岳型的旅游地。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强化这个思维，这个观念创新，这个市场思维吧，就是我们牢固树立啊，就是这个市场的思维，包括重大产业项目带动战略，以多元化的资金投入呢，来解决就制约我们文旅项目就是资金短缺的这个瓶颈问题吧，建设一批就是有自然山水特色的这个历史人文内涵的这个小城镇和美丽乡村。第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做到了就是向政策要资金。怎么向政策要资金呢？就是我们申请了就是专债来支持，就是投资就是9.7亿的这个淮河沿岸的这个乡村振兴区，也就是我们的一区，谋划了，同时我们谋划了总投资2.2亿的这个平泉湖呢片区的这个基础专债。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向社会引资，引入社会资本呢6000余万元，就是将两个闲置的宾馆按星级宾馆的这个酒店进行了打造，盘活了景区呢内的一些个原有的这个闲置的这个宾馆。第四方面呢，就是我们向银行融资金，充分发挥呢我们政策的这个就是国有企业的这个融资平台的作用，通过呢这个政策的这个向银行贷款1.7亿，把这个仗势岩呢打造成了这个景村融合的一个这个项目。同时呢，我们还利用我们的衔接1000万的这个衔接资金呢，支持我们民俗的发展。对仗势岩景区、农家乐和民俗呢，进行了就是全面的整装改造。整合了我们这个2200多万元的这个资金呢，把这个棋盘山的这个基础设施呢，进行了这个提升改造，作为一个项目呢进行提升改造。这是在政策方面，我们是做到了这些。另外一个，我们在运营方面呢，改善我们原来的原有的这个运营观念。原来我们前几年暂缓走的道路就是提升景区还有我们景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现在呢就是由基础设施建设转段到了这个全域旅游营销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必须呢坚持市场化的运营前置，确保呢就是我们投资与运营呢无缝的对接，我们保证这个项目的可持续性。同时我们与这个青旅北京的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哈合作，组建了这个四位一体，就是投建研运为一体的这个运营团队，对我们这个景区呢进行这个运营和管理。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运营在前面，项目在后面，无缝的衔接，是这样的。最后呢，我们就是还有一个委托运营，我们把这个争取来的资金呢建设成为一个项目，委托呢就是我们的就是有这个运营的这个经验的这个浙江的这个51CUP公司，超前的就提前介入，就是打造了我们这个星空露营，就是我刚才跟您介绍的，我们有一个多种形式的露营地，包括我们的星空露营啊、露天影院呀、草滩露营啊、滨水露营啊，这个多种形式的露营地，也可以说呢，在暂皇呢，我们就是把北方的这个露营呢，开启了我们去这个露营的多样化的这个新元年。同时呢，我们与这个北京保利集团科技有限公司呢合作，打造了这个以康养度假、观光娱乐为主的这个多业态的对这个度假景区，然后谋划了这个景区的这个这个特别的这个适合度假的休闲的沉浸式的体验的一个多种样式的体验项目的这个一个这个景区的一个这个项目。同时呢，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坚持就是以旅兴农，农文旅互惠共赢的这个乡村振兴的模式，一方面跟着采摘去旅游，就是依托我们原有的这个林果优质的这个林果业，就是把这个现代农业示范区来带动起来，发挥林果采摘乡村游。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跟着研学去旅游。刚才我也跟你讲到过，我们仗势岩呢是地质研学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天然的地理教科书，我们。

0: 与中央美院呢合作，打造了中央美院写生基地啊。同时呢，我们把这个牛山沟啊，还有串联成一个红色生态旅游线。我们打造了这个跟着体育去旅游，跟着体育去旅游，我们坚持呢把体育赛事呢搭台文化旅游唱戏，依托我们的淮河生态长廊啊，打造了这个足球小镇，进一步推动呢我们体育、商贸、文旅多种业态的融合。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确实啊，我们这个赞黄县的文旅工作，在各方面啊，都是在不断的提升。那其实呢，我也想知道，就在咱们这个措施啊，这个政策颁布之后，咱们这个游客的数量有没有提升呢？
0: 我们游客的数量呢，是从这个2023年呢，就是全县的游客接待呢，同比增长了127.多%，全县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189.4%。
3: 这些数据是非常的可观哈。那其实呢，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在推行这个文旅工作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挑战和问题？
0: 是的，我们是有一些就是在不断的发展中呢，我们是有问题，然后我们在发现问题呢，也遇到了在众多的因素制约了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发展。一方面呢，可以说是旅游资源与文化融合有待挖掘，就是部分景区呢项目呢内容比较单调，我们建设了这个文旅项目，但是与我们当地的这个文化内涵呢，就是结合的不够紧密啊，也就是说文化含量呢明显不够。对历史人物，比如说我们唐巷的这个文化呀，还有我们其余的这个红色文化呀，还有我们历史遗迹啊等一批的这个文化底蕴呢，还没有真正的就是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呢，就是旅游产业呢整体水平有待提高。虽然我现在这个吃住行游购娱的这个方面啊，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服务吧，旅游产业链呢，但是我们形成的这个产业链没有形成，满足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游客的需求呢，有待就是提升吧。我们的这个农家乐呀，就是第三代高端的特色民俗啊，这个换代升级呢，还有待有很多方面的这个差距吧。
3: 那这些问题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来解决一些问题？
0: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是把旅游产业提升到我们支柱产业的重要位置来着，切实呢加强呢，那就是说我们细化一些个措施，建立健全呢产业发展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协调联动这个激励机制，比如说我们考核的这个兑现呀，同时我们要充分发挥呀各部门的这个积极性主动性，强力的推进旅游产业的发展，形成就是农业这个财政啊，包括我们发改所有部门的这个联动齐抓共建，合力的发展，才能为我们这个旅游发展呢提供良好的这个局面。第二就是呢，我们一定要研究一下这个税收啊，还有土地以及我们产业方面的这个优惠政策，又以最优越的条件呢吸引就是我们这个文旅投资的这个客商来发展这个旅游业产业，强化呢就是主体意识，就是用产业的思维来就是引领我们这个民间的资本，撬动我们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还有再次的加强我们基础设施建设吧。其次呢，就是说我们要坚持呢，还是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我们一定要聘请呢这个高规格的这个团队呢，对各景点啊服务设施啊进行科学的这个布局，就是积极的探索就是旅游项目与这个农业项目我们怎么捆绑，缓解我们这个土地指标的压力，这方面我们应该做，坚持呢就是开发和保护呢并重， 对景区呢实行就分级管理、分级开发吧，然后避免呢就是生态资源呢在我们发展旅游的时候遭到破坏。

0: 这是从这个三方面。另外呢，我们第四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呢，就是让游客建立一些让游客能够住进来，哎，留得住、玩得好、有回忆的这些二次消费的产品，就是重点呢，就是加快呢对杖石岩、棋盘山呀、景区的这个二类消费产品，就是这个投入。同时呢，我们就是把这个王洛民俗啊、长寿岛啊这些康养项目呢，就是加快推进，就是及早的把这些项目呢作为我们重要就是两个四A级景区的这个补充和这个配套这个景点来做，
1: 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对吧？
0: 对。
1: 那我们呢，就是也希望呢，在就是在王县文旅的这个带领之下，会越来越好。那我们也想听一下这个藏黄县文旅对未来3到5年的这个旅游的一个规划。
0: 我们呢将就是继续呢通过这个平台就是舞好我们文旅的龙头，坐拥我们优势资源，争取到2025年呢全县的这个产业结构呢更加优化，旅游综合的这个体系加快健全，最重要的是游客的满意度一定要大幅度的提升，对我们来说呢，到2030年呢，就是文化旅游空间布局呢，我们将更加优化，我们将形成一批就是全市、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这个文化旅游品牌，把这个藏黄县呢打造成为就是这个世界级的这个休闲旅游的这个目的地。
1: 好的，那谢谢张局长刚刚的这个回答哈。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网友提问的一个环节了。那有网友提问啊，说想让您谈一谈当地文旅市场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游客啊，推出了哪些旅游项目和文化活动啊。
0: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我们藏黄县呢，近年来呢是牢固树立这个市场思维，创新不断的在创新举措，趁着我们河北石家庄打造活力之城的这个东风啊，成功举办了这个多项的这个体育赛事，就是依托我们生态环境优良、旅游资源富集的这个优势吧，成功举办了我们天台湖的这个垂钓大赛。还有我们全国的这个男子篮球联赛季前赛，还有我们2024年的京津冀杖石岩登山赛，还有我们这个2024年的这个姚基金的这个希望小学的篮球季的这个河北赛，我们等一系列这个高规格的赛事吧。就是在举办这个京津冀杖石岩登山大赛的时候呢，来自7个省、21个市、1200名选手呢参加了这个登山赛。可以说这个体育赛事呢，就是从最小的选手有6岁吧，最大的选手有66岁，涵盖不同年龄的选手，就是真正的我们把他们那天来比赛的时候呢，都说这个在登山的时候呢感觉特别舒服，就是在登山的时候一面出汗一面排汗吧，一面可以呼吸我们天然的这个氧吧，感觉非常的舒服。所以这些个1200名的这个参赛选手呢，是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参赛选手，可以说呢它必将成为我们将来以后的这个文旅的这个流量。同时呢，我们把这个刚才我也跟你提到了，把全县的2个中型水库呢，还有62个小型水库，打造成融入我们旅游资源的这个规划的大盘，把一座中型水库呢，打造成华北最大的垂钓基地，就刚才咱们说的天台湖，我们举办了各类的大型的这个垂钓大赛，我们即将呢在9月份呢举办的这个 MLF 国际这个炉钓大联盟这个交流赛，通过打造这个旅游项目的这个高规格的这个国际化的赛事呢，真正的把不同国际不同省份的这个游客呢吸引到藏黄。所以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呢，我们还打造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露营，露营是我们现在年轻人追捧的一个旅游项目，它比较呢适合我们这个周末的这个和朋友一起开就是 party 呀，还有我们团建呀一些个这个项目。所以我们呢就是把这个露营呢培养成我们藏黄呢这个我们一起藏 cup 一个藏黄的这个区域的公共品牌。同时呢，我们在藏史岩呢这个九女峰，就是最高的这个山峰呢，引入了华北地区最长落差最大的这个魔毯和滑道特色项目，及时解决了一老一小的无痛登山问题，同时呢也成为了年轻人高山悬崖体验这个网红打卡地啊。
1: 涵盖了6岁到66岁啊，
0: 对，
1: 这么多的这个选手来参加咱们的活动，
0: 是的。
1: 那最后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局长打 call 宣传的环节了哈。
0: 好的，
1: 那您有什么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话？
0: 我想说的是，没有到过藏史岩，就别说你来过太行山。万丈红棱藏史岩，千古奇盘遇神仙。青天一柱吊天台，淮水波平起白烟。唐象故里新气象，大凡不凡向云端。非常感谢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和社会各界对藏黄文旅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浪山看水好去处，有诗有酒有远方，欢迎大家到藏黄旅游休闲，享受21度的夏天。欢迎你们来藏黄点赞，
1: 品赞之旅等你来赞。非常的感谢我们张局长啊，做客我们的这里博厅啊，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好玩的事儿啊，好听的故事。也希望呢，在我们藏黄文旅局的努力之下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会越来越好，展开的这个项目会越来越丰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4: 开心茶馆，
1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6: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
17: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16: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这次颁奖的仪式，
17: 是
16: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获得一次殊荣
17: 啊，
16: 心里非常的忐忑。
17: 嗯，
16: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17: 对，
16: 进行一次展演，
17: 哎，
16: 心里非常的忐忑。
17: 没错，
16: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17: 啊，
16: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17: 嗯，
16: 学习。
17: 没错，
16: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17: 应该的。
16: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17: 什么呀？
16: 除了基本功之外，
17: 嗯，
16: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17: 啊，
16: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17: 没错，
16: 对吧？
17: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16: 哦，您也喜欢研究？
17: 太喜欢了。
16: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17: 研究气象学。
16: 好，
17: 哎，
16: 各位您听过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17: 那是。
16: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17: 太有成果了。
16: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7: 我说一说啊。
16: 您说一说、啊。
17: 就据我发现啊，
16: 嗯，
17: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16: 完了，
17: 完了。
16: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17: 那是，
16: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17: 对
16: 啊，
17: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16: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17: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16: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17: 啊！
16: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17: 啊，
16: 创作出来作品，
17: 是
16: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17: 啊、
16: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17: 反映天凉。
16: 不是
17: 啊，
16: 没理解我的意思。
17: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6: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17: 低了。
16: 对、
17: 啊，
16: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17: 那看哪儿？
16: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17: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
16: 儿？哪位带着手机了、
17: 嗯？
16: 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17: 对，你逮我干嘛呀？
16: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17: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16: 这观察生活呀、
17: 啊，
16: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17: 哦，
16: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17: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16: 拿我来说 啊，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17: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16: 观察研究你奶奶。
17: 对了，不是您等会儿吧，这个东西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16: 这不理解吗？
17: 什么意思？
16: 跟各位介绍一下 啊，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17: 今年整70，
16: 70高龄。
17: 哎，
16: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17: 对，
16: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17: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16: 当然有成果了，
17: 说一说。
16: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17: 啊，
16: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17: 对，什么叫变异呀、啊？
16: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17: 哦，她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16: 就是这个要不要药？
17: 要不要药？
16: 哎。
17: 什么意思？这是
16: 不太理解吗？
17: 啊，
16: 简单分析一下
17: 啊，
16: 就是这个要的要，不要的要，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药？
17: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6: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17: 啊？
16: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17: 是啊，
16: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17: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16: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17: 啊，
16: 条件不一样。
17: 啊，是
16: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17: 哦，
16: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17: 还真是。
16: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17: 没错，
16: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17: 为什么呀？
16: 快到保质期了。
17: 哎，啊，
16: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17: 什么撤呀？哪撤呀？
16: 下
17: 撤什么？哪个下嫁呀？
16: 下嫁
17: 下什么嫁呀？
16: 不是，
17: 超市是吗？超市下嫁呀？
16: 不是，
17: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嫁呀？下什么嫁呀？
16: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承
17: 认。你奶奶变异了？
16: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17: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嫁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16: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7: 你真不是这意思。
16: 当时条件不对等
17: 啊，
16: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17: 啊，
16: 出身也不一样
17: 啊。是
16: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17: 嗯，
16: 你奶奶不一样
17: 啊，我奶奶
16: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17: 正经的老北京啊。
16: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17: 啊，
16: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17: 我奶奶怎么说？
16: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17: 对，我
16: 人要不中啊，下也不中。
17: 不行，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挺话呀？
16: 八辈以前是烙挺的，

0: 是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1: 哦，
0: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1: 是啊。
0: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1: 啊。
0: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1: 对，
0: 你知道吗？
2: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0: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1: 那叫真爱、啊。
0: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1: 是
0: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
1: 嗯、
0: 还得要捡破烂去，
1: 也是生活所迫呀。
0: 我说小斌子，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0: 这倒不是，叫你爷爷呀、啊，
1: 我爷爷，
0: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1: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0: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1: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0: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1: 啊，
0: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1: 哦，
0: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1: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儿，哦，
0: 小斌子呀，
1: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0: 过来瞅瞅吧、啊，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1: 大丰收，
0: 看这一堆吗、
1: 啊啊？
0: 这可都是好东西，
1: 啊、都什么？
0: 瓶子盖，
1: 嚯，
0: 旧鞋垫
1: 啊，
0: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1: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0: 你说这没用
1: 啊？
0: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是不是？
1: 谁瞧上这个呀？
0: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1: 哦？还有什么呀？
0: 你瞅瞅我这个
1: 什么呀？
0: 你瞅这是啥？
1: 什么这是？
0: 手表。
1: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0: 哎，都是没有针儿、
1: 哎、没有针
0: 儿。你看这暖壶，
1: 这不错。
0: 没有底儿，
1: 白说了。
0: 滑镜，
1: 这可以。
0: 没有片儿，
1: 没片儿啊。
0: 半缸子，
1: 没有半儿。
0: 像话吗？
1: 啊，
0: 你说这话像话不？
1: 怎么了？
0: 半缸子，半缸子，没有半，能叫半缸子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有半，
1: 这差不多。
0: 没有缸子，
1: 就一个半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0: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1: 啊！
0: 啥叫破烂啊？破甲值万贯
1: 啊、哦！
0: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1: 啊、哦！是啊，
0: 都拿你来说吧
1: 啊！
0: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1: 啊，对，
0: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1: 啊，
0: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1: 肯定心疼啊！
0: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1: 什么呀？
0: 一只皮鞋。
1: 一只，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0: 对了，
1: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0: 呵，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1: 这不胡出主意吗？
0: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1: 啊，
0: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1: 您说是过去、
0: 嗯，
1: 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0: 当然不一样了
1: 啊，
0: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1: 对，
0: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1: 我们家富裕了，
0: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1: 又什么变化？
0: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1: 您再等会儿哈、啊，你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啊？
0: 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0: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
1: 啊？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0: 哎，
1: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0: 嗯，
1: 是我爷爷的艺名。
0: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1: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0: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1: 听着太别扭了。
0: 小斌子他爸爸，
1: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0: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1: 啊，
0: 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1: 啊，是。
0: 咱儿子小斌子呢、
1: 啊、
0: 也有了，
1: 对，
0: 衣食无忧了，吃喝不愁了。
1: 啊啊，
0: 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1: 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0: 离婚干啥？
1: 啊。
0: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没法跟你生活。
1: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0: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1: 啊？对呀、啊。
0: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1: 啊？是啊。
0: 你这叫啥呀？
1: 什么呀？
0: 你这叫啥？
1: 什么呀？
0: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1: 怎么讲？
0: 哼，你要疯啊你！
1: 我
0: 啊，
1: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0: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1: 啊，
0: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1: 扔了不浪费吗？
0: 扔东西就算浪费
1: 啊！
0: 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1: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0: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
1: 啊！
0: 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1: 说什么呀？
0: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
1: 哦、
0: 隔夜。

0: 那叫亚硝酸盐炒表，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1: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0: 物质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1: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0: 饺子没隔夜？嗯，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1: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0: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1: 饺子什么心理啊？
0: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1: 饺子什么作息？
0: 饺子中午它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1: 饺子还眯一觉？
0: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炒表，一颗就熟了，这你知不道吗？
1: 您这不胡琢磨吗？
0: 我哄你说，那过去咱是吃不起喝不起
1: 啊，
0: 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啊，
0: 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1: 我怎么改变啊？
0: 就你这裤子。
1: 裤子怎么了？
0: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呢？
1: 裤子挺好的，
0: 脱下来
1: 干嘛呀？
0: 扔了。
1: 这就扔了？
0: 还得衬衣？
1: 衬衣
0: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
1: 衬衣没坏。
0: 脱
1: 干嘛呀？
0: 扔了。
1: 又扔了？
0: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
1: 啊，
0: 都扔了，
1: 全扔了。
0: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1: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0: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
1: 啊？
0: 那新的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1: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0: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1: 那解扣不管用啊？
0: 啥不管用啊？
1: 啊，
0: 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堂缝了。
1: 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啊，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
1: 啊，
0: 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1: 那也不能浪费，
0: 这也是头些年。
1: 哎，对，
0: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1: 最近
0: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1: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0: 我这岁数咋了
1: 啊？
0: 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1: 嚯，
0: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1: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0: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1: 小、
0: 嗯、
1: 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0: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
1: 嗯，
0: 也得知道学习。
1: 是
0: 这人呐，
1: 嗯，
0: 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1: 没错。
0: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
1: 啊，
0: 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
1: 哦，
0: 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1: 对，
0: 孙子小斌子呢、也懂事儿了。
1: 哎，
0: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咬人了。
1: 对，不咬。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
0: 你不是？嗨，就是你爷爷。爷爷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1: 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0: 我哄你说，小斌子，
1: 我都不知叫谁了。
0: 这上岁数的人
1: 啊，
0: 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1: 啊。是，
0: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
1: 嗯，
0: 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1: 没错，
0: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1: 对，
0: 那年轻人看见咱能说咱啥
1: 啊？
0: 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1: 对，
0: 这老两口、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1: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0: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1: 什么话呀、
0: 我哄你说，老丑子
1: 啊，
0: 今年我七十了
1: 啊。对啊，
0: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
1: 嗯，
0: 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1: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0: 就这里边
1: 啊，
0: 就许多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
1: 啊，
0: 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
1: 嗯，
0: 不光是给垃圾分，
1: 哦，
0: 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1: 人怎么分类啊？
0: 就现在的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
1: 啊，
0: 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1: 是啊，
0: 他有的那个人
1: 啊，
0: 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
1: 啊，
0: 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1: 哦，这叫有害垃圾。
0: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
1: 啊，
0: 那就叫大型垃圾。
1: 嚯，
0: 还有的人
1: 啊，
0: 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
1: 嗯，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1: 对，
0: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神，
1: 嗯，
0: 这都叫湿垃圾。
1: 哦，这叫湿垃圾。
0: 对，
1: 那干垃圾呢？
0: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1: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0: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
1: 嗯，
0: 我是琢磨明白了。
1: 啊，什么？
0: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1: 没错啊，
0: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 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1: 您什么意思啊？
0: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啊，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1: 对，
0: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1: 是，
0: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啊，但是咱也有用。哎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咱是老有所为，咱响应国家政策啊，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1: 您打算怎么着？
0: 咱俩要抓紧时间。
1: 怎么样？
0: 再生个小鞭子。哎，
1: 对，就这个呀。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溜俗哈。
7: 你说来再说一个。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7: 哎呀，真好真好。别说了，再说一遍。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7: 太棒了。你说了再说一遍。
6: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8: 找住特点了。
7: 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6: 什么技巧？
7: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6: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7: 这是真理呀、啊。
6: 那是。
7: 没有嘴你说不了。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6: 什么叫小？
7: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6: 不明白。
7: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他那个就不行。
6: 你甭管我，你学上来就行。
7: 我学上，我
6: 你能学上来吗？
7: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6: 你说呀。
7: 谁、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6: 不能使拙劲。
7: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听啊。
6: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7: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6: 好，为你喝彩！
7: 谢谢谢谢，
6: 行，
7: 照相
6: 吧，行行，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
7: 啊，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6: 啊，再见。
7: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6: 拜拜。
7: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行行行。
7: 哎，利索不利索？
6: 是利索。
7: 那赶上你了吧？
6: 啊、是。
7: 哎，先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行行，
7: 利索不利索？
6: 我回家吧，说
7: 不利索？
6: 说上来就可以了。
7: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儿我能说三个。
6: 谁让你说三个？
7: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6: 不是，您这是
7: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
6: 我这是。
7: 谁？
6: 胡明真是
7: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不喘气儿啊！
6: 对，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7: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听听这掌声，
6: 行。
7: 你听听，
6: 行。
7: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十八个。
6: 没有道理的。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儿来个小绝活啥的。哎，掌声热烈，俩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我现在不着急了， 同志们，
8: 我刚才数数没了，
6: 不就是一口气说48个吗？
8: 哎，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18个。
9: 蒙撞了，
8: 人来疯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有点说有点多了哈。嗯，
6: 来吧，你们来说嘛。
8: 18个天的，那是18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6: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8: 18个，
6: 行。
8: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9: 有病吧你们？
8: 我七尺男儿怎么了？
6: 我不知道。
8: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6: 不要垂死挣扎了，
8: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6: 对，
8: 对不对？
6: 是的，
8: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嗯，收不回来了，
6: 一点不轻浮，
8: 说了就得算数，哎，既然说出来了，嗯，咱就得做到了，
6: 来啊。
8: 不就是18个吗？嗯，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
6: 你看看，
8: 人生地不熟的，嗯，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6: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8: 18个啊，
6: 18个，快来，
8: 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6: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
8: 你18个，嗯，
6: 来吧。
8: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6: 快来吧，
8: 水，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别人的
6: 哎呀，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8: 不得兵儿，
6: 这什么呀？这是。
8: 我还活着。
6: 是的。
8: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6: 行，
8: 谢谢你，
6: 回家吧，快，
8: 我
6: 回家吧。
8: 怎么了？不学上来了吗？学上来了。
6: 对对对对，
8: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6: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8: 这破玩意儿！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6: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8: 我没死啊！
6: 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8: 这是最简单的，
6: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啊，
8: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6: 行好，
8: 找什么面子呀？
6: 好，我行好，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8: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6: 好。哎呀，听着啊，
7: 我听着了，
6: 说打南边。

0: 这儿来那个喇嘛，手里，
1: 你干嘛？
2: 我问问你，
1: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2: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了？
1: 喇嘛，
2: 啊，喇嘛，
1: 喇嘛，
2: 喇嘛，
0: 对，
2: 哦，行，俺知道了。
1: 哎，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北边来。
2: 等会儿。没听出来，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1: 不是，
2: 什么东西啊？
1: 塔嘛。
2: 哦，塔嘛，
1: 塔嘛。
2: 接着说吧。
1: 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2: 北边来的叔叔吗？
1: 哑巴
2: 不是嘎了哈？
1: 对，
2: 哦，
1: 接着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2: 吹的。干什么呀？
1: 我怕吓一跳。
2: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1: 喇叭知道啊？
2: 知道，你接着说吧。
1: 滴滴答，
2: 滴滴答。
1: 哎，对，喇叭。啊，您听我说啊，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斤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2: 再见，
1: 拜拜，
2: 回来。
1: 不能说吗？说呀，说呀，说呀，啊？不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3: 男子不是聪明吗？嘴皮子不是溜松吗？你睡呀，睡。
2: 幽默男的，
3: 哎，这幽默男的，
2: 张嘴不就来吗？
3: 嗯，
2: 睡。打哪边来的？
3: 南边，
2: 接南边来的。
3: 南边，
2: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1: 嗯，
2: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1: 爷儿俩，你管呢？你管着管不着啊你？
2: 说呀，来呀，接南边吗？
1: 南边，
2: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1: 喇嘛，
2: 说对了不？
1: 对对对，棒。
2: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1: 好啊，对，
2: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吗？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1: 换哑巴，
2: 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喇嘛当时就急了。
4: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5: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6: 我只吃纸制品。
7: 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8: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9: 果皮是我的最爱。
8: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0: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2: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4: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5: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6: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0: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1: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2: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3: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4: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5: 跟车再远一些，
26: 转弯慢一些，
2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2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3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3: 幸会
34: 幸会幸会，
33: 多多指教。
3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3: 可不是吗？是啊，
3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8: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8: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7: 尽情地歌唱，
9: 夜深沉，
7: 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0: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1: 你这肉咬不动。
10: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2: 他也咬不动啊。
7: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洋家》。

难过。

我让你做

0: 弦是中国仅有石家庄特产的地方剧种，有着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古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九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九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百花盛开，芳草萋萋，伊人倩影，可一路赏花缓缓归来，在晨曦的微风中，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一路的芬芳。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淡淡的清愁带着丝丝的甜蜜，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在心中蔓延。等你归来，趁时光温柔，莫错过了花前月下。盼你归来，趁岁月静好，庭前赏荷，听蝉鸣。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读到这九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

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会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晓风轻拂，茶香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得好长好长。远方的人啊，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短短九个字，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表达出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沉内敛的爱。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爱不停息》。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荷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视下也，亦若视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丝在下矣，而后乃襟平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襟将图南。条羽学究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枪鱼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智。

不及大志，小年不及大年，岂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9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余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团扶摇羊角而上者90000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奚事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非之志也。而彼且奚事也？此小大之变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合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事喻之而不加劝，举事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烁烁然也，虽然犹有未述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5日而后返，比于制服者，未烁烁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遇6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是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了你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鑫。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他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那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素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 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剑穿越三千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

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它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写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要，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耳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您那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谁的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3: 明白了，
2: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1.9块，
3: 少
2: 您俩还不要吗？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1.5块了吧？
3: 您老师，
2: 我要给1.4块了吧？这是1.4块，您俩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这2毛，我您给1块钱呢？这个1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8毛，
3: 多少钱呢？
2: 都给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
4: 啊，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

0: 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1: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来，怎么了？
1: 猜啊！
0: 行，
2: 这什么身段呢？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1: 来爷们，
0: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2: 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哎，
0: 听着啊。
2: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
2: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2: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0: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2: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0: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们打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
2: 得嘞，
0: 撤。
2: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有点好。
0: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换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3: 啊，
2: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谜底，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 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2: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1: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怎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1: 啊，
2: 猫一个头啊，
1: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2: 猫是四条腿，
1: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1: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2: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
2: 你
1: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才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1: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刚才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这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8: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啊、
8: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7: 五年了。
8: 我
7: 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7: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
8: 啊？
7: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这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7: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7: 明儿就枪毙呀、啊、
8: 嘿，
7: 你爸爸
8: 啊
7: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
7: 哎，
8: 你就听见这个。

0: 们，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2: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哎，38号，
3: 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0: 想当初，
1: 啊，
0: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0: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0: 愿意
1: 啊。
0: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0: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3: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3: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3: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看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1: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4: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的。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0: 嗯，
4: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4: 80。这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0: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4: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4: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4: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4: 嘿，老太太老太太，
0: 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4: 我能唱。
0: 听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4: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4: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0: 不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了。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

0: 气，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这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 哎呀，你在哪儿？厕所。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5: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5: 不用客气，
6: 哎，
5: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5: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5: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5: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7: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0: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妇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啊，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
7: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6: 开始。
5: 出去。
6: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5: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6: 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
6: 啊。
7: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5: 这是我的教
6: 学改革的一次。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5: 哎，
6: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7: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6: 什么？
7: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啊！有屁就放，
7: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
8: 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8: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4: 开始。啊，
6: 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6: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花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4: 来来来来，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妈的。
4: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5: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6: 孩子。
4: 怨我。
9: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嗯、快去呀、啊嗯，爸，拿教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的，我们也和各位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
0: 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会达到六级左右。夜间呢晴好天气，偏北风一二级。今天白天呢阵风会比较大啊，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来看北京，今天晴好天气，17到29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是多云转晴，19到27度。
0: 石家庄晴好天气，18到28度。
1: 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四了，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7:02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孙燕姿带来的这首《隐形人》。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根据天津旅游集团海河游船公司的消息，由其打造的水上观光巴士日前呢是正式投入运营了。这一项目定位城市微度假，兼具观光与交通功能，首次在天津海河上实现站点停靠、随上随下，为市民游客带来乘船出行、沿河观光两不误的新选择。
0: 不同于以往海河游船往返航行、中途不停靠的模式，水上观光巴士沿河设立了金湾、利顺德、金富、天飞、凯德和绵森共六座码头，串联起了和平区、河东区与河西区，全程约6公里，单程航行呢约50分钟，每段航程大约10分钟，每日上午下午各开行正线与反线的航班。
1: 线路呢，起点是金湾码头，终点是绵森码头。票价呢，按照航段计费，全程成人单程票价50块钱，中段航段是40块钱，最短的航段只需要10块钱。同时，对于学生、老人、儿童等群体推出了优惠票，市民和游客可以通过海河游船微信小程序按需选择上船码头购票。
0: 首航当日呢，一场文商旅推介主题航程在船上展开，游船化身移动展演舞台，来自金茂会绵森创意街区的推介官分段介绍了沿岸商业与文旅特色、非遗技艺还有民俗演绎等节目，在各码头分段登船表演，让嘉宾在航行中沉浸式感受金派的文化韵味。
1: 天津旅游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呢，这是城市微度假模式在天津的一次创新尝试，为人们欣赏和理解天津提供了新的方式，以串珠成链的形式让乘客沿河而行，就可以领略一幅由历史文化与现代商贸交织而成的流动天津新画卷。
0: 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由宁夏固原市与成都航空联合打造的六盘山号主题航班圆满完成了首航，一架印有固原特色元素的 C909 客机平稳地降落在固原六盘山机场，标志着这座红色城市拥有了专属的空中名片。
1: 六盘山号机身呢是以红色为主基调，融入了六盘山山脉轮廓、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还有江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等标志性的元素，红色文化气息浓厚。客舱内呢同样处处彰显着固原特色，行李架印有六盘山云海风光小桌板，还有椅背头片展示像黄牛肉、冷凉蔬菜等特色农产品图标，以及文旅二维码，旅客呢可以更便捷地了解固原的文脉与物产，实现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0: 固原呢是红军长征重要节点、三军会师关键地标，红色文化底蕴深厚，同时呢生态风光秀美，四季景致各异。固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表示，在中国上

0: 飞的帮扶下，该航班未来三年将飞往全国多地，在万米高空传播红色六盘品牌，展现固原绿色发展风貌，让每一位乘客都成为固原故事的传播者。
1: 此次首航呢，不仅搭建了移动空中文旅展厅，更是打通了固原农特产品通往西南市场的空中快线。作为全国高端优质肉牛主产区，固原黄牛肉此前因为物流时间长、成本高，难以快速地进入成渝市场。六盘山号开通之后呢，实现了客运加货运双通道的运行，当地牛肉运往成都的物流时间是从14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每公斤物流成本呢不到1块钱，也是大幅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依托这条空中通道，固原黄牛肉、冷凉蔬菜、马铃薯等特色的农产品将直抵西南餐桌，助力当地涉农企业拓展市场，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为固原乡村振兴与产业升级注入了新的动力。
1: 7:24了，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继续听到的声音来自苏运莹带来的这首《生活倒影》。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下早高峰的道路通行状况。来看北京目前呢，东南五环内环方向康化桥南侧，还有万泉河路西苑北桥北向南的方向，莲花池东路天宁寺桥西向东的方向，以及莲石东路青塔桥西向东的方向都有明显的堵点，各位可以选择绕行。
0: 除此以外呢，富时路静园桥到定慧桥西向东的方向，蔡户营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建外大街东向西的方向，以及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广渠路五环至四环之间东向西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大吗？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个中国菜啊，做法特别多，而且很复杂。当然了，做出来东西也好吃啊。
0: 没错，
1: 焯水呢是做饭的时候很常见的一道工序，但是您可能不知道，错误的焯水方式会让您入口的食物的营养和口感大打折扣。哪些食材需要焯水？焯水正确的方法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蔬菜中都有的一种抗营养成分，只是在不同蔬菜中的含量存在差异。日常饮食中草酸摄入过量，可能会在吸收前与钙形成不溶物，妨碍钙的吸收，吸收后呢又会与体内的钙以及其他物质形成难溶性草酸盐，增加患结石的风险。像是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蔬菜呢，草酸含量都比较高，吃之前一定要经过一定的预处理来去除草酸。生的豆角、四季豆中含有皂苷，皂苷它有能够破坏红细胞的溶血素，对胃肠道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会引起充血、肿胀以及出血性炎症，造成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00摄氏度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或更高温度时炒熟炒透，可裂解皂苷，消除有害物质毒性。烹调前焯水也是避免中毒的好方法。亚硝酸盐也是蔬菜中常有的一类物质，相较于其他蔬菜，在自然情况下新鲜的香椿里含有较高的亚硝酸盐，专家建议在食用香椿时呢，也要提前焯水，因为亚硝酸盐是一种热敏感型的物质，通过高温处理可以减少亚硝酸盐产生。所以说啊，香椿不要蘸酱生吃，即便是用来炒鸡蛋，也记得先焯水。水生植物很可能被寄生虫污染，比如说咱们常吃的荸荠、莲藕、棱角等，直接食用可能会感染姜片虫，轻则腹痛腹泻、恶心发热，严重时呢还会引发肠梗阻甚至死亡。焯水后啊再凉拌，能够保证其食用的安全性。有一些蔬菜呢表面不平整，比如说菜花等，不仅容易藏污纳垢，也容易存在农药残留，这类蔬菜啊在烹饪时呢也建议您焯水。排骨、羊肉、猪大肠等食物可能有血污或者异味，焯水能减轻它们的影响，提高菜肴品质。焯水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焯水啊也有讲究，以下这些事情呢请您注意。肉类食物需要冷水下锅，有助于啊撇去血沫，蔬菜则需要等到开水再下锅。虽然说冷焯比热焯草酸去除率更高，但是呢冷焯会导致蔬菜的物理结构受到更大破坏，营养物质啊流失太多。鱼虾建议您沸水焯一两分钟后捞出，既能去腥，也能够保持一个鲜嫩口感。水量也要足够，水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这样能够保证加入食材之后呢，锅底的水能在短时间内再次沸腾，缩短烹饪时间，减少营养流失。草酸是溶于水的，焯水时间越久，汤汁中草酸含量越高，不建议您饮用或再次用于烹饪。像是菠菜这样质地柔软的叶菜，焯水时间可以控制在1到3分钟。像是纤维化程度较高的芹菜，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延长焯水时间。对于菜豆、豇豆这类营养相对不易流失的蔬菜呢，可以将焯水时间控制在8到10分钟左右。专家提示您，蔬菜切碎以后焯水，营养更容易流失，因此啊，在焯水过程中最好保证蔬菜的完整。此外，蔬菜焯好后要立刻放在冷水中降温沥干即可，不要过分挤压，避免营养流失。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的，我们也在限行方面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8点01分了，送上这个小时的开场曲，来自杜宣达带来的这首《风悄悄》。今天的风可不是悄悄，是呼呼的刮啊！所以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风的准备。